0: 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8点整，早高峰进入到了一个高峰时段，道路上的车流目前有大幅的上涨。高架桥路段当中，长江自路高架由东往西延线出城全段进入到了忙碌的饱和时段，尾部在枫林路附近，建议选择周边路段通行。由西往东进城方向，西段上口和东段下口有不同程度的积压。合作换路高架南北双向两段下口有排队车流。出城方向的压力更为明显，为在黄山路附近。京站路高架的主要压力仍然汇集在进城方向，南段芙蓉路到祁门路路段，北段望江路到一环下口流量较大。那满山路高架北往南，南一环到南二环之间，南向北龙川路到望江路路段，阜阳北路高架南北双向二环的两侧都出现了交通积压。红林路高架北往南临泉路上方，郎溪路高架北往南临泉路到朝晖南路之间，玉溪路高架桥东向西龙岗路路段的车流都比较紧张。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的压力首当其冲，东西双向的车流汇集到了金盆桥上口。西一环北往南和北一环由西往东方向车流有所增长，目前来看只有东一环通行正常。在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由西往东方向芒城路上方受两车事故影响，该路段有积压。西二环北往南清溪路到环环立交之间，整个主道存在大量车流。南二环由东往西沿线全段进入到了一个左左停行的饱和时段，流速较缓，建议选择桥下的地面路段或者是临近的休宁路、祁门路等路段绕行会更为通畅。另外，南二环由西往东方向的车流汇集到了东至路到宿松路附近，行车途中一定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各行其道，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4: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5: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6: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7: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3: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8: 好，早间的8:07，这里上午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8: 今天早晨我看到我们一方面呢，908的各位听友啊，跟我们在路面上共同经受早高峰的考验。那另外呢，我们也是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啊，也在随时的关注目前正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相关赛事的最新的情况的传递啊。就比如说刚才我们也是在比赛的第一时间啊，就为您介绍了我们这个赛事最新的战况。刚才我们说到的是伊拉克队1-3呢是负于了挪威队。当然了，今天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和今天中午的时候呢，大家还会迎来新的

0: 非常大，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凤槐路。那么现在这一段北二环由西往东流量较大，有堵车现象。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合肥市的南北一号高架。目前合肥市南北一号高架桥呢，这是在南二环段，我们看到呢由北向南和由南向北都是有流量积压。由北往南方向队尾已经是排到了南一环，而由南向北方向我们看到呢已经是排到了绕城高速的包河大道道口这个位置。九零八的各位听友啊，如果您此刻在路面上遇到堵车情况，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路况的爆料。
1: 好，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先锋。今天说的新闻啊，和新能源车有关。部分新能源车有人离开车自动落锁的功能，可是这个功能就一定万无一失吗？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先锋一哥的讲述。
2: 新闻故事多，一哥为你说。大家好，我是张一。近日，市民董女士向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欧阳路派出所报警称，她将车停在小区内，后备箱中的30万元现金不见了。董女士称，自己刚出差回来，这笔巨款从银行取出后就一直放在车辆后备箱内未曾挪动，如今却不翼而飞了。民警接警之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勘查，可结果令人费解，车辆外观完好，没有丝毫被撬动破坏的痕迹。民警向董女士了解情况，董女士表示自己习惯了这辆新能源车的自动落锁功能，但自己住在五楼，车子停在楼下，可能是车辆感应到了董女士的手机，未能成功落锁。警察调查发现，董女士的车辆有两次在凌晨一两点钟落锁的情况，经过董女士确认，她未在此时间内操作过落锁。警方调阅监控，发现了嫌疑人付某，他在半夜打开了董女士车的后备箱，盗窃钱款后放到自己的车辆后备箱。可疑男子付某是小区业主，凌晨一点左右，他特意折返回现场，把董女士后备箱的物品全部整理复原，刻意抹去了所有翻动痕迹。民警上门抓捕了付某，当场起获全部被盗的30万元现金。被人赃并获的付某仍在狡辩，称自己在小区捡到一个包，面对监控录像、车载数据等等，付某再也无从抵赖，最终如实供述了盗窃罪行。他表示，当天晚上下楼抽烟，发现董女士的车并没有落锁，一时起了贪念，原本只想偷盗车内的小物件，没想到发现了大额现金，于是铤而走险。目前，犯罪嫌疑人付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从市民报案到抓人追赃，全程耗时不足3小时。为警方的效率点赞。都说啊，尽信书不如无书，推而广之，高科技的工具确实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可是如果涉及到钱财时，大伙儿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尤其是车内别放贵重物品，停车时一定记得锁车。
0: 停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看一看您的这个后备箱包括车门。我们更正一下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 I 组的这个伊拉克对阵挪威的比赛啊，最终的比分呢是1-4，最后呢是在伤停补时的时候挪威队再打进了一球。更多的世界杯的赛事啊，我们每天早晨新闻直通这次节目也将会实时的为您更新和播报。
1: 继续关注新闻。熟悉网购的朋友都知道，购物平台7天无理由退货、拒收退货、仅退款等规则，然而这些呢，本来是为了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规则，却被别有用心的人当成薅羊毛的工具。我们来听到下面一起案例。
3: 哎，你好，请一下，稍微请一下。
4: 你是吗？
5: 对啊。
3: 东华派出所民警，
4: 有点事，
3: 你了解情况，你换个地儿说吧。
4: 你给我们打什么事？快递，知道吗？
5: 知道
4: 了。啊，知道快递的事。
5: 对啊，都拒收了呀。
4: 啊，然后
5: 我退回了呀。
4: 啊，那拒收的东西跟你买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吗？
5: 那我不知道。
4: 从哪来的这东西？
6: 你是自己一个一个指啊，还是我们一个一个给你翻啊？
5: 这些都是。
6: 这所有都是。
7: 民警为什么会在健身房对这名女子实施抓捕呢？事情还要从一个月前曾给她送过包裹的快递小哥的离谱遭遇说起。
8: 我就正常送，然后两箱子衣服货就按照地址派送嘛，第二天商家联系我说要退回去，我就拿回去给退了。刚到卖家手里，卖家就跟我联系了，说东西不对，东西有少了，还有不是他家的东西。
7: 商家说，这两个包裹里本来装了几十件新衣服，都是他们家今年的最新款，总价值10000多元。 可退回来的包裹里不仅新衣服少了好多件，而且还多出了一堆破旧衣物。
8: 他问我封条有没有洞，我说你在外边裹的保鲜膜里边还贴了封条，能看到动不了啊，因为保鲜膜如果拆开的话再粘上它痕迹就不一样。我说没有洞，来的时候是11公斤，回去的时候就剩10公斤，当时怀疑东西是被掉过包，我们就直接就报警了。
7: 警方调查发现，石某先后在3家电商店铺下单了100多件衣服。

0: 收货地址全都是同小区的一处长期空置房。为了掩人耳目，他还会刻意在同一时间段密集下单。当大大小小的包裹堆满空置房门口时，快递员联系不上买家，便自然地把包裹放在门口。石某正是精准算计了从通知送达到快递员上门之间的这段空档期，叫来跑腿小哥将包裹秘密转移至自己真实住处附近，从容完成调包。
1: 据他自己所述，是把这个拆封之后，一层一层拆封，拆封之后先拍照确定一下，拆封之前的样式里边挑选了一部分是他需要的脏衣服、旧衣服、自己不需要的衣服，再塞到里边，增加一点重量，一步一步给他封好，封存到原先的形式，然后再让团购员按照他当时取货的这个样式在原封不动的摆好。他也在东坝地区周边，然后也有租房啊，其中一间房他租住过，他就知道长期没有人租住，然后把这个商品订购到那里。
0: 经调查，石某此次作案共调包留下了其中的90多件衣服，涉案金额2万多元。民警还发现，在2022年至2026年间，石某多次注册新账号，以购买厨房用品、床单被子等名义，用同样手法多次恶意申请退款，涉案金额巨大。目前，犯罪嫌疑人石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2: 警方提醒，恶意利用平台规则漏洞进行所谓的零元购，涉案金额达到一定标准即构成刑事犯罪，绝对不是简单的退货纠纷。
3: 好，这里是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南二环，这是在翡翠路盛化桥的位置呢有堵点，而队尾其实已经是排到了南二环和东二环连接处的位置，由东向西全线堵车。
4: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5: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7: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9: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9: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1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2: 全球通星动日，
13: 每月26至28日准时开启，
12: 视频会员、咖啡美食、出行福利随心选，
13: 邀请新朋友还能解锁惊喜。
12: 打开中国移动 APP 搜星动日，
13: 分享福利不容错过。
12: 中国移动。
14: 908，那个合肥肇政高速从龙塘上来以后就堵车，这是什么原因？是交通事故还是其他的问题啊？
3: 好，刚才呢，这是微信听友吴先生给我们提供的路况爆料。他说的是从合肥绕城高速啊龙塘道口上高速以后，那么刚刚上来，我们看到其实应该就是在上高速的匝道桥的位置啊就已经是堵上了。堵点最前方的位置呢是在靠近绕城高速主道的位置，也就是还没到高速上啊。目前在匝道里边，我们看应该是一起有事故发生，对于后方的通行呢是有影响的。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准备走合肥绕城高速啊，准备从这个龙塘上道的啊，刚才我们也说了前方可能是有事故，建议还是选择啊从周边来进行绕行分流，可以选择从南肥河路，或者是选择从肥东来上合肥绕城高速。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张师傅反映啊，前两年他的儿子准备结婚，给女方家里边送了现金啊、黄金等东西，但后来呢是因为彩礼的问题，两家没谈拢，退婚了。现在呢，他想让女方退钱退东西，但是这个时候对方说呢没收到过那么多东西。
15: 我都着急了，我们弄的都是结婚早一点，我们一般都说服了媳妇。

0: 24年8、9月份，一个没人给我们介绍，给我儿子介绍一个媳妇，他带个小孩，完了就带个小女孩，我儿子来愿意了，愿意跟女孩吃几顿饭，来愿意了。2024年腊月农历腊月23，我们给他拿10万块钱现金，我一个戒指30多克，我小人买了一个手镯50多克，又给他配了20000多块钱，20000多哈，买了一个可以说买了116克多黄金，我又给他买了衣服，买了酒水3万多块钱，又给他买个羊。完了就
1: 是定亲了咯。
0: 对对，
1: 那10万块钱是彩礼吗？
0: 彩礼。对，
2: 采访时张师傅的儿子说是在工作，张师傅找出了银行提款记录，2025年1月20号他取了10万元，1月22号付给一家超市和一位个人32000块，说是买白酒饮料的钱，还有一份2025年1月17号的中国黄金质保单，客户登记的是女方名字，旧料抵扣金额加上额外付的钱是8万多，此外还有一张近4000元的足金戒指质保单。
0: 我们当时来说好了，头一次给他拿10万块钱，2025年正月20再给他拿10万块钱，我就可以结婚了。到现在没有结上婚。他说的你得弄好房子再结婚。我又推到5亿，我洋房子给他买好了，买好了装修好了，我们花了80多万嘛。买好以后，说的8月初6就结婚，阳历6月底，我叫我儿子回去拍婚纱照。他说彩礼都没谈好了，你拍什么婚纱照？
1: 是女方说彩礼没谈好。
0: 对，再要20万，再给他打6万块钱条子，再给他弄2个酒水，还喝30万。
1: 为什么呢？
0: 我就是为了还叫你白怎么弄让你下个多少，就是拿30万块钱。
1: 那你们那边普遍是多少钱呢？
0: 我们那普遍20多万块钱够了，都是一婚，拿不出来那么多钱，咱们就退了吧。原来说退，现在又说不。

0: 了他们家呀，他说你买了没送啊。
1: 张师傅说，10万块钱现金彩礼、黄金首饰和酒水是一起送去女方家里的，在安徽，当时没有拍照。他提供了女方小王的电话，
2: 你尝试联系的用户无法接听。
1: 张师傅说，当天上门送礼的时候，女方的家人都在，他有女方父亲的电话。
3: 王的爸爸，
4: 哎，打错了啊，
3: 打错了
4: 啊
3: 啊，你是王爸爸吗？
0: 他都胡来，我们回来的时候他知道，别人打电话他不接。
3: 你确定是意思？
0: 确定，百分之百。
5: 张师傅说，他们家给女方送礼这件事儿，虽然没有照片、监控等物证，但是可以找到人证。
0: 给两个媒人，连我儿子，连一个司机，还有个司机，我们拉好多酒水，拉一大车，拉100多箱子酒水，拉20箱子白酒，那些箱子一箱子白酒1000多块钱。
3: 那白酒什么他认吗？
0: 白酒没说认，没有认。
3: 那他认哪些？
0: 他就认了11000块钱。
3: 退了吗？
0: 没有退，我们昨天要钱要黄金。
3: 这些折算起来多少钱？
0: 26-7万块钱。我现在回想起来，他们跟媒人就是合伙来骗我，不，他不是正经想结婚，就是来拿这个女娃来那个幌子来骗钱嘞。
1: 张师傅提供了一张媒人张先生签过字的证明，说是双方父母定亲时谈好的是10万块钱，3斤1只羊、半只猪、20箱白酒、饮料几十箱。张师傅给媒人以及当时开车的司机都打去了电话。
4: 我们说的是10万块钱3斤，但是当天送女娃这个钱。没经过我们的时候，给女方是男方在这，然后他自己领着的。女方说只拿10000，我们这10000我们也没见，我们也不能证明是10000。那10万块钱3斤不是经过警察两个老没工的时候给的。
6: 那个有酒，还有饮料什么的，一共是100多箱吧。现金倒是也是就一沓，有十多公斤吧，就是放一个皮箱里边的。就在女方家里边，我看见了，还有一个红盒子。
3: 你看到黄金了吗？
6: 我能看见吗？咱不能，因为我这个司机，咱不能过去吧，是不是？
1: 媒人和司机都说，具体送了多少现金，他们也不能保证。至于张师傅说的女方后来加高了彩礼金额的事，媒人这么解释：
4: 在女方家里嘛，他们聊天时说了，这房子在男孩身上了，在几十年了，都是回去拼款账，这钱他爸也没出，这女方说了，那你爸要没出这个钱。这房子还在咱身上弄了，也意思多要点彩礼。他们说30万，那女儿的父母还嘲笑女儿，完中间又分合计，18万分合了。
0: 那要小女孩的爸说的吧，18万都出了，你那差不2万，你都给20万吧。
3: 嗯。
0: 再打6万块钱条子，再弄2次酒水，还弄来弄去还是30万。重点是，
3: 你就没同意，
1: 事情原委是不是几位当事人说的这样？这件事又该怎么解决？记者给女方小王发去了短信，发稿前没有收到回复。张师傅说，因为这件事儿他没有直接证据，所以没有正式走法律途径。之后怎么办？他还在考虑。
7: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8: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7: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9: 好，早间的8:23以上呢，就是今天口子交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达伦朱杰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李一礼、总监制邵震，感谢各位的收听。好，马上就要到618了。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乐购908商城有诸多活动等着大家来解锁，马上请出乐购908的好物推荐官欢姐。欢姐你好。
10: 主持人早上好，乐购908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新上线，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8.8折，阶梯折扣实打实的给您省钱，满198块钱享9.6折，满398块钱享9.2折，下单满618块钱直接8.8折，更有幸运转盘进店就能抽，至高抢6折惊喜福利，双重活动叠加一起玩转618活动即日起至6月21号，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咱们本次618大促已经火热进行多日了，不少朋友啊都趁着这个超值的折扣囤下了心仪好物。咱们活动呢马上就要收官了，还没有来得及参加活动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的合集，这次是有增加新款，之前呢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目前有贝雅云彩、小海豚新款的芭蕾贝拉，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动辄大几百的正品卡洛驰，乐购908商城618狂欢福利，到手

0: 仅是139块钱起，现在下单就是现在，我们还限时送您鞋花。鞋花呢，活动是截止到20号的晚上，男女尺码多样，颜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给自己买一双，给爱人或者孩子买一双，就可以凑单参加商城满198块钱享9.6折的活动，折后更优惠。我们给大家是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速发货，性价比拉满。这款洞洞鞋鞋身一体成型。形式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透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呢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鞋底耐磨，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也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商城68狂欢福利，到手仅需139块钱起，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给大家鞋花，男女尺码多样，颜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给自己买一双，给爱人或者孩子买一双，就可以凑单参加商城满198块钱享9.6折的活动，折后更优惠。我们再次提示大家哦，活动已经接近尾声了，赠送鞋花的活动截止到20号，折扣活动呢截止到21号，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购买方式，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人之装。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朋友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家人之装的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正式开赛，全省的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让您家的新房变身参赛样板房，全屋的水电管线全部换成新的管线管材，那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为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没有后顾之忧。现在到店签约，全屋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这话是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通通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呢，额外还赠送志邦食品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您记好：0516556303，6556303。

0: 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0: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和大山的那一面，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存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来，和我一起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 1FM。

0: 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0: 太划算了。
1: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3: 打卡第51天，
4: 这么简单明了吗？打卡第51天，
5: 打卡第60天。王姐，你好点了吗？
6: 好多了。是好多了吧？
4: 王姐的声音确实好多了，
6: 好多了吧？
4: 好多了，好多了，好多了。哎，正常。哎，你别搞，别搞，别搞，别搞，王姐。王姐别搞。
6: 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得意，是吧？
4: 对对对。
7: 大鹏悠悠，早上好，打卡安徽交通广播200天第104天，今天坐地铁上打卡。
4: 然后今天在地铁上打卡。
8: 大胖三老板，早上好，打卡248天。
6: 我跟刚刚那个在地铁上打卡的小伙伴们说，你可能出了地铁站就要往外走的时候，在大屏上还能看到我和大胖。
4: 台湾不是讲放1个月的吗？
6: 主要是因为我们俩太受欢迎了，对吧？那不得多放几个月吗？可是呢，经常有人坐地铁的时候，然后就拍个照给我，嗨，又见到你了，
4: 嗨。
9: 悠悠大胖打卡打卡喽，快要放假了，搓搓小手，就在等待放假中了。虽然工作还有2天，但是心已经有一点点的不在工位上了。
6: 心有一点点的不在工位上了，那你这个假期是怎么打算的呢？去哪里玩呢？
4: 王姐的心也不在工作上面，我跟你们讲，王姐今天连话题都给你们发错掉了。
6: 王姐其实今天是这样，就我可能有一点思路上的偏差，我觉得这算家庭题，但是他们说他们不想要，他们不想要这样的感情题。这样，明天我答应你们，给你们搞一个感情辩论题。
4: 感情辩论题，
6: 好吧，我努力，好不好？
4: 再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江北市多云到晴天，江南阴天，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本省山区20到28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最低气温呢，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呢23到25度。省会合肥目前是多云的天气，室外温度呢目前是24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56，空气质量良。别太高兴的太早，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合肥地区啊，说明天下雨，说19号端午节那天下大雨。怎么一到放假的时候就下雨了？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到抽奖当中，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来拿，告别充值的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优惠详情请咨询0551963369。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姚警官，稍等一下。好嘞，我们来有请姚警官。姚警官你好。姚警官你好。喂，姚警官。好，我们线路出了一点点的小问题啊，不着急。还有朋友说，本来我是可以跟漂亮妹妹一起出行的，今天现在我就只能听你们两个人的声音了。漂亮妹妹呢？漂亮妹妹为什么不跟你一起出行了？
6: 不知道哎。
4: 好，我们再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哈，姚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八点半早高峰依旧还在持续当中，道路上的车流仍然汇集在快速路段高架桥方面，小年留意的是长江西路高架东往西出城沿线全段存在饱和车辆，刚刚在西端下口附近发生了两车相碰的事故，占据了两股车道，影响了后方车辆通行，造成了目前来看全路段的交通饱和。事故车辆刚被撤除，车流需要大量时间消化，要保持足够耐心。西往东进城的方向，西端上口和五里根下口附近有部分积压。合作化路高架北往南出城，黄山路到休宁路路段，南向北进城，五里墩下口处有排队车流。阜阳北路高架的车辆汇集到了郭阳路的上方，

主要还是出省方向。金山路高架南段已经基本消化，北段车辆集中到了黄山路到南一环下口。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北双向二环的两侧有交通甩尾。郎溪路高架北往南，目前从新安江路到长湖南路之间存在积压排队。另外呢，这个玉溪路高架桥东向西，在龙岗路附近有缓行的车流，除此以外，其余各条高架的道路都已经基本恢复。一环的路段当中，西一环北往南，南一环东西双向流量较大，东北一环的道路通行整体上来说还算比较轻松，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可以放心行驶。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由西往东，蒙城路到嘉山路路段，再往前新蚌埠路到胜利路路段流量较大。西二环北往南沿线全段依然存在一个走走停停的饱和车辆，还是建议选择科学大道或周边路段通行。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车流就比较密集，之前在宿松路的这个上口附近呢，有一辆故障车是占据了内侧的一股车道，这个故障车呢是导致南二环东往西方向拥堵的主要原因。尾部延续的较长，到达了郎溪路高架，也影响了郎溪路高架东往西方向上海路到北京路路段的通行。故障车已经被撤离，后方车辆呢还在缓慢恢复当中，整个沿线东往西方向的车流都非常紧张，建议选择周边路段或者桥下的地面路段通行会更为通畅。另外，南二环由西往东方向的车流在东至路到宿松路附近有积压情况，通行稍缓，需要您保持足够耐心。其实市区的主干路段车流都有了明显的回落，行车途中一定要注意遵守交通法规，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旅途平安。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快乐出发，
0: 即刻开趴。
1: 哎，真的好一点了耶！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
0: 好一点的，
1: 基本上没有公鸭嗓了的悠悠。
0: 你好，你好，你好，
1: 你
0: 好。
1: 你是谁？
0: 我是他，终于嗓子好了，我不用再夹了的燕大胖。
1: 我们就是
0: 又胖了组合。
1: 哟吼，早上好。
0: 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本来每到周三的时候呢，我们是要跟各位来说一个感情方面的问题。
1: 确实是这样。然后呢，
0: 王姐觉得呢，今天这个话题呢也是感情方面的问题。
1: 是这样的，我呢是把它定义为就是感情、家庭都可以。但是我知道大家秉持着一颗吃瓜的心，每到周三的时候，小板凳都搬好了，小瓜子都准备好了，你看看。不过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可能你们每一个人都遇到过吧。
0: 啊，请问，在宴席上，我们不讲是什么样的宴席啊，宴席上没有拆封的白酒，你会带走吗？你见过在别人的宴席上各种吃着拿着的人吗？
1: 投稿人是这么说的。
0: 这有什么了？
1: 来，投稿人这么说的：悠悠大胖，你们好。
0: 对啊。
1: 前两天我去参加我表弟的婚礼，遇到一件让我觉得有点别扭的事儿。
0: 怎么讲？
1: 我们那一桌坐的都是远房亲戚，大家都不怎么喝酒。
0: 哦。
1: 然后我表弟婚礼啊，挺体面的，然后用的是那个……
0: 不讲是什么牌子啊，就反正价格还有点高的白酒，
1: 1000多的一瓶的。
0: 没有那么高吧？五也不要那么多，
1: 五要这么多，
0: 不要那么多。你要现场，你要是那个买的量多的话，其实7-8以下，八开头。
1: 哦，那也挺贵的了呀。
0: 就800左右一瓶。
1: 对，用的是那个高端白酒，从头到尾呢都没有人动过，包装都没拆，就是那个瓶盖都没拧开那种。结果呢，酒席快结束的时候啊，我旁边有个亲戚，就是很自然。二话没说，把那瓶酒塞到了自己的包里。动作那叫一个熟练。我当时觉得不太对劲，但是碍于面子，人多嘛，我就没吱声。
0: 这有什么不对劲的？
1: 后来呢，正好那个下电梯，然后呢就往外走，我就私下跟他说：“哎，这个酒啊，是表弟家买的，这没拆封的整瓶的酒啊，其实他们是可以退掉的，直接拿走不太好吧？”
0: 那你想，酒都摆上桌了，那不就是给我们这桌人呢？

0: 吗？搿对，我那我们要把它拆开，喝了那我们不也要拿走吗？搿对，我们都是谁理了？拿瓶酒怎搞的？我又不是偷的。
1: 我被噎得说不出来话，一方面觉得是亲戚，为一瓶酒闹僵不太值得；另一方面我又有点想不通，就这个宴席上的酒，尤其是没拆封的整瓶，客人真的是可以随便拿走的吗？随了礼就等于说是桌上的东西我都可以把它带走吗？那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分一块蛋糕，带一只鸡就回家啦？
0: 是啊，可以啊。
1: 悠悠大胖，我想问一下，
0: 你们要吃不完，你不就打包吗？
1: 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你们觉得拿走这瓶酒合适吗？是我太计较、多管闲事了，还是怎么说？
0: 人家拿一个这个东西，哎呀，好大事哦！
2: 吸烟有害健康，未成年人禁止吸烟，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香烟，尽早戒烟对您的身体有益。好 ，buff 点满了香烟拿的，我确实见到比较多一点，就一桌两包嘛。然后桌上有抽烟的人呢，他们可能就会现场先拆一包，先抽着。
1: 其实是这样子的，其实对于今天这个话题，我当时看到他发给我的时候，我就找他聊嘛。我说是这样的，就是，首先就是主家，就你表弟一家人可知道这个事情？
2: 最重要他知道什么呢？
1: 就是不是我是问，就是他们知不知道这个事情？
2: 他们知道知不知道重要吗？因为你反正这个酒都是自己摆上桌的。
1: 哦，那我跟你讲一下，
2: 你不就是摆上桌的吗？
1: 我自己家亲戚的亲身经历啊，就是当时是我表姐结婚，然后呢也有客人是属于把。因为每一桌应该大概是放两包烟左右的样子，两包烟或四包烟左右的样子，每一桌放完烟之后，有一些客人啊是大家都还没有开始分那个烟
2: 啊，他就自己先把它拿到包里面，
1: 直接就把那个烟揣到包里去了
2: 啊，
1: 然后还要去跟主家说
2: 没有烟，
1: 没有烟，你再给我两包烟，这主行没有烟。好，然后呢也遇到过那种酒。就是酒席大概进行到一半，他发现没有人喝酒，他就直接把一整瓶的酒全都揣在了自己的包里。那你以为是不是主家不知道或没有人看到？那后来呢，我们亲戚之间大家在一起复盘的时候，当时我
2: 还要复盘，
1: 当然了，你酒席摆完你肯定要复盘，就大家会在一起
2: 对账是吧？
1: 对，对账啊，议论啊，消耗了多少瓶酒啊，然后哪些人什么什么情况，家里人会聊天，你这个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对不对？然后当时呢，我表舅就说了嘛，说看到有人直接把酒拿走了，而且呢是还没怎么开始吃就拿走了，就是哪个哪个哪个亲戚，那个谁谁谁谁谁，就是你知道，其实挺难看的。就虽然也知道这个宴席上面这个酒是给大家喝的，但是呢，如果你开封了啊。开封了之后一般来说可能是什么情况？第一呢，开封的酒也是可以把它回收的，因为你又不是对着酒瓶子喝的，特别是像白酒，对吧？
2: 倒出来喝的嘛。
1: 哎，倒出来喝的，而且白酒你带回家之后还可以再喝个几顿。一般来说，如果主家在打包这些东西的时候看到桌上还有客人，可能就会用我们淮南话讲叫嚷一下。
2: 什么叫嚷一下？
1: 我给你演一下你大概就明白了。哎，你还没吃完呢，可大小燕。你把它做好那个白酒带走，你看我晃晃，你看他们就喝了两口，这多浪费！快快，你把它带走，带走，带走！
2: 哎，不，没事没事，你们拿着，你们拿着。
1: 对，
2: 你们自己带着。
1: 哎，对，
2: 自己带着回家烧菜烧菜。
1: 这就叫嚷一下。
2: 啊，就是嚷一下。
1: 就是嚷一下。
2: 就客气一下。
1: 寒暄一下。
2: 什么嚷一下？
1: 对，然后包括那个烟啊，如果说一桌人已经坐定了，桌上大概只有一到两个人会抽烟的，那可能有
2: 就他们两个人分了。
1: 哎，有的亲戚就会直接过来说，哎。那个表叔，来，你把这包烟拿走，拿走！你看桌上又没有人抽烟嘛，浪费了，快来拿走，拿走，拿走。然后这个时候，一般人来说、
2: 不好嘛，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大家抓，没人抓，哎呀，那呀，好，那个揣着走。
1: 如果说没有拆封的，就会讲，哎呦，这多花钱买的，你拿回去，拿回去，你看看要能凑一整的话，还能退掉了。对吧，那个酒凑一整箱没开封，男的退掉了。所以其实这是一个体面的问题，我觉得是这样啊。
2: 这哎，那个酒只要有人拆封了，我觉得主家带回去干嘛呢，对吧？他自己逮到天天喝。那有人拆封了，你本来就放到这个桌子上面的，不就是供大家喝的吗？那大家都没喝的话，或者开了一点点的话，那不就拿回去吗？别浪费啊。
3: 朋友们，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6: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7: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8: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9: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9: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1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好消息，好消息，年检又来了。
1: 排队填表找车位费时费力还花钱，快拨打平安车险4008600或者上好车主 APP 点年检代办，符合条件的车主可以享受免费代办年检服务，年检员呢提前预约上门取车，专人专办代排队， APP 同步进展，办完以后送回您的车辆和年检标，让您全程无忧。年检经常忘咋办呢？点击年检计算器，智能计算年检时间，更有短信及时提醒，买保险就是买平安。电话投保4008600，4008600，唱
0: 4008000000。
1: 好，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酒席上的这个酒，主要是讲酒啊。烟这个东西呢，我大概都能理解，因为确实我也拿。
0: 哎，但你是属于那种一声不吭，就是直接把它拿走的那
1: 种？啊，那不是。
0: 就是很自然的拿过来，然后散烟。
1: 就是看桌上有没有人抽，然后我会先帮他们把它撕开，撕开了以后给他们递，递完了以后呢，它不是两包吗？
0: 嗯，
1: 两包还有一包在桌上面的时候呢，如果没有人拿的话呢，那我就可能会把那一包放到我的桌面前，是这样的。
0: 啊，
1: 但是我会看桌上有没有人那个抽，如果有人抽的话，这个包烟我就不动了。
0: 你当时参加我婚礼的时候是这样的吗？
1: 你婚礼上面的那个烟我都没动。
0: 为什么不动啊？
1: 因为别人拿了。
0: 谁拿的？
1: 我哪知道的？
0: 跟你一桌的人你不都认识吗？
1: 有几个不认识的？
0: 没有不认识。
1: 有，我对面的那几个我都不认识。
0: 我安排的你都是认识的。
1: 你，我对面那几个我怎么都不认识。反正我没拿。王姐，哦，
0: 那你为什么不拿？你为什么没抢过人家？
1: 你看，
0: 为什么我宴席上的宴要被别人拿走了？
1: 这个事情
0: 为什么你不拿走？
1: 这个事情呢，又分到一个关于讲到一个这个亲戚或者是朋友之间的这个远
0: 亲疏远近的问题，
1: 亲疏远近的问题。
0: 对 对，
1: 哎，你觉得那这个东西我宁愿给你，哎，那你为什么要让人家拿走？
0: 对对对，
1: 那他可能也是那个远房的亲戚，觉得那其实你也不知道，我还借了钱给这个你表弟来，对吧？我拿他一瓶酒怎么了？
0: 啊，
1: 这种事情你都讲不清楚的呀。啊，所以我们今天想问一问各位，就是在宴席上面的那个酒没有开封的状态下面啊，是没有开封的状态下面的那个酒，你们会不会把它带走？
0: 嗯，
1: 大部分的人应该是选择不带走的。
0: 嗯，
2: 我见过最离谱的宴席上就是酒都没有开封，然后他把它拧开了之后装在饮料瓶里面带走了。
1: 啊，
0: 哦，
1: 就是给主家造成一种错觉，就是这瓶。

0: 你就喝了。
1: 而且呢，
0: 喝完了，
1: 这个其实它还是比较委婉一点的方法，比一整瓶没开封咔接拿走可能还要碍于面子一点。
0: 对，因为主家他最后在对账的时候，他可能会清一下那个酒瓶子，就是看一下有还剩多少个酒瓶子，然后我花就是又喝了几瓶，然后我还要退多少瓶。
1: 嗯，
0: 酒这个东西是可以退的
1: 啊，
0: 酒
1: 没开封的
0: 真
1: 的
0: 可以
1: 退
0: 的
2: 啊。大包箱带走，不好意思。嗯，但是我常见的人家把那个整合的烟把带走的，这要走
0: 啊，整合的烟带走的很正常。
3: 酒席不动酒啊，可以动烟，可以动菜，哪有动酒的？酒席的酒肯定都是要回去点数的呀，带酒就太没素质了。
1: 嗯，
0: 那你要硬要讲我没素质，我就把那个酒开开，开开以后倒两杯。倒了两杯以后带走。
1: 不是，是这样子，他刚才讲的那个点数啊，就是大概意思是因为主家知道自己备了多少酒，然后每一桌摆了几瓶酒，然后看还剩几瓶酒。因为一般来说办喜宴的时候都是全家出动，就会提前分配好亲戚 A 你是干嘛的，亲戚 B 你是干嘛的，亲戚 C 你是干嘛的。有一些亲戚他是属于被分配了工作任务在身的，有的是烟酒是他管的，对吧？有的是喜糖是他管的，
0: 我因为
1: 有的专门陪新郎陪新娘的，这样、都
0: 因为我没有在合肥这边办过这样的大场面啊，所以我
1: 也不一定是合肥了，
0: 不，所以我不太清楚啊。就比如说这个酒瓶子，哪怕它开了以后，主家也要、就没喝完，大家放在那个桌子上面，主家也是要回收的吗？还是说，有人开了，然后主家在最后走的时候呢，发现有好几瓶酒是开了的，然后跟那个亲戚朋友们说这几瓶开了，你们要不嫌弃的话，你们拿回去喝。
1: 嗯，
0: 是一种什么样的？
1: 我不知道别人家，我不知道别人家，我们家是属于就是一定是会点数的，但这个点数并不是要干嘛，就是我大概心里清楚，然后我一共喝了多少瓶酒，然后哪些是没拆封的，然后我再把它放回那个酒箱里面去，然后把它退掉，对吧？然后拆封的呢，看一看，就每一瓶都晃荡晃荡，看看大概喝了多少，然后有的时候亲戚们就分一分，谁喝酒的，就是男性喝酒的，你们每一家就带一点回去，对。但是呢，因为如果说是就是直接带走的那种，其实很明显，因为明显就是少了酒的，很明显的
0: 就酒瓶子不见了嘛。
1: 对啊，然后如果有一些亲戚跟他同桌的又看到了，相互之间一传一传的，就脸上不好看。
0: 哎，刚才那位哥们儿讲他那个把那个酒瓶子里面的酒全部倒出来放到的那个矿泉水瓶里面带走的、他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下进行的这一番操作？就
1: 因为白酒没那么好倒，
0: 对，现在的白酒都倒得很慢，
1: 对，
0: 不像以前那个酒瓶的那个口子很大。
1: 现在白酒基本上它中间那
0: 都有一个什么小玻璃珠，
1: 对，是个挡着的嘛，你
0: 要倒酒
1: 晃才能倒，对，
0: 你倒的时间会很长，
1: 对，
0: 你这个时间就
1: 到底是怎么倒？
3: 我们平西这边基本上香烟基本上是约定俗成嘛，默认就是宾客别把没抽完的烟带，酒一般很少带，一般你酒不够喝就可以让主家再叫。但我们这边带酒的少，菜肯定都鼓励打包，吃不掉就鼓励打包，要不然也浪费。
4: 有皖北那边有，特别在农村大戏，你们看抖音上面好多拍了个段子，练习拉酒拉烟嘛，用筷子往下扒拉嘛，上桌就扒拉下去了。
0: 我在抖音上面确实也看到过，就练习，嘿嘿，
1: 天天都在教些什么东西，
0: 练习，嘿嘿，甩，哎。
1: 哎，
5: 跟雪记录这边有单车追尾哈。
0: 您说的是哪条路？
1: 雪记录。
0: 再来听一遍。
5: 枫林路跟雪记录这边有单车追尾哈。
0: 好，枫林路和雪记录的这个位置有三车追尾哈。感谢这位朋友给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枫林路和雪记录的交口。
1: 陌上出巡署，酒我一般是不会拿的，但是碰到喜欢吃的点心，我临走会带一块，哈哈。酒不喝，主家可以退，烟可以拿。我吃过的席好像没有见到有人真的去拿酒的这种，就觉得烟呐、菜呀、退不了的，拿就拿。

0: 咚咚咚。
1: 嗯，有朋友说，你们光说亲戚把酒往家带的，我见过很离谱的是，服务员把整瓶酒藏到桌子下面，然后散场的时候，他偷偷的把酒放到他们的柜子里，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0: 放到他们的，
1: 哇，这样的
2: 不是？那你这个不就是涉嫌偷酒了吗？
1: 对呀、
2: 啊，你这个盗窃呀、啊！你说你还要换酒，或者换一瓶假酒进去，那你这个就是盗窃呀、啊，这个就有问题啊。
3: 啊，这种酒席有的时候备的酒数量可能会不够，然后会从酒店拿同款的酒。你到时候如果说少了一瓶两瓶，酒店说你总共拿了我十瓶，你为什么只付了九瓶的钱？到时候算起来会很麻烦的。
2: 哦，就是酒不够喝，现场在酒店拿了酒。
1: 哎呦，可能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2: 大概率不会吧？主家备酒应该都只会备多，不会备少。
1: 就万一呢？
2: 你再万一有几桌还有不喝的。
1: 本正说，我最厌的就是那种在酒桌上面人还没来齐，香烟就直接塞到口袋里了，还跟东家说没烟了。我一般的桌上看到有香烟，会拿起来散一圈，然后看看有没有人抽，最多呢就把拆开的那包拿走。人家酒还没开呢，你就把带走了，真的是不太合适。如果酒喝多的情况之下凑个热闹啊，那打开了你带走就带走吧。如果是至亲的话，我们酒桌结束的时候一定会帮他收拾一下。啊，给东家。如果不是亲的话呢，那我可能不管，但是也不会带走。
4: 完了完了，今天这个话题，上一次我好朋友结婚
1: 啊哈，
4: 我那桌那个白酒啊，后来剩了一点，那我觉得，吃完了不带走也挺浪费的，我就拿走了，拿走了剩了一点嘛。我后来二场，他们夫妻两个还有我们一些朋友，我们就去 KTV。唱歌
1: 啊，
4: 唱歌的时候我说，哎，我还跟新郎说，我说你这次酒席的酒很好喝，我们再一起把它喝掉。我也算让新郎喝到他自己酒席的酒了。哎呀，现在想有点尴尬。
2: 不尴尬，兄弟，没事的。
1: 有没有可能他是姐妹？
2: 他是男的啊，姐妹吗？
1: 没事没事，不尴尬不尴尬、啊，
5: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纸包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6: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7: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8: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9: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0: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1: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1: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4: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3: 太划算了。
14: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2: 车险到期怎么办？选对车险才省心。平安客服快速报价，价格无套路，方案更智能。投保金享道路救援市区30分钟达，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免费代办年检等服务。4008000000。
0: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3: 上午的9点，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5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下降，1、2、3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据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消息，江苏省安徽省交界区域首个跨省税费服务实体江宁博望一体化税费服务中心正式运行，该中心打破省际行政壁垒，以就近办、零跑动、快响应为核心，打造跨省税费服务新标杆。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世界卫生组织16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一场视频记者会上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部分病毒传播链可能还未被发现。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交通广播由张一编辑，大胖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目前 G3 京台高速的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下道，藤湖机场入口合肥方向的车辆禁止上道，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6月30号结束。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4: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6: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嘟噜嘟，
1: 欢迎回来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0: 各位好，我是严大胖，先道个歉啊，刚才一讲话的那位呢，确实是一位帅气的女生，
1: 对，是女生，
0: 就是讲她朋友的那个白酒，把她拿到二厂去的时候，给她朋友一起喝，
1: 她也怪可爱的哦。问题是很自然的拿走了，没关系，因为她是就是拆封过了嘛，自然拿走了，然后还跟新郎再说一声，哎，要不要喝一下自己的喜酒？
0: 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想问一问各位，你们有没有经历过，或者是你们怎么看这个事儿？
1: 哎，
0: 宴席上的没有拆封的白酒，
1: 嗯，
0: 你们觉得客人可以直接带走吗？如果说这瓶白酒是没有拆封的啊，分几种情况啊，一种是没有拆封的，他直接把它拿走了，这个可能大部分的朋友都觉得有点不太合适。
1: 嗯，
0: 那如果拆封了的，拆封了的，就大家就把它拧开了，把它盒子拆开了以后拧开了，倒了一杯，可能就他一个人喝。
1: 嗯。对，然后他还把他带走了，
0: 可能就他一个人喝。
1: 哎，就是不是？
0: 但是这两种方式
1: 不对，我就是觉得为什么参加别人的席宴还要拿别人的东西？我其实我不是很理解这件事情。
0: 香烟你不也拿了吗？菜有时候主家说你们也要把菜打包，你看这个老母鸡汤也没人喝，这么多浪费了，这几个菜也可以打包，不也？
1: 那为什么要拿人家的东西呢？
0: 不是，我们不是主张不浪费吗？
1: 不浪费可以，你菜打包可以，或者说你不打包，主家自己也会去打包。
0: 菜能吃，酒我怎么就不能带了？烟我怎么就不能带了？
1: 这是什么坏习惯？这喜欢拿人家东西。
0: 当然了，分几种情况，刚才我们讲的一种是完全没拆封了，他把它打包走了；还有一种就是拆封了，但就他一个人把它拆封了，然后倒了一杯酒，然后最后的时候把它带走了。第三种情况呢，就是拆封了，桌子上面两三个人喝酒，他给大家倒了一下，大概还剩大半瓶。
1: 嗯。
0: 他把他带走了。
1: 你们怎么看啊？华强说，我老表结婚将近100桌、
0: 啊、
1: 然后30桌。
0: 大哥，我跟你讲，100桌现在能搞100桌的饭店不多。
1: 然后30桌盛酒打开的和没开的都被我带走了，而且宾客都是主动寄给我的，就问你服不服？因为我是收发酒水的，照顾大家吃好喝好。香烟基本不收，顺便带，只有一个小老表喝多了，然后呢，这个非要一瓶我就给他了。
0: 嗯
1: 啊，这个权利我还是有的。
0: 小老表要来、再搞一瓶酒给我带回去，我带带。
2: 我来跟你们讲一下合肥这边是什么情况。
1: 你说。
2: 反正你们讲的点瓶子，我在合肥是没有遇到过，谁家会点瓶子，只会讲看一下宴会结束以后，看一下瓶子有没有喝完的，没喝完的这个确实是可以带走的。至于别人带不带走，这还会去管吗？你这个东西本来就喜事，喜烟喜酒，人家带走也我觉得也无所谓吧。这个东西也不可能讲为一瓶酒去怎么怎么样。那烟就更不用讲了，我虽然不抽烟不喝酒，但我看别人拿，我觉得这很正常的。
0: 对啊，他讲的这个也对啊，对吧？本来就是喜烟喜酒，那你主家你放到这个上面来，那你不就是让大家吃好喝好吗？然后他也讲到了，就是我们可能在最后的时候，就只是去点一下瓶子，看还剩多少瓶。我们就直接退剩的那个，然后桌子上面的呢还有一些剩的，然后服务员可能会把那个剩的酒把它拿过来，对吧？至于你说有人把他瓶子拿走了，拿就拿了呗，啊，这是这位朋友讲的想法啊。
3: 去年同学结婚，然后呢，他的到时候。

0: 没有，那时候他们是一样的那种，然后后来我把那酒和烟全部给我同学，我说这些东西啊，我说我也不抽烟，然后酒也不喝。
1: 啊，这位朋友他讲的一个故事呢，是参加他同学的那个婚礼啊，但是他坐的那一桌呢，可能又不是他的一些朋友
2: 啊，
1: 然后他就把这个烟酒呢，就是他自己全拿了，拿了以后呢，把它放到桌子底下，最后走的时候呢，又把这个烟酒呢给他同学了。大哥，你是为你同学省钱了，
2: 好可爱哦！
1: 你是为你同学省钱了，但。我要坐在
2: 谁都别喝，
1: 不是那我要坐在你那一桌，我心里想，
2: 这主家办事不地道啊。
1: 那你想也，你想你要是我们都不抽，那我们家老头抽呀，哥的，你就直接把他，你直接把他摁倒了。
0: 我也参加过很多宴席，包括婚丧嫁娶、个人的这种，也包括公司的这种年会聚餐之类的，大型宴会。我遇到的人当中没有人拿整瓶的或半瓶的酒，因为也都知道这些酒是主家会要回收的。但是呢，遇到过那种，就是我们有一年公司年会，快结束的时候，宴会快结束的时候，有专门的这种人，就是不是我们公司的人，然后年龄在50多岁的这种，然后就快结束的时候就进场拿这些没有用完的烟酒。然后被我发现了，及时的把他们赶出去了，然后并跟这个
1: 酒店的
0: 行动小伙伴去，报备了这个事情，让他们也多关注一下这个。
1: 这个就是你，就是之前看《三叉戟》的时候啊，师傅让那个小吕还是谁去锻炼？怎么锻炼呢？就到那个婚宴上面去，你去那个坐下来吃饭，还要再拿4个伴手礼回来，就有一种这种感觉是吧？就专门的去看你们有没有剩的东西，然后直接把它拿走。
0: 啊，大伙有前几年我老婆她小姨家的表弟结婚，那个酒席结束以后。他那个酒席上的酒是我跟我老婆姐夫两个人负责收的，收了3箱酒吧，我们一瓶都没拿，他小姨夫还让我们一人带2瓶回家喝，我们都没拿。
3: 那我是做酒销售的，我看我和经常做这种宴席，我们经常看到也有人拿，拿着酒家看到了也有不说的，一般都是不说，睁着眼闭着眼，都不说，我家里面所有的亲戚办事都是我，除了我一个表哥不是，他比我大，不是我操办的，其他的都是我办的。就是我们这边的，就是北庄那边的，就是把过剩的半瓶呢，都匀匀集中到一瓶。家里面亲戚帮忙的，喜欢喝酒的，带一点，
2: 带一带走。
3: 这结婚还好，主要你看我们卖酒的，我们主要有每年有什么开那个客户答谢会啊。现在好一点，原来的那个上面的客户都是带着矿泉水瓶，然后往里面装。上方说那不好装，其实好装的，拿一个瓶口大一点的那个矿泉那个饮料瓶往里面倒一下。
1: 你讲的是像东方鸿雁、龙鹰这样的大瓶口的这种，然后直接把它剁在上面，然后就反正自己直接倒就行了，是吧？白白说的是，如果宴席结束，宾客带走，其实我会很开心哎。无论拆还是没有拆，本来就是招待大家的嘛，喜宴喜酒是喜气呀。这是一个女生
2: 啊，每个人的想法它是不一样的，
1: 就是很开心呀。你们拿走了，我觉得就很开心呀，这有什么呢？
2: 要说我的话呢，我要看我们这桌的亲戚谁家条件不好，他愿意抽烟我就给他抽烟，他喜欢喝酒我就给他喝酒，我都会直接给人家，菜我都会帮他主动拿。
1: 你还要看人家什么条件不好，你这个有点多少瞧不起人。亲戚家
2: 没有，其实他是内心里面有一点那个善良的，他是觉得就是你觉得不太好意思的事情我来帮你做啊，他还是挺善良的。哎，但是也有可能会像胖哥刚才的那个第一反应，会不会是怎么搞的？你可是看不起我啊？你可是觉得我俩条家庭条件不糟，你要把我这个东西都带给我啊？我再不稀罕嘞。所以，哎呀，每个人他的想法都不一样。所以你不能完全用自己的想法去揣测别人。
1: 还有朋友讲，我曾经看到过酒席上面没有人喝酒，但是他就是把白酒打开啊，打开干什么呢？消毒碗筷啊。
2: 啊？
1: 还没有。

0: 开席，一瓶白酒给他打开，然后消毒碗筷了。我们现在喝的酒都是40多度的酒，
1: 他
0: 消什么毒？
1: 那我觉得这样就是你铺张浪费啊。
0: 52度的酒呢，还有点可能，对吧？你再要高度一点的酒，就才有可能。你这40多度的酒，你哪来的这种什么消毒呢？
1: 对吧，是这样子、
0: 你还不如直接让服务员给你拿一次性筷子。啊，
2: 在吃大席的时候。这个剩菜可以打包，香烟可以打包，但是这个白酒喝完不喝完，开瓶不开瓶都不应该拿人家的。
0: 啊，就杯酒喝完不喝完都不能带走的啊，
1: 对，都不好拿人家的，可
0: 但。但是我们今天我们的卡洛茨的洞洞鞋，哎，你们只要花钱，你们都能带走的。花点钱，你们都能带走，而且俺们还给你赠送鞋画。
1: 而且我还听讲，今天中午你还要直播，可是
0: 的。是的，12点我还要直播。
1: 可真的啊？
0: 我跟欢姐直播
1: 啊。
0: 来啊，来来来来，今天中午
1: 现在活都找你干了，可是的。
0: 那你这话讲的，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你们怎么都不干、
1: 哎呀！
0: 你们怎
1: 么
0: 搞的？
1: 哎呀呀，大胖主要是以他这个独特的风格，深受各位广大观众朋友们的喜爱。
0: 这个我们讲这个货啊，本次618呢，大促已经火热进行多日了，不少朋友呢，确实也都趁着超值折扣在下单自己的心仪好物。活动马上就要收官了，还没有参加活动的朋友呢，不要再犹豫。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洞洞鞋的鼻祖卡洛茨的全系列合集，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聚，还有贝雅云彩、小海豚新款的芭蕾贝拉明星爆款都可以选，而且是儿童和大人的款式全覆盖哦，全家都可以选到心仪的款哦。专柜上的价格可能要大几百，正品的卡洛茨，对吧？乐购908商城的6月18的狂欢价格是多少呢？139，正品139，现在下单还送鞋花。鞋花
1: 它是这样子的，就是你们买 Cross 的这个朋友都知道啊，因为它裸版呢，它就是一个洞洞鞋，然后呢，但是上面有很多很多鞋花，你可以自己去配，配那个鞋花才不便宜嘞。我你知道我给我女儿买的那个鞋，就是买了一双 Cross， 然后完了之后她看到了迪士尼系列的鞋花，有什么米奇啊、米妮啊、高飞啊、布鲁托啦，我给他配了4个鞋花，花了我好多钱。
0: 鞋子139，我们送鞋花啊，男女尺码多种的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的都很合适，给自己买一双，给爱人或者给孩子买一双就可以凑单，然后参加我们商城满198元享96折的一个活动了，折后呢更加的优惠，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直接给各位拉满，好不好？这款价格只要139，你们现在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908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你们就可以看到我们乐购908的商城小程序的链接了。鞋花这个东西我其实是不那么在意的，因为按照我穿鞋的这种，
1: 你不喜欢带鞋花的？
0: 脏啊！我穿到外面去，外面的那个水啊，什么东西不都是搞到上面了吗？我又不爱洗鞋。
1: 哦，那你不爱洗鞋是你的事啊。
0: 对啊，那小朋友穿的这种鞋子不都是要去踩水吗？那不脏吗？搞得鞋花上面又脏脏的，然后又要全部洗。
1: 你今天中午卖这个鞋吗？
0: 我看一下货。
1: 啊，你看看，如果有的话，不行，你在现场给，就是直播间里给他们试穿一下，看看好不好看。
0: 卖。中午卖。
1: 哇，中午卖不少东西。
0: 卖，还卖文具。
1: 就是内衣嘛。
0: 对，还卖内衣。
1: 啊、
0: 哦，内衣这个我不太适合介绍吧。
1: 没关系啊，哎呦，怎么，哎，
0: 我介绍吗？你是说我吗，领导？我来介绍这个吗，领导？我介绍。
1: 你这个让欢姐介绍。
0: 我介绍剃须刀行不行？
1: 可以可以。
0: 哎，兄弟们，今天中午有一个剃须刀，只要89块钱，
1: 还可以是吧？所爱的是吧？
0: 所爱的89块钱。
1: 我看看还有什么东西。
0: 电风扇。
1: 还有呢。
0: 内衣，然后剃须刀，然后还有那个二元魂的那个 AI 电子宠物，还有
1: 洞洞鞋，还有
0: 防锈的冰袖，夏天到了要冰袖嘛。
1: 哦，对对。
0: 还有一个防晒服。
1: 防晒服。
0: 就是8个。
1: 哦、可以可以，不错。
0: 都是好物。
1: 这几个产品都不错
0: 啊，
1: 你们可以去淘一淘啊。 另外呢，这个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想问一下还有没有没有买礼物的呢？如果你这个时候都还没有想好要挑什么礼物的话，你可以来看一下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加燕窝粽双礼盒的套装。这个套装我跟你讲，我现在都不知道他们那个粽子还有没有啊。你们要不要添加一下客服微信问一下，你们可以回阿拉伯数字299或回阿拉伯数字499都可以，都可以了解详情，要么去看一下看看还行不行，
0: 499
1: 啊，看看还行不行，还能不能买到那个粽子。然后呢，燕窝是都可以买得到的哦，五瓶燕窝加上五瓶鲜炖的，加五瓶那个爆爆珠，它是零添加、零防腐剂、零增稠剂，给长辈啊、孕期宝妈都可以安心吃。吃一瓶顶普通燕窝的七瓶，有7.28倍的小分子蛋白，更好吸收。坚持食用，由内而外的感受到自身状态的提升啊。然后呢，这个粽子呢，因为它是有8个口味，是4个甜4个咸，有排骨粽、云腿粽、上汤鲍鱼粽、干贝虾仁粽，还有青稞这个黑糯粽、血糯阿胶粽、陈皮豆沙粽和青稞枣香粽啊。原价呢是这个燕窝是576一盒，燕窝呢是燕窝粽是368一盒，加在一起现在只需要499。499啊！如果你只想买燕窝，就回299；如果你想买燕窝加粽子，回499。

0: 一般你们听我们俩没有在讲话的时候，我都在擤鼻子。
1: 我之前的时候呢，会把话筒打开，然后跟各位讲几句。但是他的这个声音传出去了以后，实在太大了，实在太大声音了，我都不好意思了。之前这种声音是我传出去的，现在我都不好意思把他的这个声音传出去了。
0: 有朋友说，如果是拆封的，大家喝剩的酒，有人想拿走，那就拿咯。但整瓶没动的，哎呀，你凭什么拿呀？你们这些人太贪小便宜了。
1: 哎呀，一瓶酒能值多少钱？你要讲是高档，特别高档的这个，你都已经准备特别高档的酒到这边来，那你不差这个钱。
0: 凭什么讲我不差这个钱？
1: 那你都准备宴席上准备的酒，
0: 我宴席上准备的酒，那是因为我为了我的体面，为了我，
1: 对啊，
0: 我觉得我真心诚意的对我所有邀请来的宾客，但是不代表你就可以把我当傻子，我整瓶没开封的酒你咔叽就给我拿走了。
1: 那你这不就是喜酒吗？
0: 真是，
1: 话讲得好听，来讲什么，哎呀，我希望你们来沾沾我的喜气，然后也希望跟各位分享一些我的喜悦，我拿瓶你的酒，你都不愿意了，好，还我来分享一下你的喜悦了，你喜悦什么啊？拿瓶酒你这么多话了。
0: 其实说到这里呢，这个喜宴上的剩菜打包有一套这个民间的约定俗成的规矩啊，比如说像吃剩的菜大家分一分打包带走，不浪费，不会说什么。然后这个烟呢，大家也都说了开封了，然后呢咱也不能退，然后呢大家就如果有需要的也可以拿走。但是啊，这个整瓶没开封的白酒性质可能真的会不太一样啊。它更像是主家招待的资产，不是说已经分给所有客人们的消费品，除非明确的主家跟你说，哎，那这个分了吧，拿走拿走，不然呢就擅自拿走，多少有一点讲不过去，有点欠妥。
1: 那我把它拆了，
0: 哎，
1: 我把它打开，我把瓶子打开，倒一杯出来。
0: 但是呢，那反过来说，作为主家，你既然已经这个摆酒设宴，
1: 哎，
0: 对吧？对吧？
1: 对，
0: 然后呢，这个不管是参加你的什么样的喜事儿啊，不管是过寿啊，
1: 哎，
0: 还是这个喜宴，就是这个叫什么
1: 升学宴啊，
0: 升学宴啊，过生日啊，婚礼
1: 啊，
0: 等等啊，宝宝宴啊什么的，哎，我是觉得很大程度之上呢，代表所有人对于你们家的认可啊，
1: 嗯，
0: 就大家都一起沾沾喜气，所以也都没关系啦，不要在意太多啦。
1: 我自己我要办的话，我讲实话，就是基本情况就是我喝不完。
0: 嗯，
1: 你把它什么和一和和在一起，然后让我带回家，我带回家我怎么喝呢？我又不喝，所以你们要是打开了，然后你们要没喝完的，你们带走，麻烦你们带走，真的麻烦你们带走，你们别再留在那边，什么我再把它几瓶兑在一瓶里面去，然后把它再把它拧紧了。
0: 一般其实不会，
1: 会跑酒。第一，你拆开了就会跑酒；第二，我还要把这些酒全部把它运回去，
0: 嗯，
1: 对吧？它已经拆了，我又没办法退。那只要是拆了，
0: 所以一般来说可能那个时候就会给亲戚了嘛，对吧？
1: 我没亲戚。
0: 今天想放这首歌，也是最近在抖音上又重新火爆起来，虽然它一直都很火，就很多人用它其中的一句话来拍视频。回想那一天
1: 喧闹的喜宴，
0: 送给你们。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匠人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0: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5: 古今共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6: 太划算了。
7: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8: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江北是多云到晴天，江南是阴天，其中大北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本省山区是28到30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是多云，室外温度24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56，凉。
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之又有新鲜事。
1: 又有新鲜事啊，今天要跟各位来聊的这个内容呢有点意思。夏天的时候各位都会要开的一个电器叫空调。空调你们都会开对吧？肯定没问题。而且开空调的时候呢，我们讲了很多遍很多遍很多遍很多遍很多遍很多遍很多遍很多遍很多遍，开到26度，讲这是最经济最环保最节省能源的一种温度。
0: 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有一个问题啊？
1: 嗯，
0: 就当你们有的时候开到26度的时候，凉风还没有吹多久，一股那种酸酸的、馊馊的、臭臭的味道就飘出来了。就是、
1: 而且，
0: 是这样子。那这个时候有人说了，那你过滤网没有洗，
1: 哎、
0: 你出风口
1: 没有
0: 擦。啊、或者说就是
1: 你空调没有完全清洗、
0: 等等等等一系列的。但是当你全部都折腾一通之后还有这种的味道，就是今天有人问的这个问题，
1: 就为什么还是有这样的味道、
0: 对就是
1: 还有这样的味道，哪怕是你新装的空调，你讲、那你肯定是你的空调老化了不行了。
0: 你没有觉得新装的空调反而还有这样的味道吗？
1: 味道更大。
0: 对对，然后有人说是不是霉菌，有人说是不是排水管等等啊。我们今天来聊一聊这个26度魔咒，因为真的是有人问我们说，哎，上一次听你们讲要洗空调，把家里面的空调也洗了，洗完之后发现开到26度就有酸臭味道，跟这个空调新旧没有什么关系，也无关空调的品牌，也无关空调干净与否，到底是怎么个事？
1: 这个事情呢还挺有意思的。2019年的时候，某品牌的这个空调的一个几个工程师啊，
0: 嗯，
1: 他们还写了一篇论文，
0: 嗯，
1: 发表在河南科技2019年的第四期上面。他们论文的题目就研究的是什么呢？就不管是使用自己家的这个全新的产品，还是使用的这个产品呢用了一两年的，客户投诉的空调异味集中在鱼腥味、汗酸味、腐臭味。
0: 鱼腥味，鱼腥味。
1: 新空调、新装机、新房子，理论上他们是最不应该投诉这个空调有异味的客户群、
0: 对，
1: 但是呢就是这些客户群在投诉讲，我们的家的空调为什么开了机以后就有这三种味道，鱼腥味、汗臭味、酸臭味，
0: 对，是怎么回事？
1: 通过客户的反馈和维修师傅的调研呢，异味主要是在空调制冷模式工作了一段时间产生的、或者是说在变频空调室内温度达到了设定温度以后，室外机停止工作的时候产生的。然后这一群工程师呢就把问题样机进行了常规的清洗，再重新装配通电，然后呢模拟客户的使用方法，先把空调的温度设置在16到23摄氏度，制冷30分钟，就快速制冷，让温度把它降下来。室温降下来以后呢，再把空调的温度调到送风模式，送风的模式，25到28度送风5到20分钟。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不同的样机、不同批次的实验人员都反映说空调有异味，
0: 都有臭味，
1: 而且成功复现了客户投诉的情况。
0: 对，就是客户没有下车。
1: 随着工程师们的调查呢，他们把这些三星空调，就是三星啊，新房、新装机，还有那个新机，这三星这个装机
0: 的，就新空调、新装机、新房子，
1: 新房子他们装的这些空调产生异味的原因呢，归结于是清水的铝箱，
0: 啊，
1: 清水的铝箱。
0: 清水铝箱。
1: 清水铝箱就是喜欢水的那个铝箱。
0: 哦。
1: 在讲这个清水铝箱之前呢，我们先给各位讲一下空调的一个工作原理。大家都知道它肯定是压缩空气，然后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压缩空气然后制冷嘛。本质上它其实就是一个搬运工，需要加热的时候呢就是把室外的热量搬到室内来，需要制冷的时候呢就把室内的热量搬到室外去。制冷为例啊，压缩机耗电然后做工，让低温低压的冷媒气体呢变成高温高压的气体，然后冷凝器呢向空气当中释放热量，让气态的冷媒变成液态，然后膨胀阀呢降低冷媒的压力，调整冷媒的流量，蒸发室从室内吸收热量以后 使制冷剂蒸发成为低温低压的气体，如此往复，空调就可以能以冷媒为载体，把室内的热量不断的搬到室外。你简单理解就是把你、嗯、它有一个东西把这个空气把它交换，不断的交换，不断的交换，不断的交换。
0: 嗯，
1: 而这个清水铝箱在哪里呢？是在你空调室内机的蒸发器上面。
0: 嗯嗯嗯，
1: 就是你内机里面的有一个蒸发器，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利用它的亲水性，就喜欢水的这个原理，保证蒸发器散热片上的水分能够按照方向流走，保证散热器的一个散热效果。就简而言之，亲水的铝这个
0: 清水铝箱，
1: 铝箔，清水讲错了，是清水铝箔，不好意思，
0: 讲了半天，
1: 清水铝箔啊，是一层那个铝箔，
0: 铝箔纸呗，
1: 对，铝箔，清水铝箔呢，就是铝箔经过了脱脂、水洗、干燥等等工艺以后，再喷涂上耐腐蚀层和清水的涂层，然后清水的铝箔使用有机涂料，有机涂料，那这些有机涂料呢，本身它的味道呢？就有点大，
0: 你就是就其实刚才我讲了很多专业术语，但是讲的就是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涂料的味道啊，它是有一点点臭味的，
1: 嗯，
0: 然后呢，所以呢，就是虽然说啊，现在都在不断的去降低涂料的味道，但是仍然会有一部分的残留所在，有一些单品呢也在挥发的过程当中。所以呢，你可能会闻到这个味道，当然也不完全是清水铝箔的锅。当空调在制冷模式之下，蒸发器上一些冷凝水直接接触冷源，保持这种液态的状态。液态状态过程当中，那它溶解于空气，它就会有一些细菌和代谢物。
1: 那细菌它们就是有味道的呀，你看它臭臭的空气。
0: 所以就会有一些异味。那为什么是二十六度呢？为什么二十六度更容易产生这种酸臭的味道呢？为什么你好比说24、25或者28都觉得还好呢？
1: 当你设置到26度的时候，这个是大家最常设置的一个温度嘛？
0: 对。对
1: 空调制冷达到了目标的室温，然后压缩机停止工作以后呢，它就会就自动进入到一个叫送风的模式，因为你里面的温度恒定了嘛，它就不用再来那个外室外的机子在工作嘛。那送风的模式下面呢，不合格的这个清水的铝箔的刺激性的气味呢，在常温风中更容易被我们的使用者来感知到。与此同时，蒸发器上的冷凝水失去了冷源，它又开始蒸发。那么这种冷凝水呢，通常和各种的菌落以及代谢物混合以后呢，又加剧了酸臭的味道
0: 啊。
1: 然后呢，就有了空调开26度就有发酸发臭的味道。新空调也会这样的一种说法。所以你们家空调开26度的时候，会不会也有这种味道？有没有？
0: 然后呢，再给大家一点解决方法，好不好？再给大家一点解决方法，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每一次使用空调制冷后，主动调整为送风模式，然后等这个出风啊变成常温风，吹个10分钟，然后再关机，充分的干燥蒸发器。这一点呢，对于空调，就是汽车空调有异味呢，同样有效。啊，你熄火前关掉 AC， 然后让出风慢慢的变成常温。哦，我知道了，就是我熄火之前先关掉 AC。
1: 关掉空调，
0: 关掉那个制冷模式，
1: 对 AC 嘛，对，制冷模式，
0: 然后呢，再让出风慢慢变成常温，然后呢，你再熄火，就不会有那种臭臭的味道了。
1: 那不行，我热。
0: 第二个
1: 放来我就要干到最底。
0: 哎，我不是，我其实一般来说，如果我进家门进地库了，我在快进地库的时候，我就直接把 AC 关掉了。基本上。就也没有那么夸张了。第二个呢，是尝试售后更换碱性铝箔的蒸发器，你可以跟售后讲，我要更换碱性铝箔蒸发器。第三个呢，就是你就是认栽多花钱，说是只要空调温度降得够低，制冷就会一直持续，然后进不了送风，屋里面就不会灌有这种臭臭的味道。然后第四个呢，是换装有自清洁功能的这种空调，大概率会降低异味的出现。
1: 大部分的空调现在都带有自清洁，自清洁的功能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呢，就是它一下制冷一下制热，就是通过这种制冷制热的这种方式呢，然后产生大量的水，然后这种冷凝水呢，就把管道里面的一些脏的东西啊，然后把它吹掉，把它排掉，就是靠这种方式叫自清洁。
0: 对，所以呢，就是给大家划的重点，第一个呢是空调开26度。发这个酸臭味不是因为脏了，也不是因为霉菌，而是因为蒸发器上的这个清水涂层在放毒啊。第二个呢，根源是涂层当中的丙烯酸树脂残留物，在26度停机送风的时候会集中挥发，产生乙酸等等的酸臭味道。然后解决方法呢，就是每一次制冷后调整为送风模式，吹个10分钟再关机，能够大大的减少异味。
1: 嗯，
0: 好，解答你们的问题喽。
1: 当然你们也可以尝试着跟我们说一说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偏方。你们家的空调开26度会发酸吗？或者说当你们家的空调发酸的时候，你们是不是在那个空调送风口底下放点橘子皮？
0: 这个其实是可能会有的。
1: 橘子皮吗？
0: 就是为了
1: 橘子皮这种东西，我一般是在冬天烤火的时候才会放
0: 啊。橘子皮、柚子皮，冰箱也会放，然后房间里也会放，这些都没有问题啊。
1: 冰箱里
0: 好，燕大胖老师再跟我们说一下你们今天中午的直播吧。大家是回618可以看到直播链接是吗？

0: 先给你们讲一下乐购908商城他们在618的时候的这个活动，因为你们现在只要回复阿拉伯数字908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那你们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乐购908的商城，进去以后在它的首页就有一个大转盘，大转盘呢就可以抽奖，百分百中奖，百分百中奖，就你们可以抽的是什么呢？购物的折扣，购物的折扣啊，全场优惠低至88折，然后阶梯折扣，实打实的省钱。满198可以享96折，满398享92折，满618元直接享88折。幸运转盘呢，你至高是可以抢到6折的惊喜福利的。然后两个活动是叠加的，叠加的。这个活动到6月21号，微信可以搜索小程序乐购908。今天给各位主推的呢是卡洛驰的全系列的合集，就是洞洞鞋啊，洞洞鞋你们知道的，云朵、泡芙、贝雅三个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的云彩、小海豚、新款的芭蕾、贝拉、明星爆款呢是可以选的，大人儿童款式全覆盖，全家都可以选到心仪款，专柜价呢动辄大几百。正品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618的狂欢福利只要139元起，现在下单呢还赠送限时的鞋花，因为我们赠送鞋花的这个活动直到20号，男女尺码多样的配色齐全，你单穿没问题，搭配亲子款也没问题，给自己买一双 OK 的，给爱人给孩子也买一双，就可以凑单参加我们商城的满198享96折的活动，折后更加的优惠，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直接给你拉满。这款洞洞鞋的鞋身呢一体成型，这个底呢也比较软，上脚没有负担，久走久站你都不会累脚。它叫洞洞鞋，那你就知道它中间有好多的洞，对吧？所以它透气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会闷脚，不会臭脚，出汗呢也不会黏腻，时刻保持你的干爽舒适，防滑耐磨的鞋底，涉水的时候呢也不容易打滑，一脚蹬穿脱也比较方便，懒人呢就日常超省心，你就不用弯着腰再去把那个鞋后攀攀，然后再把它卡进来，或者直接一脚捅进去就 OK 了。乐购908商城618的狂欢福利只要139元起，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鞋花，男女尺码多样的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可以啊！
1: 对对对，
0: 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这个赠送鞋花的活动截止到20号，折扣活动呢截止到21号，还没有下单的朋友不要错过。回复908啊，回复908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

另外，眼下正是装修的旺季，为什么呢？这两个月抓紧把这个装修装了以后呢，还可以利用夏天的时间把它闷一闷，对吧？不少的安徽听众打电话咨询说，我想找一家工艺啊扎实，然后也不会踩坑的装修公司啊。这个事儿呢，你刚好赶上福利了。匠人之装第九届的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了，全程甄选68套的样板房，您家的新房呢就是参赛工地，全房的水管电线呢免费换新线换新管，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督，工艺不达标的话砸掉，免费返工，有官方的监督把关，装修确实你会省心很多。福利呢还不止如此，成功签约样板房的话呢，19件芝华士全房的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益田集成灶，通通都是免费赠送给您。前68名报名的业主呢，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的环保定制柜哦。抢订热线可以打个电话问一问，评一下，听一下。他们给你的报价大概是什么？你讲我们家80平、100平啊，0551-6556-0303，6556-0303，你问他多少钱嘛，对不对？你讲我们家有个100平的这个房子，或者实际面积是多少平啊？我现在是。

0: 老房翻新，我也想做一下，或者我这个新房马上入住了啊，我不想翻神啊，这个打个电话问一下大概需要多少钱，他会给你讲我们这边有什么样的套餐，你到店，因为你到店了以后呢，你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万多平米的一个展厅啊，什么样的样板间都有，然后那个材料馆也有，你到材料馆里面去亲眼看看这个材料，你选择一下，觉得 OK 啊，诺贝尔的大品牌啊，这个益田的集成灶啊，然后诺贝尔啊，这个各种各样的瓷砖呐、啊、卫浴啊等等的一系列的品牌，在他们里面都有，选择你喜欢的就可以了。0551-6556-0303 6556-0303。
1: 今天中午你们要去支持一下胖哥的直播间哦。
0: 啊、
1: 哦，好吧，要去哦。
0: 你来买一单吗？
1: 我对那个冰袖比较感兴趣。
0: 啊，有冰袖。
1: 哦，因为你比方说我们
0: 冰袖便宜29块钱。
1: 你比如说我们平常录向前冲的时候啊、嗯、你必须要带个冰袖，要不然你真的被晒的，就是我都不想晒黑了，就是晒出斑，你知道吗？
0: 啊，
1: 就是你们如果说带着孩子出去玩，是这样的，你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你自己一定要给自己这个配套一定要做好了、
0: 啊、
1: 要不然你会很难受的。
0: 29块钱、啊、朋友们，29块钱，
1: 嗯，冰袖真的是可以，
0: 那不给家里面全备齐吗？
1: 对啊，嗯，
0: 我们也有防晒衣啊，
1: 嗯，
0: 防晒衣的话是109，
1: 防晒衣这个卖的是 Jeep 的是吧？我们俩当时穿的是那个北面的那块，
0: 对
1: 啊，你们都可以看一看啊，在我们的这个乐购908商城都可以看到。好，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快乐飙歌王稍后见，放歌啦，听歌啦。

0: 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智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3: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

0: 一道，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0: 太划算了。
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的情况，目前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下到藤湖机场入口，合肥方向车辆禁止上道。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出发之快乐飙歌王。
1: 嗨嗨嗨，
0: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可以唱歌了，把你们在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链接地址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喽。
1: 是的是的，发歌啦，想唱歌吗？我们也给各位打了舞台呀，你们可以来现场唱一唱啊。可以了可以了，
0: 现场唱
1: 可以了，就是现场呢，吃龙虾，炫啤酒，
0: 哇哦，
1: 看看
0: 这么开心吗？
1: 看看世界杯，听听小哥，谁想上台也管，感兴趣你们可以回我要进群，
0: 回复我要进群四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啊。
1: 最重要的是给你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有一点可以放松休闲的这个环境。就像有朋友说，哎呀，那天聊世界杯的时候，哎呀，现在都没有氛围，哎呀，我这个现在要搞孩子，我都没有时间看，哎呀，这个之前跟我一起看的人，现在他们也在搞孩子啊，等等等等，反正一系列的理由都有很多啊。但是呢，就尽量，就是咱们还是要放松放松嘛，对吧？来吧，听歌吧，大家可以把你们在唱吧或全民 K 歌的歌曲链接复制粘贴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
0: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听愚人节为我们带来的今年。

0: 的还是很贪婪，今年唱出了一种中年的无奈感呐、啊。哎，人到中年，原来真的会有这么多的无奈呀、啊。接下来听到的是 T 带来的《爱你》，我们要听一下这种小甜歌，改变一下我们的气场。
1: Oh yeah!

想我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让我真的能看见。刚才有朋友说，哇，那个是原版吗？请问刚才的那个今年是谁唱的？是愚人节，他唱的应该是沙宝亮的一首歌，今年呢、啊。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小雪带来的连名带姓。

0: 唱的好伤心的那种，好撕心裂肺的那种感觉啊。啊，谢谢。好撕心裂肺啊。
1: 好听吧。
0: 不是，这唱的太撕心裂肺了，就有一种感觉，就下一
1: 种，
0: 下一
1: 首，不要走，
0: 下一秒他就要过来，就要找我。
1: 不要走。
0: 你说他为什么不爱我？
1: 哦，
0: 林再带来的《不见不散》。
2: 不必烦恼，
0: 我没烦恼，
2: 是你的想跑也跑不了。
0: 哇，这个甩音。

0: 兄弟，有考虑过到线下的舞台上来一展你的歌喉吗？你就唱这首《不见不散》就很好。
1: 不必烦恼，是你的小跑也跑不了。

0: 觉得这首要现场唱就炸掉了，是不是？
1: 现场要唱的话，我高低得提一杯。不见
0: 不散，吹一瓶是吧？
1: 你唱下来，我给你提一杯。

0: 大哥，不行了，我气跟不上了。
1: 啊，根本唱不动。好，厉害。
0: 善良的好友带来的假如我们还爱着，这又是什么歌？

我们还有时间，我们还有时间。今天中午12点钟的时候，我也有时间跟你们在直播间好好的聊一聊。你们现在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618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因为我们今天中午呢618的活动进入倒计时，阶梯折扣我们的诚意是给各位拉满了，满198块钱的话给96折，满398给你92折，满618低至88折，进店还可以免费抽大奖，最高你可以领到6折神券。然后直播的福利，今天中午12点钟，好物推荐官欢姐会在视频直播间呢和您见面。你们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618，准时相约来领福利哦。在直播间里面还有其他的福利在等着你们哦。有事没事过来看一看，12点钟嘛，对不对？各位正好要吃饭的时候。

看一下我们的直播下下饭，好吧？你们可能中午吃饭的时候看其他的电视剧啊，去下饭。今天中午不如逛一逛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说不定你还可以给自己买点好物，说不定你还可以抽奖抽中呢，对不对？回复618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啊，就可以了。来，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爱带来的多远啊，这个多远都要在一起，对。

0: 我舍不得拉下来了怎么办？
1: 后面还有女生吗？
0: 好，谢谢，谢谢你，谢谢你。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这个冷少带来的《不要说话》。

别讲话，不要讲话，谢谢你给带来的不要讲话。好，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好运带来的千年等一回啊，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

0: 来，
1: 金界带来的《手心的蔷薇》，
0: 一个人唱，两个人唱。
2: 他现在是男生的，
0: 来，声音调大一点。
3: 整个是绝望和心碎，我可以看见你远走向北。
0: 你猜他有没有女生跟他唱？
3: 偶尔让爱笑，眼睛不适合皱眉。
1: I don't care。
0: 他自己唱，唱的还挺高。

0: 也要在这首歌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1: 我还没唱够呢。
0: 那你唱，中午十二点你过来唱。
1: 我不去。
0: 回复6188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啊，先提前锁定今天中午6188的这个直播啊。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那明天早上我们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6: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6: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7: 618来了，
8: 618来了，
7: 618真的来了。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8: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7: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萃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8: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

0: 时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汽车执教集团理事长单位，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护理服务类、一体类等专业，招生热线0554-5626-888。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江北是多云到晴天，江南是阴天，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北省山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是多云，室外温度29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56，凉。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等等你来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小程序或者说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详询0551963 69。

想怎样就越是怎样，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了

0: 全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煎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7: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8: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9: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0: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

0: 上者，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5: 时间来到了上午11: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国家消防救援局相关负责人今天上午表示，近期部分地区发生高层建筑火灾，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深化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治理，坚决整治消防设施瘫痪，控制室无人值守，消防管网无水，防火隔离不到位，占用消防通道等突出问题隐患。端午假期临近，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的预测，在今年的端午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到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增长11.7%。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2026年端午小长假铁路运输期限为6月18号到6月22号，共计5天。那记者从池州高铁站及九华山高铁站了解到，期间池州站预计发送旅客5.5万人次，日均11000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7.9%。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记者16号了解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当中包含一项旨在刺激对伊投资的3000亿美元私有基金，其超过一半的款额已经获得出资承诺。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网，由张一编辑，丁勇播报。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我省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那关注到的是 G3 京台高速的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要从藤湖机场的出口分流下道，那目前藤湖机场的入口合肥方向的车辆是禁止上道的，预计在6月30号结束。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4: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5: 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股市信息。那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报4089点，下跌1点，成交额达到7639亿元。继续关注到的是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5820点，上涨145点，成交额达到9525亿元。
4: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6: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儿童用药剂型选择需适配年龄段。作为相对特殊的群体，儿童的器官及其功能均处于不断生长、成熟和完善的过程中，用药剂型的选择要做到精准适配。婴幼儿吞咽能力弱，适用方便喂服、剂量易控的剂型，如糖浆剂、滴剂等。学龄前儿童能接受更多样的剂型，可考虑颗粒剂、分散片等。学龄儿童吞咽能力增强，可选用咀嚼片、口腔崩解片等。 不要随意将成人药掰碎研磨给孩子服用，以免影响药效，增加用药安全风险。
3: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五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尽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重伤势。记住，避免车祸是有前提的，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0: 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3: 时间来到上午的11点09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夫妻店与大品牌一字之差被告侵权，这商标维权的边界到底在哪里？

文轩律师首先来关注到的这夫妻店与大品牌一字之差被告侵权，商标维权的边界究竟在哪儿？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啊，丁勇有关注到，连日来一场因为一字之差引起的商标的侵权风波是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连锁品牌遇见小面啊，起诉了这河南南阳一家叫鱼见小面的餐饮店这个商标侵权。律师称啊，这个撤诉你就需要赔七八千。这鱼见小面的这老板娘毛女士就哭诉啊，七八千元的赔偿，我可是要卖上上千碗的面啊。面对这小微商户的无助和公众的质疑，6月13号遇见小面宣布已经撤诉并反思维权的流程。在15号，遇见小面的创始人宋琦就发布了致遇见小面的一封信，就商标风波进行了致歉。一碗啊，这8块钱的小面其实承载的是一个家庭的生计，一次商标的维权拷问的是法律的边界和商业的温度。当遇见的风波逐渐平息，留给各位的其实不应该只是一段网络记忆，而更应是对知识产权保护边界的持续追问。这商标的维权究竟是消除市场的混淆，维护公平竞争，还是在制造对立，碾压弱者？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整件事情。在6月3号，一张突如其来的法院传票让毛女士是陷入了困惑和焦虑。这法院传票就显示啊，他因侵害商标权纠纷被知名品牌遇见小面给起诉了。毛女士就说啊，我们这店已经开了快2年了，我就是重庆人，这个鱼和玉它不同音也不同形，它咋就变成了商标侵权了呢？毛女士反复解释自己是重庆人，和丈夫在2年前在南阳开了这家重庆小面馆，主要呢销售这豌杂面，然后包括酸辣粉啊，包括这牛肉小面等等菜品。那客户的群体主要是周边2-3公里的居民。这个鱼字啊是重庆的简称，店名鱼见小面也由此而来。其店面门店的这个包括门面啊，室内的装潢设计啊，产品的定价呀，也都没有参考遇见小面的品牌方。而且南阳市当地也没有这遇见小面的连锁门店。那对此啊，这遇见小面的代理律师就说了啊，这双方经营范围都是餐馆，主营都是小面，遇见小面和鱼见小面四个字儿里有仨一样，就构成了整体相似。这代理律师还说了啊，要考虑整体环境和这个音译的整体比对，不能单看就这一个字儿的字形的差异。然而在消费者的认知层面来说，这鱼这个字儿，作为重庆的专属符号，和遇见所传递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表意啊，它截然不同的品牌叙事。何况你在这座南阳这座城里根本就没有遇见小面这个布局，对不对？你但凡你这个城里你说我有一家遇见小面，那你这个我有些措辞你还说得过去，一家店面都没有可能去混淆的，对吧？你作为消费者，我想找你这品牌都没有，我怎么可能混淆？那毛女士说了，这个大品牌她要保护自己的商标权益，毛女士说我能理解，但是作为小店儿，我也需要生存的空间，你能不能多一点人情的关怀呢？于是乎毛女士的这个番哭诉迅速在各个网络平台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有网友就说了啊，这鱼和玉完全不同的意思，读音相似，那有什么可告的呢？当然啊，也有人认为说这个商户你要增强商标的合规意识。对此我们采访了相关的法律方面的专家，他是这么说的，他说遇见小面大概率他是不构成对这个，就这两个他确实不构成商标侵权，原因就在于这个鱼这个字儿，它是地域指向，它是表明餐食的风味儿。那设计风格、殿堂等等区别又很明显，也不会导致消费者去混淆。另外，这店主是长期的善意使用，根本就没有主观的仿冒的恶意。伴随着舆论的不断的发酵，13号，遇见小面就发布了关于商标事件的说明，表示了解情况之后，12号已经沟通撤销对这个遇见小面的诉讼。

0: 并反思了一下这商标维权行动的流程。虽然遇见小面宣布撤诉了，但不少消费者压根儿就不会再买单了。13号到14号，这遇见小面的部分的储值会员在社交平台上直接就晒出了退款截图，以此表达对于这个品牌此次维权行为的看法。其中有消费者晒出退掉不足1元的储值余额的截图，以示不满。15号，遇见小面的创始人宋琦就发布了致遇见小面那封信，就商标风波进行了致歉。道歉之外，宋琦也在信中说了，他和团队已经决定将公司已注册的第35类鱼见小面商标无偿去赠予南阳的这个鱼见小面的老板和老板娘。此外，鱼见小面已经终止和这外包律所的合作。针对宋琦赠这个商标这一个事儿啊，鱼见小面的这个老板也在网上回信当中表示，那个该品牌啊赠予的这个小面啊这个品牌嘛，他汇集合规商户，而且代表小店的这个进行了一个提议啊，希望这个宋琦以及遇见小面能够面向消费者和全国无心侵权的小微商户道歉。得知这个事儿之后，有了道歉，毛女士也说，我们未来的生活还要继续，面馆眼下还在正常的经营，她只是想踏踏实实的干好自己的事儿，煮好每一碗面。至于未来还用不用这个牌子，也就是鱼见小面这个牌子，他暂时不确定。那目前这场面面之争以原告撤诉并致歉画上了句号，但是关于商标维权行动的流程和边界的争议还有思考其实还在继续。其实在餐饮界当中，鱼见小面这种遭遇已经不是孤立了。比如说最简单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啊，从西北的这个潼关肉夹馍，到中原的逍遥镇胡辣汤，从巴蜀的这个青花椒，到成都的这个四节手撕兔，一批怀揣着生计梦想的小微经营者，都因为类似的问题，在不经意之间成为了商标维权诉讼当中的被告。值得欣慰的是，前面两起案件是被有关部门及时叫停了，后面两起案件，法院也都判了原告败诉。其中这青花椒案更被写入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当中，以司法判例的形式明确了这种碰瓷儿式的维权它不受法律的保护。业内专家也介绍，当前的一些品牌直接把这个商标维权外包给第三方的律所，由后者进入所谓的批量式的起诉，最终和品牌按比例分账。在这种合作的模式里，品牌方啊压根就不需要投入人力的精力，维权成本甚至就是零，反而有的时候还能倒赚，律所稳收代理费。那这种零成本的维权加利益分成的机制，客观上就形成了逐利性诉讼的这个温床，让知识产权的保护已经偏离了鼓励创新、维护公平竞争的这个制度的设定初衷。我们咨询相关的律师，他也认为知识产权保护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企业有权依法保护这商标权，但维权不能只看我有没有权利，还要看我要怎么去行使权利。而这既是法律技术的问题，更是企业社会责任和法治文明的体现。如果对方是恶意的攀附、刻意的冒仿，那当然企业应当坚决我就维权。但是想一想，对方如果只是小微商户，对鱼啊、玉啊这类字儿的使用，只你想它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嘛，而且这个行业它这种表达的背景是不是它有合理性，而且门店形象、经营规模、消费认知啊，完全达不到所谓的什么混淆的这个程度，那作为企业的你们是不是应该更加的谨慎一点呢？其实以这个遇见小面的这个维权案例我们来看，比这直接起诉索赔更好的做法可能是我们先去沟通发函，商量一下，看这个您能不能改一个字儿，或者怎么样，把重点你却放在我们想要达成的效果是什么，它是要消除混淆，不是去制造对立。这知识产权从来都不是用来压倒弱者的工具，尤其是这些大品牌面对 个体的工商户、小微的经营者的时候，所谓的维权方式更需要去掌握好那个分寸。你偏离了保护商标权的正当目的，那最终的结果也只可能是适得其反。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网络餐饮的监管新规落地了啊！那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第123号令啊公布的这个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的监督管理规定，从2026年的6月1号已经开始实施了。那规定提出了，没有堂食的店铺，你需要显著的标注，然后呢，商户资质实质性的审查，然后还有这个名厨亮灶标志。你需要标出来。那6月5号啊，记者登录了主流的外卖平台，看到选购页面各类的标志是清晰且醒目，点餐的操作愈加透明，规定落地之后效果更加明显。此前啊，多藏身于这居民楼、城中村等地的幽灵店铺，不仅存在伪造或者未取得食品生经营许可、后厨的卫生不达标等的问题，而且监管难度是比较大的，损害了消费者的饮食安全和合法的权益。受访的专家认为啊，这规定是直击线上餐饮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推动监管从形式审查转向实质管理。清晰的后厨标志，严格的入驻商家的资质审核，既是在守护群众的舌尖上的安全，同时也倒逼这行业走向规范化的发展。当然，想要实现这长效的治理，还需要平台、监管部门、消费者多方的协同发力。说一个丁勇自身的感触吧，就是我在周末的时候进行点外卖的时候，我打开外卖平台之后，令我非常惊喜的一点啊，是有一些原来曾经点过的店铺，现在你再点进去，然后点到商户一栏信息的时候，你点开就能看到厨房里面正在做饭的这个画面。当然无独有偶啊，同样我们还采访到了很多这个消费者朋友们。一位姓刘的女士她就说了，她说我日常的三餐大多依靠外卖解决，以往下单的时候她会担心卫生到底达不达标啊，经营资质啊她到底有没有疑问呢、啊、那就反复的去看商家信息啊，然后就反复的去看网友的评价，想选个餐啊太纠结了。但是这规定实施之后，平台店铺的信息就一目了然了。你比如说它有绿色的这个可堂食的字样，名厨亮灶实时观看的入口，还有灰色的无名厨亮灶这个标注，都展示在这个店铺的首页的显眼位置了。那当然6月3号啊，它和丁勇一样，通过店铺的后厨你就能直播看到这个卫生状况，那结合这个经营状态的标志，我就能快速的去筛选这商家，点餐的过程是既省心又安心。那当然我们查看这主流外卖的平台，就发现早在规定正式落地之前，各大平台已经完成了页面的优化，消费者点餐的体验也焕然一新。在这个店铺推荐的首页经营形态区啊，很明确，包括具备线下堂食区域的门店啊，绿色的字体标注可堂食，纯外卖的门店灰色无堂食，那直观区分这两类的经营状态。那针对这名厨亮灶的板块，平台也有执行的样本，外卖的选择这个商家界面里面实时监控，可以正常去看这个后厨画面的商家就有非常醒目的名厨亮灶四个字儿。我们作为消费者的点击进入之后啊，就可以看到它实时加载这个画面，能看到这个食材它在加工，包括我那天点的是黄焖鸡米饭，我就能看到他是从哪儿把这个鸡块拿出来，然后在那儿去加这个我要的配菜，这个土豆啊，然后还加青椒之类的。你能看到这个人员在工作的状态，包括能看到这个后厨的环境。那没有完成这个设备布局的，就没有办法提供这个商户这个画面的，他也会在那个显著位置灰色字体标无名厨亮灶。这种标志都会在店铺的首页的核心位置。它不存在这种遮挡啊，或者说是。

0: 是特别特别小的地方，让你看不到的这个情况，所有的信息都公开透明。点餐场景的变化，让网络餐饮消费告别了以往的这种信息模糊，完全只能看这个网友们的评价。而且我说句，很直白的话，那些所谓的网友的评价是真是假，也要画个问号。因为我在点餐的时候，就经常会收到一个小卡片啊，那小卡片上就写，你给我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好评啊，我给你返钱。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所谓的好评，那会不会是有人就是针对于这个返钱他才给的好评？这确实也让你脑海当中你会陷入一个选择的困难。那当然，我们的记者也注意到，从规定的信息公示、市场准入、过程监管等等多个维度去完善这个网络餐饮的监管规则，实现行业监管的全面升级。比如说原来很多其实很混乱，包括就是一个场地它会有多家使用同样的一个照，我们说这样原来是可以的，现在是完全不行的，要实名登记了。那当然啊，面对这些落地之后，如果有商户他想逃避这个监管该怎么办？当然也还会有类似于丁勇这样的消费者表示担忧。那其实受这商户的逐利心态啊、平台执行偏差等因素的影响，其实有的时候还是会出现所谓的合规伪装、擅自关闭监控、资质挂靠等等漏洞。想要筑牢这个防线，还是要多管齐下。一方面，你一定是压实平台责任，你平台要建立专人的实地的核验，不定期的你要回头去抽查，而且你要畅通你的举报的机制，比如说他一直没有开是什么原因，对吧？另外，市监部门专项整治，你如果有这种虚假标注的，包括套证经营的，对吧？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还有就是随着现在技术不断的，我们说在提升，去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等技术，实现智能的预警。而且真的是要畅通这12315的举报渠道，来调动整个社会力量参与到监督当中。
1: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0355-6553-03。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6: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7: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6: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咚
4: 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声动，咚。你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咚咚咚咚。
8: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8: 太划算了。
9: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3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啊。此刻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阴天，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本省山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多云，室外温度29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56，空气质量良。

0: 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一则装修的好消息啊！这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制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新房变身参赛样板，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的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的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后顾无忧，现在到店签约，全屋的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家具、对抗冰箱、集成灶是通通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额外赠送志邦的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您记好了，051-656-0303 656-0303。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大货车有个吃人盲区，如何才能正确避开？大货车伤人或者碾压轿车的事故时有发生。驾驶室那么高，视野开阔，司机为啥看不见边上的小车和行人？原因很简单，盲区。大货车身材高大，不仅前后左右都有很大的盲区，转弯时还会因为内轮差产生大面积的盲区。什么是内轮差？车辆转弯时前内轮与后内轮转弯半径之差就叫内轮差，这个区域简直是死亡地带。与普通小汽车相比，大货车的内轮差要大得多，而且车身越长，转弯幅度越大，形成的轮差就越大，盲区也会越大。所以大货车转弯时，如果刚好你在它的盲区之内，司机根本看不到旁边娇小的你，此时一定要提前减速让行，千万不要和它并驾齐驱，也不要眼看着过不去了才紧接着转弯的大货车停下，前轮过去了，后轮可绕不过去。司机坐在驾驶位不可能做到眼观六路，加上大货车总是各种超，惯性太大刹不住车，所以一旦进入大货车的视线盲区，危险指数非常高。佛系一点，保持车距，避让为主，不要长时间在大货车两侧行驶，如果前面有大货车尽量拉开距离，避免大货车出现突发状况。有些大货车没有符合标准的防撞护板，一旦追尾，轿车可能会嵌入货车尾部，十分危险。如果碰到大货车遗洒物品的情况，尽量快速超车远离它，有条件的隔开一条车道再超，或者索性靠边停车，总之防止和遗洒物品相撞。夜晚碰到开远光灯的货车不要斗气，避免相互照射造成双方盲区，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距离，或者会车前切换远近光灯，提醒大货车司机切换灯光，保证会车安全。走山路很容易遇上大货车，山路蜿蜒崎岖，与大货车狭路相逢，千万别逞能，尽量别在大货车前方行驶，万一下坡容易被它追尾。如果想超车远离它，选择视野开阔的路段，并按喇叭进行提示。另外，要是货车频繁按喇叭、晃大灯，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尽快躲避为妙。对大货车来说，行人比小汽车目标更小，所以更难注意到，尤其是小孩，一定要让他们远离大货车，千万不要走进大货车的盲区。最后也要提醒货车驾驶员们注意安全，变道拐弯时一定要仔细观察，减速慢行。
1: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5: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6: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37，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啊。那刚刚我们在前半段其实在讲这个网络餐饮监管新规落地，我们就说到了一个名厨亮灶啊。当然此刻就有人在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反馈了，怎么回事呢？说是在这个外卖平台试了一下啊，滨湖小菜园的名厨亮灶啊，这直播间的摄像头对着墙，而且对着是过道，我还问了一下，我说是小菜园哪家店，他告诉我是滨湖的月方店。那目前啊，丁勇此时此刻啊，看上面这页面显示的时间是2026年6月17号11:37:35-36秒，他现在是对着这个配电箱的位置，确实啊是对着配电箱的位置。那刚刚呢，我已经致电了咱们这个这个叫新站七里塘月方小菜园店，我已经致电了他们，我跟他们说了，我说这个我们的节目当中已经关注到了你们现在这个情况，希望你们能够尽快来把这个摄像头对准咱们这个做菜的区域啊。这个负责人跟我表示了，说他会尽快整改的，现在可能只过了这5分钟不到吧，目前还没有整改。那交通广播我们维权9.8也将继续关注此类事件。好的，继续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警惕假冒伪劣虚假宣传，中消协提示传统工艺品消费需要有三注意。游客在海洋王国体验项目遭到了鲨鱼咬伤头部，这责任到底该谁担？未入职先入坑，一个大学生因为求职而背上了巨额债务，究竟咋回事？马上进入到下半段的维权进行时。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警惕假冒伪劣虚假宣传，中消协提示传统工艺品消费需要有三注意。那中消协在6月16号发布了消费提示啊，近年来这传统工艺品市场是不断的扩大，消费者关注度也是持续提升，但与此同时市场上也出现了不少假冒伪劣虚假宣传、以次充好等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问题。比如说在贵金属的这个饰品领域，不良商家用镀金、包铜、合金饰品冒充足金、足银等贵金属饰品进行售卖。在珠宝玉石的领域，不良商家是虚标玉石的材质、处理的工艺以及产地信息，通过这化学的方式处理玉石来冒充天然玉石，以低价品类冒充高端名贵品类。在红木陶瓷工艺品的领域，不良商家以这个

血檀等等啊，去充低充当啊低价的这个木材，冒充小叶紫檀啊、海南的黄花梨啊等等名贵的木材。那部分商家还通过这拍摄手法美化商品啊，遮盖了这商品的瑕疵。这些行为是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制约了行业的健康发展。针对上述的现象，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提醒广大消费者：一、选择正规渠道购买；二、尽量呢需要重视商品的信息核验；三、要理性参与直播营销。

现在是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41啊，此刻我再次打开了这个，我们说这个某团的这个 app 啊，然后还是看的刚才那一家叫小菜园新徽菜，合肥滨湖月方，这个店，目前它还是没有任何的整改，可能是位置比较高，它需要找人去弄啊，这个咱不得而知了。我要不一会儿致电一下这位。确实，这是一直在对着这电表箱啊，我也不知道这个明厨亮灶，你对着电表箱能证明啥？好的，继续来关注游客海洋王国体验遭到了鲨鱼咬伤头部，这责任到底谁来担？近日，据媒体报道，湖南的游客包先生啊，在这个长沙的湘江海洋王国花费了480元体验了这个蓝洞猎奇水下项目的时候，被鲨鱼咬伤了头部。那双方就这个赔偿金额正在协商当中。哎呀，这个事儿就引发了公众对于这景区高风险项目的责任认定和合规性的广泛讨论。我们就此采访了律师，进行了法律的解读。律师就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规定，园方兼具经营场所管理者、服务提供者和鲨鱼饲养人三重的身份，负有多重的法定安全保障义务。涉事的项目让普通游客和鲨鱼近距离无保护的接触，那风险等级会远超常规的游乐项目，园区理应承担更高标准的安保责任，但目前园方并未履行与风险相匹配的法定义务。在此，律师也表示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8条就要求，经营者对可能危及人身安全的服务，应当做出真实说明和明确警示。同时他也认为，工作人员没有尽到如实告知风险，没有说明防范方法，暴露出园区风险意识淡薄，人员培训不到位，是未尽法定安保责任的直接体现。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覆盖了事前预防、事中控制和事后救助的全流程。在人和鲨鱼共处的高危环境当中，这防咬的网，然后包括这安全的潜水笼等等物理隔离的屏障，以及专业的水下陪护是安全的基本配置。那从游客直接被咬的这结果来看啊，园区的防护体系明显存在结构性的漏洞。在这里他补充称，目前此类的新兴高风险的项目虽然没有专门的前置行政许可，但是监管空白不等于没有法律标准，专业的饲养团队、防护设备和这个完善的应急方案都应该是法定的合规底线。那关于认定责任方面啊，我们的律师进一步分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45条，这饲养动物致人损害适用无过错的原则，除非这园方能够举证这损害确实是由游客故意或者说重大的过失造成的，否则有没有主观的过错都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同时，园方没有尽到安保义务已经构成了独立侵权，而且存在这个服务的合同违约，游客也有权主张权利。律师提醒啊，危险动物的互动项目必须严守安全底线，严格落实法定风险，要告知

0: 权进行时。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46啊，刚刚针对这个淘宝外卖他们看到的这个小菜园冰湖月方店这个情况啊，我再次又致电了一下他们。

多听友在平台上反馈了啊，说那个听完了丁勇讲啊，说这个网络餐饮监管新规已经落地了，落地当中提到了这有明厨亮灶的，这明厨亮灶的这个位置应该对准哪里，是不是啊？你明厨亮灶你的目的是什么呀？不就是让消费者明明白白的知道我吃的东西是从哪儿来的包括这厨师他是怎么炒的，那你对着电表箱消费者上哪儿去知道去啊？那换我一句老话来讲，这不就是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吗？然后我打电话还告诉我啊，你不要激动，不要激动，我提醒你一次你不照办，我还不要激动，那我真的是要问问市场监管局这个到底应该怎么来处理吧。因为这个网络食品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实施之后，这平台统一标注经营业态，上线明厨亮灶，让外卖商家的经营状态要直观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这不仅仅是一次页面的升级，更是这网络餐饮监管它是走向细化实质化的非常重要的一步。其实在记者整体来跟随这个采访的一路上，他会观察到曾经的这所谓的幽灵店铺、后厨卫生的不达标、商家资质造假等等问题，已经是外卖行业久治不愈的痛点。信息不对称，让消费者点餐如同盲选，那大家对饮食的安全始终悬着一颗心。此次规定以无糖食标注、资质实质性的审查、明厨亮灶等等举措，打通了事前准入、事中监管、事后追溯的全链条，把这隐蔽的后厨、模糊的业态给它置在阳光之下，压缩了违规商户的这个生存的空间，也要把更多的知情权和这选择权咱真真正正的去还给消费者。标志亮起来，监管同样也得硬起来，因为规定落地从来它都不是终点。我们作为平台，当然啊，无论美团也好，饿了么也好，然后我们叫现在要叫淘宝闪购也好，你该扛的主体责任你扛上来，对不对？监管部门、事件部门，那我们现在发现了这样的一个，你不改不改好，我提醒你一次你不改，我提醒你两次你不改，我再过一个小时发现你不改，那好，那我就联系当地的市监局，咱们就一块儿去看看究竟什么原因让消费者一次又一次的，让媒体一次又一次的说你不当回事儿，好吧。那当然，从看不清到看得明，从被动查处到主动防控，我们这一系列的规定是为行业去划定了合规的底线。我们常说唯有多方协同，久久为功，让制度落地不打折扣，才能够护航网络餐饮，我们说长效发展，让我们点的这每一次的餐咱都能吃得安心，吃得放心。尤其是作为这样的连锁机构，你都不作为的话，我很难说什么了。维权军是今天最后关注到的是未入职先入坑啊！大学生因为求职而背上了巨额债务，咋回事呢？首先来回顾一下这个案情啊。2021年还在大学就读的小王，在网络求职的时候结识了一名中介人员，对方声称啊是某科技服务公司正在招聘这消防设备的维护员。这个岗位有一个特殊的入职要求，需要应聘者无偿接受啊，担任这个公司的法人。而且这中介还做出了承诺啊，只是一个挂名，没有实际履职啊，完全没有法律风险，骗鬼呢。同意作为那个同意，同时啊，还得你自己还得支付1000多块钱作为报酬哈。那急于找工作的这个小王啊，没有对这份特殊的招聘加以核实，就相信了中介所谓的说法。收取酬金之后，远在吉林的小王啊，就在线上和这个公司的原股东李某、赵某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完成了工商的变更登记，成为了该公司的唯一股东以及法定代表人。在变更之后，李某、赵某既没有为小王办理入职手续，也没移交任何公司的经营资料，后续直接就失联了。而这一失联就是3年。2024年，小王在出行购票的时候受限，才发现真相啊，这个公司此前是涉及了一起劳务者的受害责任纠纷，那自己作为公司的唯一股东，需要对300余万元的赔偿款承担连带责任。而且早在2022年，他就已经被法院追加为了被执行人。意识到被骗的小王啊，把之前这俩人诉到了法院，要求撤销双方签订的这个股权转让协议。
那本案啊，其实两个争议。

焦点。第一个啊，就是小王以受欺诈为由主张撤销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符合法定条件。二，就是小王行使撤销权是否超过了法定的我们叫除斥期间。第一点啊，法院就认为确实他就是欺诈的手段，那违背了小王的真实意思的表达，那涉案的就符合法定的撤销条件。第二个焦点，现有证据其实没办法证明小王在22年就知道了自己被追加为被执行人的事实。那根据小王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在24年的5月之后才明确的知晓啊自己被欺诈的事实。而其在24年10月向法院提起的诉讼并未超过1年的除斥期间，因此其撤销权并未消灭。所以判决的结果是什么呢？撤销小王与李某、赵某分别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一审判决之后，这被告没上诉，判决已经产生了法律效力。在这里啊，涉案的法官就向我们介绍啊，股权转让的过程当中啊，转让方负有如实披露公司的债务、债权等等关键信息的法定义务。本案当中，这李某、赵某没有履行任何的信息披露业务，反而通过中介用这欺诈的方式来转移股权，本质上就是企图通过合法的形式掩盖逃避债务的非法目的。当然啊，在这里法官也提醒，无论是咱们应届毕业生还是求职的群体，千万不要因为急于就业就轻信所谓的啊挂名法人无风险啊无需履职就能拿报酬等等招聘承诺。求职的过程当中需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核实企业的资质，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公开平台核实企业的工商信息，确定这企业到底存不存在异常经营啊、诉讼纠纷啊、行政处罚等等情况。二，要谨慎地去签署文件，对要求签署股权受让、法人变更、担保等涉及重大财产权益的文件，务必要保持高度警惕，仔细阅读条款内容，切勿随意签字。三，要及时咨询的求助，遇到不明晰的招聘要求或者法律问题，可以及时的咨询学校的就业指导部门、专业律师，避免因为不懂法而掉入到陷阱当中。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54，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那此刻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小菜园新徽菜合肥滨湖月方店。那目前这个摄像头已经转移到了我们这个做菜师傅，他正在切这个，我看啊，是切柿子，还啊正在切这个绿色的柿子的过程当中，明厨亮灶，明厨亮灶就是让我们的消费者能够真实的去看到你在干嘛，你在做什么东西。此刻啊，我要为这个合肥滨湖月方这个小菜园新徽菜点个赞啊！说到了，他现在就做到了。我们的消费者现在也可以登录到某些平台，自己去看一眼他到底做没做到，也回答了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消费者们的提问。

当然啊，在节目的最后啊，还是要进行一番预告的。预告的内容是什么呢？啊，预告的内容呢，就是咱乐购908玩转618的活动进入到倒计时了。那锁定我们的直播福利，也就是今天6月17号中午12点还有4分钟就要开启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在视频直播间和您见面。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618。准时相约领取福利。以上就是今天维权精神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3: 哈喽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6: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7: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8: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全年招收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生和技师、高级工学生，招生热线0554-5626-888。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7: 太划算了。
9: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今天还能免费抽大奖，最高可领六折神券。重磅直播福利锁定在今天，各位，就是今天6月17号，今天中午12点已经开始了。已经开始了，12点正式开始，好物推荐官欢姐在视频直播间和您相见。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618，回复618，准时相约领福利。再次和大家说一下，重磅直播福利锁定在今天中午6月17号12点整开始，好物推荐官欢姐在视频直播间和您见面。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618，准时相约领福利去吧。
1: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2: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一种新业态越来越常见。浙江宁波一位房主将闲置住宅放在互联网平台上短租，没想到因此被邻居起诉。房主觉得委屈，自己的房子自己还不能做主了吗？邻居也有自己的道理，认为这套房屋的规划用途是住宅，作为网约房出租牟利是改变房屋的性质，不仅导致外来人员增多，影响正常生活，也存在安全风险。关于住宅改成网约房，来听安徽瑞正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盖晓峰的点评。
3: 撇开商铺和会所不说，对于小区里的住宅，我们从房屋用途的角度来划分，大致可以讲其区分为居住用房和经营用房。居住用房包括自住和租赁两种啊，这点大家都熟悉。而对于经营用房，这些年啊，大家手头宽裕了，拥有多套住宅的业主多了起来，房屋的经营用途也就逐渐多了起来。最常见的是作为棋牌室啊、茶室啊、小饭桌、自习室，也有很多用来开饭店。那么网约房到底算是居住用房还是经营用房呢？二者的区分到底在哪里呢？我个人觉得啊，可以讲对象的特定性作为一个重要的区分标准。以居住用房来说，不管是自住还是租赁给他人居住，对象都是相对固定的。而经营用房则不然，它是面向社会提供服务的，对象可能是消费者，也可能是孩子或者家长等等。所以啊，经营用房的对象的不确定性使其对邻居的影响达到了超出一般水平的程度，也就到了行政主管部门该出手的时候了。民法典对于住改商的规定啊是非常清楚的，首先确立了一个基本原则，业主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将住宅改变为经营用房。然后呢，是一个例外，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除遵守法律法规及管理规约外，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对照一下这个规定，我们也就理解了所谓网约房的性质，它属于经营用房，也就必然受到民法典的上述规定的制约。
1: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的，908高速现场，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匝道封闭施工，预计8月31号结束。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匝道封闭施工，预计8月31号结束。安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嘞，各位，现在时间来到了12。

0: 2:06，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伙的打卡。芝麻糊啊，小雨打卡打卡啊。还有这位逍遥子说：“小雨小雨，中午好，打卡打卡啊。”总共有多少位打卡呢？大家还记得吧？昨天是我代班的第二天啊，然后呢，对，是两位打卡嘛，是吧？我是期待着在第三天的时候呢，能有三个人。今天居然有四个人，还有两位朋友发的是618618，也算吧。对，大家要看视频啊，然后领好物、领福利，赶紧发送阿拉伯数字618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赶紧发送阿拉伯数字618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好。四个人，我知足了。
1: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十二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2: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3: 二壶酒，
4: 好嘞。
1: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十八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秧歌来了。
0: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我是已经竭了的小雨。哎呀，跟大家说一下啊，首先呢，大家伙在路上的话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其次呢，气温升高了，注意防暑降温，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好吧。所以人呢，就是慢慢的会看清自己，第一天带班的时候的感觉，第二天带班的时候那感觉就不一样了，第三天基本上就看清自个儿了啊，看清自个儿，你是谁？就是一个人拜把子，你算老几？行吧，挺好啊，挺好。所以呢，今天我们正午乐逍遥一上来要跟大家互动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来说说看啊，就。你为自己失败找过什么样的理由？你为自己的失败找过什么？你们说我从来没有败过，你好累啊，你好累啊！如果你到现在都没有失败过，那你真的是，是不是？你为自己的失败找过什么理由啊？我觉得胜败乃兵家常事。同时呢，叫习惯输，学会赢。这是我总结的一句话啊，习惯输，学会赢，失败是常态，所以呢没关系。我今天为什么突然要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大家知道，我除了热爱工作以外，真的啊，上节目嘛，对不对？除了热爱工作以外呢，我还非常的热爱跑步啊，我还热爱跑步，我基本上就是月跑量大概在300公里左右吧。然后今天早晨呢，跑了一次，今天早上又跑了一次。今天早上的课表呢是2分钟快1分钟慢，大家能想象吗？就是2分钟之内你拼命的跑，然后1分钟慢跑，再2分钟快跑，再大概有10组啊，10组。为什么互动这个话题呢？失败找过。

当然了，还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我今天早晨在，洛港机场跑的时候啊，我没有带能量胶，我就在家里啊吃了一块芝麻糖。你知道跑步，尤其是耐力运动，它需要糖原嘛，要补充糖原嘛。我觉得不用能量胶吧，我多厉害啊，不就跑个十来公里嘛，然后完了，完了。所以你看啊，人呢、啊、一定要和自己和解啊。你为自己的失败找过什么理由啊？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差点说成开心副驾驶了又。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语音文字都可以来说说看啊，你为自己的失败找过什么理由？哦，对了，还有一点是什么呢？你知道就是洛港机场那里，大家知道园博园嘛，那个大跑道，无遮无挡。大太阳，一大早6点钟开始就非常热了，所以这老天爷他不让我跑下来，这温度一高真的让人受不了。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多多的注意防暑降温啊，注意防暑降温。哎呀，怎么样？瞬间已经找了3个理由了吧？都已经。行吧，来，诸位，你们也来说说看。你曾经为自己的失败找过什么理由？参与话题讨论，注意安全第一。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购置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

0: 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1: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2: 好嘞，908618，大家伙赶紧发送阿拉伯数字618，发送阿拉伯数字618到微信公众平台安徽交通广播。今天领福利啊！看视频，买买买，还有好物，还有福利，还有送送送，我的天，赶紧着发送618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哎呀，发吧，你们都发618吧，你们都去吧，去吧，让我一个人在这儿静一静。
3: 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段子走来了。正午乐逍遥，妖哥来啦，妖哥来啦。
4: 大卡大卡小雨老师，我今天来打个卡。我突然发现中午他好像要放假了。
2: 是的呀，中午就是端午节了，而且端午节一过，你们要放暑假了。太开心了，是不是？我们来看一下啊，刚才跟大家互动的话题，说说看你为自己的失败找过什么样的理由啊？为自己失败找过什么样的理由？我们的开心果犄角大王说了，最常找的失败理由就是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啊，就是性命是吧？最后哎，对，叫尽人事听天命嘛，是不是啊？啊，我刚刚说我热爱工作。有人说你不是热爱工作，你是热爱工资吧。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小子银子啊，银子说，我前几个月给娃买了一本初中英语语法书，他马上初中了嘛，我想跟他一起学习，带动他一起，哎，特别好，就这样的父母特别好，跟孩子一起学，结果我发现我根本就看不懂啊。我给自己找的理由是年纪大了，很多都记不住。哎，你讲吧，真的是这样。就是我两个宝贝嘛，千金，一个是幼儿园中班，我跟你讲，妹妹的记忆力比姐姐好不知道多少，然后姐姐的记忆力比我好不知道多少多少多少，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区别。所以趁早啊，多学一点，多记一点，还是挺好的啊。刚才说我跑步，今天早上跑步跑失败了啊！有人问，很好奇你的配速是多少？微风过海，我告诉你啊，我去年我是努力破3，差一点，哎呀，乱七八糟的事情。我去年自测的一次32公里，32公里下来大概418。32公里418，所以我力争在比赛当中看看能不能破3嘛。哎呀，真是。我跟你讲，那真是为自己的失败，后来我找了一万条不止。有人提醒我说，当心低血糖，人体内的糖一晚上之后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是你跑一个小时之内，甚至一个小时你要跑得慢啊，如果你跑得快，像我今天早上这个课的话呢，是要吃点东西的，但不用吃多，吃一点就行了，够的啊。谢谢谢谢谢谢。那你完全可以晚上跑，我一般都是晚上10点钟左右运动。那运动完了不亢奋吗？我记得我晚上10点多钟，就是上完节目以后回到家，大概12点钟以后，甚至12点半才能睡着觉。那个时候年轻啊，不知道。有朋友有肖子说，不能为自己的失败找理由，都是自己的问题。我觉得你说的对，但是这么说呢，我感觉啊还是太年轻了。为什么呢？因为当人呐、越来越大以后啊，你就发现好多东西啊，就是你不能够靠自己的努力，或者是所谓你付出多少都有多少回报，那不真实，你知道吧？不真实。所以慢慢长大以后呢，我就知道了，两个字，从心啊，从心。从心啊，对对对，就是怂，就是怂。

0: 湿热天气暑难当，
1: 预防中暑不能忘。出门戴上遮阳帽，
0: 疲劳出汗长阴凉，淡盐水酸梅汤，
2: 解暑补水来预防。
0: 胃可先饮备足水，
1: 人丹藿香带身上，
0: 尽量工作在室内，
1: 减少机会晒太阳，
0: 心态放宽情绪舒，
1: 饮食清淡是基础，
0: 暴晒时间不能长。
3: 避免中暑把人伤，
4: 自知之明不逞强，
5: 量力而行保健康。
6: 太热了，我要回南非了。
7: 感谢很多的朋友啊，迪尔杨他说我帮你凑够5个人打卡啊，还有很多的小伙子啊打卡打卡啊，有人说打卡冒泡上车出发了，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还有人在问。
8: 我姚哥呢？你姚哥不要你了，他去放松一下啊！当然也不知道带孩子到底是放松啊还是不放松啊！来吧来吧来吧，朋友们，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618618，那边说发618干什么呀？乐购908玩转618活动进入倒计时。
9: 哎，今天中午12点，现在是12点22分，已经开始了啊！好物推荐官欢姐会在视频直播间和您相见，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618准时相约领福利。哎，你们帮我领一点好吗？你就说小雨在直播呢，然后领个双份好不好？
8: 发送六幺八就行了啊。那今天的乐购908商城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洞洞鞋鼻祖卡洛驰系列。哎呀，谢谢啊，谢谢啊！我不是说谢谢鞋，是谢谢各位推荐官们啊。为什么呢？就是我可能是咱们安徽交通广播，就是推荐好物，就唯一一个。 纯男性推荐吧，人家都是有搭档的，对不对？女性的推荐一个化妆品啥的没有问题啊。但是我老是，你知道吧？这张脸，你知道吧？啊，看过我长相的朋友就更了解了啊。好，我们来说卡洛驰啊，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系列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小海豚，一听就是宝宝们穿的啊。总之，明星款都到了。 大人儿童款是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心仪款。专柜动辄大几百的正品卡洛驰，乐购908商城618狂欢福利，只要139起，也就是139块钱起。现在下单还限量赠送鞋花，鞋花赠送到什么时候呢？20号，20号啊！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都是齐全的，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 给自己买一双，给爱人孩子再买一双，就可以凑单，哎，参加活动了，什么活动啊？ 198享9.6折的活动，折后更优惠，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发送，性价比拉满。哎，这款洞洞鞋啊，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喜欢。哎，说到这里的话，正好问一下大家伙啊，炎炎夏日，你最喜欢穿的鞋是什么鞋？ 炎炎夏日，你最喜欢穿的鞋是什么鞋？大家可以聊一聊，好不好？发送到我们此时此刻的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上来，语音文字都行啊，说说看你现在穿的是什么鞋，也可以讲讲嘛，对不对？这款洞洞鞋上脚无负担，哎，久站脚也不会累，镂空设计，透风，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也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 防滑耐磨的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特别的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不瞒大家讲，也就是现在啊，没办法开视频直播，要开视频直播的话，我直接把脚翘上来给你们看。我穿的是啥？乐购908商城618狂欢福利，只要139元起，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鞋花，到20号这个活动就没有了。再次提醒大家，活动已经尾声了啊，赶紧的。 购买方式是吧？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赶紧。

0: 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1-6556-0303。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8: 618来了，
9: 618来了，
8: 618真的来了。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9: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8: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9: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12:30。
12: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2:30，安徽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90.8。刚才说了一下，我去年差点破三，想破三来着，知道吧？有朋友说膜拜大神，不敢当，不敢当啊！我在这里再跟大家说一下，跑步是大部分人都可以去参与的运动，但是跑步不等于马拉松，马拉松是马拉松，跑步是跑步啊，千万不要混为一谈。马拉松是极限运动，大家如果没有经过非常系统的准备的话，训练的话是不适合参加这样的比赛的啊，安全第一，安全第一。那对，跑步不等于马拉松，马拉松更不等于生活，这个一定要分清楚啊，一定要分清楚。爱在身边说，小雨，昨天国宝在节目当中说想和你目前这个节目合并一下，从12点干到下午的2:30。你说是小果是吗？哦，对，昨天还有人说我跟小果搭过节目，然后我下来的时候我还问小果，我说我们俩合作过吗？我说不记得，因为你那么瘦。和我搭过的女主持人我太清楚了，一个叫胖培，一个叫胖轩，都沾个胖子，你真不配呀、啊、
11: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3: 好嘞， 908此刻气象，我们来看一下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阴天，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本省山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合肥市天气预报，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30度，哇，告别前两天的26度了。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40，空气质量优。安徽交通广播与您冷暖相伴，再次跟大家说一下，请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了。
14: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5: 出发。
14: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里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5: 我在，
16: 我也在。
14: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7: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5: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4: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诸位，大家发送的是618，不是6.18啊，不是6.18，是618啊。想要领福利的朋友，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然后发送618，不要加上标点，不要加上标点啊，发618就可以领福利。赶紧的，赶紧的，进到视频直播间里面去。难怪现在好像互动的人越来越少了。你们走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不开玩笑啊。此时此刻路上，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618，发送618。之前也问了大家说都穿什么鞋啊？我看到有朋友说，这算不算方言？穿撒鞋。撒鞋不就是拖鞋吗？是吧？但是问题是这样啊。就你穿拖鞋的话，对，在家里是比较舒服，但是到外面来，尤其是开车可千万不能穿拖鞋。我的节目当中就是开心副驾驶里面啊，曾经有一个开心果，他被人追尾了，追尾了以后，真事儿啊，真事儿啊，他被追尾了以后，然后他就在我们的群里面问，兄弟姐妹们，我现在应该怎么办？我被追尾了，人家已经下车了。我们都说你，那他追你的尾，你怕啥呀？对不对？你下来跟他讲啊，跟他理论啊，是不是该赔赔，该怎么样怎么样啊？你是占理的一方，他追你的尾啊，是这样。但是我穿的是拖鞋，所以你看到吗？如果说他当时要穿的是一双卡乐驰，对吧？他卡乐驰后面有鞋盼呀，他就等于是一双凉鞋一样的。反正我是太喜欢洞洞鞋了。我说跟大家讲实话，对，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就买过一双卡乐驰，然后呢，大概穿了有7-8年吧，都没坏。所以卡乐驰这个鞋啊，真是，你不容易把它穿坏，所以你就想不到要换。所以拥有一双卡乐驰真的可以穿很久很久，直到后来它都已经开胶了，我没办法了，我就又买了一双鞋，上面的胶皮都烂了嘛，买了一双。但是我估计啊，我买的是假的。真的假的是有区别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穿过假乐驰啊？假的呢，它穿上去以后什么感觉呢？第一，它就鞋底很薄，你没有那种踩在棉花上那种感觉。中午啊，那个字儿就不说了，怕影响大家的胃口啊。就踩在棉花上那种感觉，还有呢，就是更严重的啊，就是我有时候骑自行车嘛，我骑自行车。然后呢，就是如果穿着这双假的，我觉得是假的卡乐驰啊，他骑车的时候啊，如果他不穿袜子的话，他磨脚，把我的脚上的皮都给磨，哎呀哎呀，就回去以后太惨了，你知道吧？磨的都是的。但是那双很多年前买的那个，我觉得是真的啊，在商场买的，应该是没有问题啊，我穿。再久都没有问题，所以来908商城卡乐驰，赶紧大家瞅一瞅， 是否需要啊？是否需要？而且今天的价格非常的优惠，才139元，而且你还可以什么领券啊、折扣哦。他们现在直播嘛，你发送618，好像直播间也在卖这个东西啊，而且有福利，你看看是不是有更优惠的折扣在里面，好吗？嗯，为什么要摁一下呢？因为第一我没时间买，第二刚才工作人员说就是没有准备男鞋。我说你不合适吧，礼拜天就是父亲节了，你搞的都是女鞋，父亲节难道还让爸爸给女儿和老婆买吗？这个父亲节也太充实了吧。
16: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18: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19: 喝壶酒。
20: 好嘞。
16: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秧歌来了。
21: 那个我在贵州遵义那个旅游景点买过那个草鞋，就是红军啊长征时候穿的那个草鞋。
13: 哇哦，
21: 它不便宜嘞，那个90年买的，后来回来穿了2个月，夏天时候穿，后来就破掉了。
13: 那是
21: 就不知道搞哪去了。
13: 我刚才听这位大哥讲，就是穿破掉了。我说卡乐驰不会破呀，卡乐驰的质量实在是太好了，知道吧？所以基本上买一双，哦，是草鞋是吧？草鞋，那是啊，那是啊，那是啊。所以要不大哥换一双卡乐驰试试？好，大家各取所需，好不好啊？现在时间来到了12:39，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徽交通广播的《正午乐逍遥》，正午乐逍遥啊。刚才呢给大家说了一下鞋啊，说一下鞋，夏天穿洞洞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服。穿上鞋还有什么好处呢？就是防止啊老鼠咬你的脚。你说你在说什么？近日在湖南，一个女子认真上班的时候遭遇大老鼠偷袭咬脚。当事人崔女士就表示了，当时是中午11点，自己在上班，老鼠早上出来过，所以看见了没觉得有多惊讶。这老鼠出来了，你没有觉得有多惊讶？是米老鼠吗？请问？他说咬的不是太严重，没有出血，没有受伤，没有牙印。那算咬吗？那是给你一个吻。后来啊，这个老鼠就躲在洞里就不敢出来了啊。哎呀。被老鼠咬，我不知道要不要打狂犬疫苗。当然了，老鼠可能是替老板过来提醒一下员工认真上班，别老是刷手机，该到吃零食的时候了。所以呢，说到这里啊，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也就应运而生了啊。我们第二个话题呢，依旧跟吃有关系啊。当然了，不是你吃它啊，是它吃你啊。我们想问问大家伙儿，来。各位逍遥子，从小到大啊，到今天为止，你被什么东西咬过？听清楚了吗？从小到大，你被什么东西咬过？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啊。昨天呢，我们在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里面也试了一下这个话题，非常的热烈，而且呢，有一个姓邵的一个。啊，叫邵先生也来参与互动，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因为我们的领导也姓邵嘛。然后这位邵先生呢，就从小到大被大概10多样东西咬过吧，有虫子，有家禽，有走兽啊， 还有鱼，好像反正是应有尽有，什么东西都咬它了，连兔子急了都咬它，真的真的真的咬的那叫一个。所以我在想啊，是不是一个人呢、啊、从小到大被咬的东西越丰富，他以后的成就会越大。

0: 好嘞，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肖子说，说到父亲节啊，上个月母亲节的时候，我给厂里的每一个做妈妈的员工发了一份零食小礼物。当时男职工在群里就问了：“父亲节有没有啊？”我说：“那必须的，必须送点啥呢？要不就送一双洞洞鞋呗。”好嘞。说正经的啊，来，各位乐购908玩转618，大家现在赶紧发送618，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618618，准时相约领福利。怎么说领啥福利呀？现在好物推荐官欢姐正在视频直播间和您相见，大家呢发送618618。到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就可以领福利了，至于是什么福利，反正我没有资格领啊。
1: 天气这么热，大家都问我，非洲的天气跟合肥比哪个热？我想说，我是合肥人啊。
2: 来自乌干达在西非。
3: 觉得这个天气现在热吗？
2: 很热，我们的国家没有中国那么热。
0: 端午节又叫卫生节，这天人们要扫庭院、挂艾草、悬菖蒲、杀菌防病。菖蒲叶子呈箭形插在门口可以辟邪。嘿，我是菖蒲，离我远点儿。躲端午简称躲午，民间以农历五月为恶月，这天外家的女儿会回娘家，凡事都要避一避。我不要上班，我不要上学，你不要做梦。端午斗草分为文斗和武斗，文斗就是报上植物名来，武斗则是二草相缠，相互拉扯，先断者只能去喂猪了。孩子们在端午这天会佩戴香囊，香囊内有朱砂、雄黄、香料，外层以丝布包裹，颜色多为青、黄、赤、白、黑，因为这五色为吉祥色。除了五色，端午还有五毒之说，他们是蟾蜍、蛇、蝎子、蜈蚣、壁虎，人们把它画在饼上然后吃掉，以示自己的强大。还有五黄，黄瓜、黄鳝、黄鱼、雄黄酒和咸鸭蛋，
4: 吃了吗？
0: 最后说下端午节最最经典的粽子，据说是为了纪念爱国主义诗人屈原。 Thank you， 我是屈原，我不姓屈，我是楚国王室，我姓米，对，就是《芈月传》的米。温馨提示你们，粽子虽好，可不要贪吃哦。啊，不是，给我留点儿。我怎么觉得现在就像是上学时候的感觉，就是老师在上面说了一个内容，然后下面同学们听的是五花八门，这什么样的都有。我说发618啊，不是发908。大家知道908安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然后发送数字618618，马上不是618了吗？对不对？明天就是618了呀，发送618618领福利。不是发908领福利，还有不是发路况领福利。当然了，如果有小子要报路况的话，请您说的清楚一点，您就发路况这两个字儿。是要我猜哪儿堵吗？那我可猜不到啊。对对对对，发618618啊，发关键词618到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发关键词，请大家注意安全第一。
5: 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段子走来了。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0: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2:50了啊！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正在直播当中。我们。刚才问了大家，你从小到大被什么东西给咬过？我觉得咱们正午乐逍遥的逍子们一个二个都非常，不是发一遍618，发两遍，你以为有双份礼啊？对，我们言归正传啊，言归正传，说哪儿去了？大家被咬的呀，都相当的统一。 但是相当的统一啊。你看朋友们都讲昨天才被咬都是蚊子。我说一个啊，在场的所有人肯定都被他咬过蚊子。哎呀真是啊，真是蚊子蚊子。所以呢各位朋友们，你们蚊子虽小，但是它每一年要的人命可比什么狮子老虎鳄鱼鲨鱼加在一起的总和都要大，因为它有的时候传染疾病嘛，是不是啊？所以夏天到了啊，要注意防蚊。下次我们弄一期节目专门来讲防蚊的事儿，好不好？再给大家带一个防蚊手环之类的，好不好？对对对，应景嘛，应景啊。哎，你们没有被羊辣子咬过吗？羊辣子准确的讲叫蛰。你们没有被蜜蜂咬过吗？你们没有被狗咬过吗？我都被咬过。我都被咬过。我上次被我们家就是老婆啊，老婆家养那条狗，然后呢我那天喝了点酒，然后呢就把它当成椅子，我把脚翘在它的背上，它吭哧就是一口啊。真的就一点面子都不给，一家人也咬一家人。太带劲了啊。同时我还被什么羊辣子啊，就是蜜蜂啊都干过。那个疼啊简直三大疼，第一羊辣子，第二疯子，还有最厉害的是子弹蚁。子弹蚁啊幸好我们这没有，有的话我一定要去。行吧，来，既然被那么多东西咬过，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来补一补了？端午快到了，走亲访友探望长辈贵人，商往来表达心意的重要时刻，都少不了一份拿得出手又能表达心意的端午好礼。端午送礼贵在心意，重在健康，赶快安排上咱们的燕之屋鲜炖礼盒。给你们推荐的这款燕之屋鲜炖礼盒呢，燕窝原料甄选自印尼钻石产区，配料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盒里面搭配着5瓶爆爆珠加5瓶鲜炖燕窝，零添加剂，零防腐剂，零增稠剂，送给长辈、孕妇、宝妈都能安心吃。吃一瓶抵7瓶的滋养力，7.28倍小分子蛋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坚持食用会由内而外的感觉到自身状态的提升。我吃我能不能破3啊？请问。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能送出大牌燕窝，体面又有心意，红色礼盒大气耐看，端午送礼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现在什么价格呢？哎，现在价格也是非常的合算，原价576元，现在只要299元，等于是约等于啊打5折了。而且呢多囤更优惠哦，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哪位买10盒送1盒给我？想要的直接微信搜索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回复299就可以下单了。再给大家推荐一款闭眼入的端午送的礼盒组，就是一个组合哈。哪两个呢？是燕之屋鲜炖燕窝，加上，对了，都会想拿了，燕窝粽双礼盒套装。既有端午传统的粽香的节日味道，又有滋补的燕窝里的高端体面，送父母长辈尽孝心，送重要的伙伴表诚意，谁收到了都夸你有品位。现在下单呢，端午之前就可以配送到家了，把满满的安康心意送给在乎的人。一个套装把端午香粽加上鲜炖燕窝配齐，今天电台听众的福利价，哎，咱们逍遥子啊，直接只要499元，499块钱，划算力度拉满。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关键词499就可以直接购买了。哎呀，今天这个关键词非常多啊，给大家理一下啊。领福利发送618，哎，买鲜炖燕窝发299，哎，买这个组合发499，618299499。你发了吗？

我们有听众平南蝶影说帅锅主播好，然后发了个爱心，发了618，进入直播间领福利，发618，不是发帅锅啊，发帅锅也没用，发618618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盛日寻芳似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还是够长，围墙真好看。
3: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透视618专场，经典库特包、水土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鞋，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1: 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整点的播报。首先关注的是国内新闻。北京时间今天10:44，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在今天上午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上，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有序推进深化创业板改革，加大对新型消费和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力度，更好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发展，将持续深化科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好的，接下来呢，来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今天上午，全省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推进会在合肥召开。最后呢，来看一下国际新闻。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法国将为公职人员配备一个主权可控的对话式人工智能 AI 助手，避免依赖外国技术工具，确保国家数据得到保护。好，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日报，张一编辑，小雨播报。
7: 3、2、1，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好嘞，来13:03啊，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伙的互动留言。有小子说，我被狗、猫、兔子都咬过，你是不是跟他们抢吃的了？

0: 都咬过，你是不是跟他们抢吃的了？狗猫兔子都咬过。那我问一下你啊，就是最厉害吗？最硬吗？是野猪的鼻子，野猪的鼻子就是我们吃的猪拱嘴啊。你知道野猪它去翻土里的东西都是用鼻子，据说就是饲养员，动物园的饲养员啊，就是野猪只要轻轻的用鼻子蹭一下你的牛仔裤，你的牛仔裤立马就是洞。所以真的啊，我们人除了有脑子以外还有，当然了现在我脑子也不太够用了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小妖子，他说小时候的端午节除了粽子和咸鸭蛋，还有早上的炸油条的油香，最难忘的就是玄黄，白蛇就是喝了它显出原形的，吓晕了许仙。玄黄能够让它现原形吗？我觉得我喝黄的红的白的都能现原形。哎，来来来来来，不开玩笑啊，还是要提醒大家，第一注意交通安全，第二注意防暑降温。什么小果被他的兔子咬过？哦，难怪那天后来晚上他吃的是炖兔肉呢。
1: 湿热天气暑难当，
2: 预防中暑不能忘，
1: 出门戴上遮阳帽，
2: 疲劳出汗长阴凉，
1: 淡盐水酸梅汤，
2: 解暑补水来预防，
1: 胃可先饮备足水，
2: 人丹藿香带身上，
1: 尽量工作在室内，
2: 减少机会晒太阳，
1: 心态放宽情绪舒，
2: 饮食清淡是基础，
1: 暴晒时间不能长，
2: 避免中暑把人伤，
1: 自知之明不逞强，
2: 量力而行保健康。
3: 太热了，我要回南非了。
0: 哎，你们那些发了618然后去领了福利的人，就一个二个就有去无回了吗？你们不能边听节目就一心二用吗？也不跟我讲一下福利是什么？就这样吗？当然了，此时此刻还在听我们正午乐逍遥的朋友啊，接下来福利也来了。那边说你节目里发什么福利吗？因为马上就要到端午节了嘛，周五就是，对不对？端午安康，端午安康，我们经常会这么说，而且会有人告诉你说端午不能说快乐二字哦，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到底端午能不能说快乐？来，有请专家。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是我国传统节日端午节，以往在这一天大家都会真诚地说一句端午快乐，但是近年来不知道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说端午安康。给个理由先，端午节是纪念屈原的，说快乐不合适哦。端午安康这说法最先流传开来是源自非遗专家杨广宇的一段话。2005年端午节前，许多朋友在朋友圈和微信群里见到这样一条消息，
4: 快到端午节了，有不少朋友又要互助端午快乐。
0: 错，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可实际上，这是一段广为人知的谣言。这位神奇的非遗专家，自从2015年对公众说完这段所谓的端午扫盲之后，从此销声匿迹。无论在互联网上如何搜索，杨广宇都只能查到一些理工科教授的资料，与非遗没有半毛钱关系。1926年，民国学者江少元发表了一篇名为《端午进度本艺考》，通过考察史料，端午节出现的时间要早于屈原的年代。同时，闻一多认为龙舟是出于古人的祭龙传统。黄石先生则解释，吃粽子是古代祭祀神明，感谢夏初粮食的丰收。目前我们可以说，端午节的真正起源其实是古人夏初庆祝丰收、祭龙、去病等多个习俗，因为日期相近而合并形成的一个节日，与屈原真的没有直接关系。实际上，根据目前可查的资料，从唐代开始，端午就是一个快乐的节日。张敖《端午相迎书》记录了古人庆祝端午的贺词：喜逢佳节，端午良辰，空被团粽，幸请光临。到了明代也是如此，起卷泪寒，

是一部记录官场书信格式的书籍，里面庆贺端午节的文章就有20多篇。宋代晏殊的端午诗：雕盘分楚粽，万户千门喜气多，也道出了当时人们过节皆是欢天喜地。看到这里，大家心中应该也有了答案，端午快乐没有错，只是谣言的传播能力实在是太强大了。好吧，端午安康也没有错，不过您得知道，古往今来端午节都是一个快乐的节日，所以大大方方祝福端午快乐吧。

0: 来了，他来了，他带着段子走来了。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1: 好嘞，来，我们继续来看各位逍遥子的留言。有人说真理，真理不就是吧唧 Q 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在安徽美术馆有一次是国际海报双年展啊，里面有一幅海报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他在这张海报的最下方画了一把枪，然后上面呢是两个对话的框框啊，非常可爱，很大的两个框框，最上面的框框还有一个眼睛，像是和平鸽一样，但那两个框框很重要。他这幅海报的名字叫做用对话壮大和平，枪是很明显的

而且有那种像钩子一样，它是倒过来那种钩子。我的天哪！我就记得我们家二宝，小满那时候还没上幼儿园的时候，然后带他去某个公园里玩，然后有那个鹦鹉可以喂的那种鹦鹉啊，他喂给鹦鹉吃，鹦鹉把他手上东西吃完了，他还把手伸过去，然后鹦鹉就直接给他嘴手上来了一口，来了一口以后呢，就那种疼痛啊，是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知道吧？就我们家二宝从来没有经历过，就直接皮给干下来了，皮给刀下来了，刀来以后大概过了5秒钟，我们家二宝哇就开始哭了。哎呀，这鹦鹉把它给干惨了，干惨了。行吧，说到这么多的动物啊，各位，接下来我们来说有意思的事儿。幽默一箩筐，上海，一个女子点外卖，备注牛蛙不要烧，打开包装袋之后直接看傻眼了。大家看到过这条新闻吗？整整一袋活蹦乱跳的牛蛙，震惊到这个女子语无伦次，甚至拎出一只牛蛙就直接问他：“阿爸兄，你还好吗 ？Are you okay？” 商家表示：“考验我是不是预制菜是吧？我给你整几个活泼的。”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你要是想养宠物，你就直说好不好？直说。山东青岛啊，同样啊，一个女子抽查6年级儿子的作业，发现孩子没有完成，还谎称已经做完了，正打算发火教育他一顿，没想到原本在睡觉的小狗瞬间就冲过来了，拼命的扒拉他，就是拉架，你知道吧？火气当场就被浇灭了。这个王女士就表示，这只小狗不是第一次护主人了，每次要教育孩子的时候，她都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你看什么叫做上阵父子，这不是。来各位啊，今天这个环节我们要跟大家互动的是什么话题呢？就来说说看吧，朋友们，你们都养过什么宠物？刚才那位养鹦鹉我知道了啊，你养鹦鹉我知道了。大家伙都养过什么样的宠物啊？语音文字都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上来。你养过什么？我现在目前还在养的是猫咪。对，我养了一只猫咪，是在我看看啊，去年、前年，是在前年。就是合肥马拉松之前一天，我去宠物店去把它领回来的，因为当时是一只流浪猫啊，领回来以后养着它，一直养着它，非常的可爱啊。有时候晚上呢，就直接睡在我的枕头边上，我心思谁在打呼啊？我没打呀，我自己打呼怎么听到这么响啊？这是啊，经常啊咕噜咕噜的啊，非常非常有趣，非常非常有趣。有时候猫就是这样，它的性格很古怪，它不像狗狗啊，一天到晚黏着你。猫是想跟你玩就玩，不想跟你玩它就一个人，你想找它都找不到，对不对？养过猫的朋友都知道。来吧，说说看你养过啥宠物吗？ Ready for this。

0: 主持人，我不能同意你的说法。
1: 哦。
0: 因为不能因为讲端午节早于屈原啊，就把它淡化它和屈原的关系。我们打个比方讲，某一家以前对吧，元旦节大家都开开心心的，但这一年端午元旦节，他家有个老人去世了，对吧？这个元旦节在他家里面就成了一个忌日。那他们元旦节就不会很开心，是不是这个道理？那我们现在就以前我们不说了，在屈原以前故事我们就不讲了。屈原以后，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肯定想到这个日子，就会想到屈原。
1: 哎，您说的也有道理啊，也有道理。悲伤总会过去，让我们迈步向前，是吧？咱们就当一个知识点了解一下，好不好？谢谢大官人啊，谢谢大官人。刚才我说到了小果的兔子咬了小果，然后小果就吃到了兔肉。小果吃过兔肉吧？但是吃的不一定是咬它的那个兔子呀。他说你胡说。小果的兔子明明是送人了，送你了是吧？Jack 说打卡第23天好热，对，从今天开始就开始升温了啊，就高温了，然后明天开始下雨，然后后天也开始下雨，端午节好像是有雨的，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未雨绸缪吧，一下雨呢就凉快一些，但是一旦雨停了，就是温度就要高起来了啊，注意防暑降温，同时呢注意雨天路面湿滑。刚才问了大家养过什么样的宠物啊？有朋友说，我亲戚有一次去抓鱼，抓到了2只乌龟，不是特别大的那种，送我一只，大概比瓶盖、罐头盖啊大那么一点吧，非常好养。乌龟是的，他说接点水啊，他要是饿了，那就给他点东西吃。我感觉这个乌龟啊，就跟那小鱼儿一样。都是属于观赏的那种宠物吧，啊，可能是别人放的呢，挺好，你好好带它吧，就好好带它吧，啊，就不要再给它放掉了，好吧？对，因为我知道我有一个主持人同事，也是朋友啊，他也养过龟，然后呢，有一年就是冬眠嘛。到了春天的时候呢，他想让那个乌龟啊早点醒，他把乌龟从那个缸里面拿出来，然后放到阳台上。他家阳台是封起来的嘛，封阳台，那个阳台温度高啊，你知道吧？他放在那个杠铃片上。然后他突然接个电话还是怎么有事儿，他就走了，忘了这茬了，知道吧？几天以后他才想起来，您猜怎么着？后来乌龟啊变成乌龟干了。
2: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3: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4: 二壶酒，
5: 好嘞。
2: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1: 妖哥来了，来装修了。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修新房的各位业主请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智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全程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新房变身参赛样板，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后顾无忧。现在到店签约呢，全屋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统统免费带回家，前68位业主呢 将额外赠送志邦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您记好了，0551-6556-0303，6556-0303。好了，说到这里呢，大家也不要忘了发送618啊，发送618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就可以领福利啊，到直播间去领福利了。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呢啊，赶紧的618618啊，抢到就是赚到，发送阿拉伯数字618到安徽交通广播就可以领福利，抢到就是赚到。好，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逍遥子都有什么话要说。拂晓的太阳，他说好热呀，干活到现在还没吃饭，哟，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他说小时候养过一条狗，后来在我面前被车撞死了，小狗狗快要出生了，你说是一只狗妈妈吗？当时哭得稀里哗啦，哎呀，真是真是，看到那一幕我能想象那个画面感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让人感伤。所以有时候养宠物，可能这个宠物就成了你家的一份子啊，所以家里有小孩的，我觉得养个宠物也挺好啊，伴随着小孩一起成长，然后看着他，一起长大，甚至看到他离开的那一天，也是让我们学会怎么面对离开吧啊，有小子说妖哥飞了，哎，我说离开和妖哥飞了不是一回事儿啊，大家不要混为一谈啊，我可没有那个意思啊。好了，看一下时间呢，也要和各位小子说再见了啊！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是我代班的第三天啊，代班第三天。明天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大家还记得吗？明天有个重要的任务，明天是端午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了。然后端午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妖哥的生日，对吧？我没有记错吧？然后明天我们一起给妖哥送上祝福 ，Happy Birthday to 。是不是？你看我多好，吃水不忘挖井人啊！行吧，行吧，明天咱们再约好吗？祝大家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哦，对了，我把《拥抱》那首歌换了，我觉得正午乐逍遥，以后咱们结束曲就用它吧。

真的吗？我又回来了。拂晓的太阳说今天是他的生日。哦，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祝今天所有过生日的肖子都生日快乐，平安自在，天天好运。

0: 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1: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师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 太划算了。
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3: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4: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3: 啊、哦、飞天说话了。
4: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3: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4: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0: 威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好的，各位中午好，我是小果，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阴天，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我省山区呢28到30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再来关注一下省城合肥哈，目前多云，室外温度30度，空气质量指数40，空气质量优。
1: 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的上证综指4089.76点，下跌了2.13点；深圳成指15773.10点，上涨了99.09点；创业板指数4124.39点，上涨了21.71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

0: 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3: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2: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3: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2: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3: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2: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0: 各位好，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我刚来就看到很多朋友在跟我打招呼，还在跟我说互动话题，就直接大家已经安排上互动话题了。这个有人说小谷老师中午好，刚刚小雨老师聊了一个话题，说你有没有被什么咬过，有人就说你被兔子咬过，然后小雨老师就说怪不得那天我看你在吃兔子肉，兔兔那么可爱，你怎么能吃呢？你不会真的吃了吧？那是真没有，没有，我的小兔子现在活着在。来，欢迎大家打卡哈，这个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发送语音发文字都行。 Mr. 曾说欢迎我们908最好看的国姐，但是最帅的大老师为什么不上节目了？我挺想他的。你还真挺长情的，他都走了快一年了，就还没适应啊。所以身边你看真的是有长情的人啊。是芝麻糊说说你吃兔肉，哼，我没有。来，我们打卡打卡啊，今天呢是个好日子，不仅啊今天是这个周三，好日子哪来的。就是因为这周呢他只要上四天班，对吧？端午小长假有个三天的假期。然后另外啊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听好啊，我们这个乐购908听好啦啊，乐购908玩转618的活动进入倒计时啊，各位，我们现在有一个满减的活动，满198就是96折，398就是92折，618就是88折，进店还能够免费抽大奖，最高可以领6折的券。关键是听好啊，今天中午12点开始，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哦。我们这个618的这个直播啊，就是好物推荐官欢姐在视频直播间和您见面，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好物，你们可以在视频里看到，不天天光听我嘚啵嘚啵嘚，好不好？大家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618，就是数字618，去相约领福利，到直播间去看一看啊。此时此刻欢姐正在帮大家做这个618的一个聚会福利的活动，很难得，因为通过实体帮大家展示才能够知道我们这个乐购908东西有多好，对吧？来，回复关键词618就可以进入到相关的链接当中。有人说小谷啊，小谷大老师走了都快一年了，真快，快了，眼瞅着说时迟那时快啊。你说小果哪天把你拍抖音，把你的兔子也拍拍啊？大成的八蟹过海筹备到现在都没有筹备好，又快到一年，端午过了就是中秋啊。 我们就看着今年他的这个八蟹过海能不能回来。

0: 好，我们今天聊什么话题呢？继续昨天的这个家长里短，因为后台有好多人跟我说，国姐家长里短太适合我们了啊！就午间这个时间，咱们也不用紧绷着工作，抛开这个一些烦心事，专门聊点家家户户都躲不开的家长里短。有一号子人，他叫什么？叫七大姑八大姨。哎，平常一年你都见不上一两面，一到就马上过节了，坐在饭桌前开始连环提问：哎，工资多少啊？对象有没有？什么时候结婚？生不生二胎？房子车子有多大啊？哎，别人家的孩子多多多优秀，谁谁谁的孩子怎么怎么了？年薪多少多少钱？你不回答显得没礼貌，你好好回答又显得，哎，就又会被追着问。那个拉脸吧也不好看啊，你可能还得说上被人扣上，哎呦，现在年轻人这么不经说不懂事，对吧？有人说啊，亲切的盘问主打一个全方位的精准扎心，也有人会练就一身高情商的回对话术，有些朋友直接摆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啊，各位朋友，聚会的时候七大姑八大姨问过让你那些最尴尬最哭笑不得，当场你就想怼他，当场你就想跑的话题是什么？我刚才已经说了，是不是？工资多少？有没有对象？什么时候结婚？你生不生二胎？房子车子多大？别人家的孩子？那么七大姑八大姨问到这些让你尴尬的、你最烦的、你最哭笑不得的问题以后，你都是怎么化解的？当场发生了什么？你又是如何应对的？来吧，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万象。
1: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0: 来吧，先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在微信平台上回复618这个数字，就可以进到我们欢姐帮大家推荐的好物直播间，现在正在给大家送福利啊，也是正在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帮大家来展示哈。这个微信平台上发送618，阿拉伯数字618，就在我们这个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看一看啊，此时此刻的欢姐给我们展示什么好东西。因为我们现在乐购908正在一个618的大促阶段啊，大家还是参与一下。好，来，今天这个话题又不得了，敞开了聊哈，七大姑八大姨让你最尴尬最哭笑不得最当场想跑路的问题。一杯冰可乐说，国姐你好，终于等到你。我每天这个点我都在。他说每次家庭聚会呢必备大姨围攻，上来第一句话就是，哎呦，你同学家孩子都上小学喽，你咋还不谈恋爱？我就直接回他，缘分还没到。他转头就给我安排相亲，主打一个不给退路。烦呐，这是真烦呐。哎，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些长辈啊，就很喜欢关心晚辈的婚事，就很神奇。人家不能就享受一下单身的生活吗？啊，哪条法律规定就是我非得在这个时间一定得有一个人马上立马就结婚呢？来，菜菜他说，国姐好，你好，我工资属于普通水平，三姑就是爸爸的姐姐或者妹妹，对吧？三姑每次吃饭当众算我一年能存多少钱啊，算完以后摇头叹气说，哎呀，我们家儿子是高薪，一顿饭我全程趴着扒饭不敢抬头。那你脾气也怪好的啊。其实姑姑啊血缘上是很亲的，我今天差点搂一个话题，就是你觉得是姑姑亲还是姨妈亲？真的，因为你跟姑姑是一个姓嘛，对不对？从中国的传统意义上说，她是你爸爸家这边，就是你血脉上跟的更姓同一个姓氏的人。我没有亲姑姑啊，我奶奶生了五个儿子，表姑的这些有，但没有亲姑姑啊。三姑在饭桌上搞你。咋办啊，对吧？大家说说咋办呢？完了，你朋友就又炸了，又炸了。来618哈，大家刷起来，看一看我们今天难得哈，欢姐在帮大家做这个好物的分享，有一些直播间特惠的活动啊。来，有人说为什么这些 这个在微信平台啊，说为什么就是这些人喜欢问，因为他结婚之后订婚啊，对方就可以去吃席了。哎，怎么这么多人在问我之前搭档的事情啊，是什么意思啊？说之前你说搭档没保住，你搭档是谁啊？大老师啊。大老师是我的听众不都知道大成大老师啊。啊，庞德春他说山药清炖兔兔，双椒爆炒兔兔，红烧兔兔，想想就好看。你们怪烦的。我那是一只纯种的双白垂耳兔。来，七大姑八大姨给你搞过什么难堪啊，欢迎大家来说一说。这位朋友说过年走亲戚，八姨。八姨，我的妈。你外婆很优秀啊，我的天。八姨盯着我的体重疯狂的输出，说我长得胖还显老，还非要拉着我跟她的瘦女儿比身材，尴尬到我只想借口去下楼透气。我跟你讲，虽然我瘦，但是我要教你，你碰到这种情况，你别管几姨八姨六姨五姨的，我跟你说，她如果说她可以这样说你两句，她说哎，你要注意身体，这个比方说如果你过，因为我不知道你多胖嘛，对吧，但你要是都肯定比他女儿是要胖一点，你说如果就是说体重啊也有可能会引起一些健康啊，咱要多注意健康，这种都能接受。我跟你说，他但凡要是在那里就是说不好听的话，你就跟他说，你说我告诉你，脂肪能救命，哎关键时刻脂肪能救命，瘦又怎么样，你去医院看看去。虽然我是不希望大家呢就是对长辈的，但是有些长辈他怼到脸上去的时候，一定你也不能啥话都不说呀。来了，我就在等这条评论啊。有人说来，朵朵妈妈她说，国姐我可烦死了，她说我已经结婚两年都没有备孕，一群姑姑围着轮番教育，说女人早晚要生孩子，不生孩子的人生不完整，一群人轮番说教，我老公都不敢帮我插话。这种好烦哦，好烦啊，好烦，就真的就很烦。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哈，你们不要去讨论，不要去当面，不要去背后议论任何一个已婚的她还没有生孩子的女性。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育自由，有些人他想过个一两年二人世界再生，有的人他可能就是随缘来了就行，但是这是人家的私事，跟你管不着。不要说什么哎呀这辈子要有一个孩子才完整这种话，一般这话轮不到你讲，谁再讲你就给我怼回去。在节目里主要有些话我也不好说，你知道吗？来吧，大家可以发发618啊，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在午饭后的时间大家想逛一逛啊，想逛一逛这个关于我们618，就是乐购908，在整个618大促期间帮大家推出了一些产品。今天欢姐呢做客直播间啊，她直接在直播间给大家做一个好物相关福利的推荐，并且我们有很多折上折的东西啊，在微信平台上回复618啊，阿拉伯数据618去看一看啊。晚风他说。被亲戚灵魂拷问存款，我直接糊弄说勉强能够糊口，结果他追着问每个月的花销，连奶茶外卖花多少钱都要打听，我隐私全无。这种亲戚有的时候真的很烦，我跟你说，你说你没钱他笑话你，你说你有钱他找你借，离讲理，这个日子怎么过？我跟你说，你碰到这种情况你就笑笑，你也别就是说别那么实诚，几个钱没几个钱，那可够自己过，够哎，够吃饭可以的，吃喝没问题啊，你不用操心了就行了，把它应付过去。好，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给我们来留言哈，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如了大家的愿，来聊家长里短哈。关于七大姑八大姨曾经在桌上说过哪些让你哭笑不得特别反感的话啊，欢迎大家来一起吐槽吐槽。小帅他说，我是单身的男生，我大伯每次见面就吐槽我不买房，说同龄人都已经全都置业了，劝我省吃俭用别乱花钱，可是他从来不问我的月薪有多少，盲目对比真的窒息。你的意思就是你月薪蛮好。 伯呢是爸爸的哥哥，对吧？如果是亲大伯、亲哥哥，血缘上还是很亲的。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啊，再亲都得有个边界感。除了你自己的父母，你自己父母叨叨你还嫌烦呢。但是父母呢，他说话，因为我们知道，是因为他知道他不带恶意啊，他确实是不带恶意，他唠叨你几句，说你几句难听的。但是外人，虽然是家里人啊，我统称为外人，都不合适。这种情况适合什么呢？如果说你买房，你不太能确定你买在哪，你说大伯，你看你帮我建议一下，我是买在这个区、那个区、那个区还是那个区啊？他可以说一说，哎，我建议你买在哪，你这个年轻人怎么怎么样都没问题。但是你吐槽不买房，你去吐槽谁呢？啊，你作为一个单身的男生，你吐槽他是吐槽你大伯，他是吐槽你，还吐槽你爸呢？有朋友说怎么互动留言啊 ？CIZIQ 就这样互动，就这样留言就可以了啊！大家也可以发618，看一看我们此刻这个乐购908正在欢姐给大家直播送福利和活动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啊，柚子很甜，他说上一次家庭宴席二姑怎么回事？到现在为止，哎，我到现在为止我发现了二姑、三姑啊、大伯、八姨，就娘家人目前就出现了一个八姨。就妈妈这边的亲戚啊，妈妈这边亲戚目前出现了一个八姨来啊。上次家庭宴席二姑当众对比我的工作，说体制内才体面，我在外私企上班，全程都被说不稳定，一顿饭吃的浑身不自在，这种可烦了啊，这种可烦了啊。每份工作都有每份工作的好处在呀，对不对？那外企私企他可能灵活一点，他对于人的应变能力各方面能力他有别的要求，那当然体制内的工作我觉得也很好，这个东西那自己创业也很好，什么叫好呢？对吧？在这种，哎，我完全可以理解你。所以很多人他逢年过节他不想回家，就是这个原因，家里一大姑子、七大姑子、八大姨，一大堆人，十几二十个人，一年见到一两次，见到还要掐啊。静静他说，我学会万能的敷衍话术，不管问啥统一回答，随缘凑合还好，几次下来七大姑八大姨觉得套不出话，慢慢也就不追问了。我翻到一条留言很好玩，他说，国姐，我家有个亲戚更奇葩，每一次见到我都要挑我穿搭的毛病，他跟我说吃饭就到赴宴嘛，说在饭店吃饭一定要注意着装得体，不能随便穿个拖鞋裤衩啥的。找事儿了，不是朋友，找事儿了。我跟你说，这种情况下就属于你穿拖鞋没有穿对。我来给你们讲一下哈，你穿的肯定就是那平时啊，就是不是特别日常的拖鞋。来，我来给你推荐一款，今天到我们这来买。马上端午节你就穿，就穿去。真的，端午节你就穿去哈！我跟你说，趁着这次618大促的火热进行，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不少朋友都趁着超级折扣价囤下了很多心仪的好东西。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乐购908，就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主品呢，就是已经卖爆很多款的洞洞鞋的鼻祖，就 Cross 嘛，卡洛驰全系列组合。哪个亲戚说你穿鞋就穿衣服邋遢不讲究的？我跟你说，你穿这个去，你如果想在那个，你再给他也买一双，他拿着你的东西他手软啊。好，先给大家介绍这款鞋子哈，非常舒服，也是返场多次。这次呢，在我们618的过程当中呢，应了很多朋友的这个要求啊。全套系列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都有，并且呢，我们有大人款和儿童款式，有贝雅云彩、小海豚，还有新款芭蕾、贝拉和明星款都可以选。各位，大家先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活动页面啊，我们这个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目前玩转618的狂欢福利重磅开启，我跟你说，买的多省的多，全场随便你随便买88折起，并且呢，满198它就96折，398就是92折。下单你买618呢，就直接享88折。关键啊，你点击进去那个页面，它有一个幸运大转盘，你点进去那个转盘。

0: 就能够抽到相应的折扣券，六折七折都有。有人说国姐终于上这款洞洞鞋了啊！之前帮我小侄子买了一双，特别不错，非常好啊！我给你们讲一下啊，这个Cross 卡洛石的鞋啊，首先跟大家说一下云朵款，这款呢它是4.1厘米的一个厚度，是我个人觉得非常日常的，它秀气显脚小啊，也是英文那个 cloud 嘛，非常舒服，就是因为它踩着像云朵一样，所以呢，我建议大部分朋友呢，你可以去看看这一款，如果说你之前没有买过的话，还有泡芙。泡芙呢更可爱一点，它是5.2的一个厚度，比这个云朵款要稍微厚一点点，老爹鞋型，很洋气，它非常适合配袜子穿。就你比方说你买个五颜六色的，你配个袜子，小白袜子呀，小黑袜子啊，或者是玫红色的袜子，我跟我女儿就是配玫红色的袜子，都很好看啊，它稍微厚一点点啊。我们还有很多款式，还有像什么小金鱼款呀，贝拉款呀，儿童款等等啊，男女尺码都有，关键是价格挺好，随便一双价格，我刚才跟你说的什么云朵款啊，泡芙款，商场都是500多块钱起。我们今天618的活动听好，只要139块钱起，并且下单还赠送你鞋花，鞋花特别好看，我跟你说特别，这个鞋如果你不配鞋花，那它就。你可能就你配上鞋花，你在哪个饭桌上亲戚都不会说，你都会说哇这个鞋子好好看，又松弛又美丽啊，所以可以拼一下嘛，正好借着这个活动，你给自己买一双，给老公买一双，给孩子买一双，拼单啊，因为满198就享96折，你拼下来很划算。有人说穿了很多款鞋还是洞洞鞋非常的舒服，没错，它是一体成型的一个鞋底，上脚无负担啊，怎么穿都不会累，并且这个品牌它是美国的一个品牌，它的核心啊就是用的优质的树脂，轻软防水可清洗，并且呢 DIY 啊的这个鞋花让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好看和个性。这个牌子呢它算因为它是2002年成立的，所以呢我觉得它其实在专做洞洞鞋这一块已经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了。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这个活动已经接近到尾声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冲，因为赠鞋花的活动到20号还有3天，折扣到21号，所以你没有下单你就别错过了，千万别错过，你到专柜去买鞋花要花钱，如果这个鞋子没有鞋花，我就说一句话，我是不穿，我肯定要配鞋花。而且泡芙款，我如果你们去冲，可以穿袜子，多好看，很洋气啊，真的好洋气，关键是我们的价格才139块钱起，好不好？所以大家去冲一冲哈，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去购买，或者是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关键是我们男女尺码都有，小孩的很多款式我跟你说都非常漂亮。有人说国姐怎么选，我刚才已经跟你们说了，其实我比较推荐的就是贝雅跟云朵，因为云朵款我觉得会怎么说呢，就贝雅呢它就是很经典的那个款，也是基础款啊，云朵跟泡芙呢它都是有一定的厚度的，有一定的厚度穿起来呢舒适感会更强一点，那么泡芙款呢配袜子，我还是那句话，很好看，你黑色的配黑袜子，玫红色的配玫红色的袜子，它还有拼色，所以点进去选啊，点进去选，厚度有，也非常的防滑，并且你可以当拖鞋穿。刚才不亲戚说什么吃饭穿拖鞋不合适吗？它还可以当一个凉鞋穿，就是后跟啊，你可以把它拉上，所以非常方便。你下楼拿块地，对吧？你遛个弯儿，你带个孩子，你遛个狗，你干啥都行，很安全。我跟你说，选这种拖鞋一定要注意，它一定要防水轻便，并且跟脚。Cross 作为一个2002年成立在美国加州成立的牌子啊，大家去冲啊，它专做洞洞鞋，非常的舒适。单双到手价139，我们还有折扣价钱，所以这么多种颜色，大家可以一起去冲一冲哈。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有人说我买了这双鞋是不是端午节吃饭就有面了，那绝对的，你把那个鞋花全部露出来好不好，大家去冲一冲看一看哈，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过来。因为呢，整点啊，其实我们这个乐购908的商城里还有券。然后呢，今天欢姐呢也是同样在做客我们视频的直播间，在做这个618的一个现场的活动啊，直播的活动。大家呢在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618618啊，简单吧，去进入链接看一看啊。这个欢姐也是有很多好的福利和好物带给大家，我们线上线下同步体验，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这个大促的节点。另外啊，就商城里还有成千上万件好物，你看到什么你就直接勾选，叠加在一起折扣很大，一定要在首页去点那个转盘，转那个优惠券啊。没几天了，这个鞋一定要买，这个鞋子跟我之前说过那79块钱三件的 T 恤你必买必冲，人手一双。有时候国姐你推荐的啥我都觉得很好，那是因为我们东西真的很好啊。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给大家点时间啊，乐购908去搜索看一看啊。你如果想在七大姑八大姨跟前显得你很得体，你的着装你的搭配也要有一点小心机好吗？好，给大家点时间去逛一逛看一看啊，我们整点过后继续回来，回复618可以进入到这个欢姐的直播间啊，微信小程序搜索乐购908，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页面去买鞋。
1: 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

0: 动力无限，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4: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5: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物理服务类、一体类专业，开设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技师、高级工等多层次培养。招生热线054-5626-888。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6: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8: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一种新业态越来越常见。浙江宁波一位房主将闲置住宅放在互联网平台上短租，没想到因此被邻居起诉。房主觉得委屈，自己的房子自己还不能做主了吗？邻居也有自己的道理，认为这套房屋的规划用途是住宅，作为网约房出租牟利是改变房屋的性质，不仅导致外来人员增多，影响正常生活，也存在安全风险。关于住宅改成网约房，来听安徽瑞正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盖晓峰的点评。
9: 撇开商铺和会所不说，对于小区里的住宅，我们从房屋用途的角度来划分，大致可以讲其区分为居住用房和经营用房。居住用房包括自住和租赁两种啊，这点大家都熟悉。而对于经营用房，这些年啊，大家手头宽裕了，拥有多套住宅的业主多了起来，房屋的经营用途也就逐渐多了起来。最常见的是作为棋牌室啊、茶室啊、小饭桌、自习室，也有很多用来开饭店。那么

0: 网约房到底算是居住用房还是经营用房呢？二者的区分到底在哪里呢？我个人觉得啊，可以讲对象的特定性作为一个重要的区分标准。以居住用房来说，不管是自住还是租赁给他人居住，对象都是相对固定的。而经营用房则不然，它是面向社会提供服务的，对象可能是消费者，也可能是孩子或者家长等等。所以啊，经营用房的对象的不确定性使其对邻居的影响达到了超出一般水平的程度，也就到了行政主管部门该出手的时候了。民法典对于住改商的规定啊是非常清楚的，首先确立了一个基本原则，业主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将住宅改变为经营用房。然后呢，是一个例外，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除遵守法律法规及管理规约外，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对照一下这个规定，我们也就理解了所谓网约房的性质，它属于经营用房，也就必然受到民法典的上述规定的制约。
1: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成绩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提醒您，河安高速鸽子墩枢纽安庆往合肥匝道，前山往合肥方向匝道，越西往合肥方向匝道呢是封闭的状态，禁止车辆通行。
3: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上证综指4092.32点，上涨了0.72点；深圳成指15789.89点，上涨了114.63点；创业板指数4132.88点，上涨了29.94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3: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4: 我在，
5: 我也在。
3: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6: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7: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3: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7: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3: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7: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3: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2: 好的，各位，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欢迎在整点过后继续回来啊，这里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幸福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小果。 哎呀，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非常的炸裂，说一说你的七大姑八大姨啊，平时在饭桌上有哪些让你不开心的瞬间，说过哪些让你不开心的言辞。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在留言啊，还有人说这个有一些鞋子已经卖的，对，我们有一些，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去冲啊 ，LEGO 908。今天我们很多 Cross 的鞋款，其实有一些已经卖完了，已经卖断了哈，抓紧时间去看啊。诺诺团子他说，国姐，我最离谱的一次是远房亲戚打听我爸妈的退休金，问家里有几套房子，连我们家每个月水电费都要旁敲侧击，不知道打听这些图个啥。他图个啥？他图个了解信息，他图个啥？啊，最离谱的一次，远房亲戚打听我爸妈的退休金。嗯，这种其实挺烦的，家里几套房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小浩然他说，我专门练了反向提问大法，姑姑一问我收入婚恋，我立刻反问他家孩子成绩，啊，孙子补习班开销，对方就瞬间闭嘴，百试百灵，建议大家试一试，学会了吧？就人家问你，你就问他，知道吧？你问他，人家问你，你结没结婚？你说，哎，你孩子高考怎么样啊？嗯，对，这个工作找的怎么样了呀？你别回答他的问题，你就直接提问啊。青青子说，远嫁回娘家，一群亲戚问着围着我问婆家条件、老公工资、婆家待我好不好，仿佛我过得不好，他们就有话说，特别没有边界感。我跟你们讲啊，其实啊，这个世界上我说过很多次了，真心希望你过得好的人，真心能够分享你过得好的成果的人，没有几个人，真的没有几个人。有一些亲戚确实会啊，希望你过得很好很幸福，但是我跟你说，大部分不是。如果是家里都有孩子的话，有的时候其实还会有一些攀比的心理啊。当然我不是说全部啊，我只是说人性。所以为什么会让大家出现这种，我为什么会拎这个话题出来呢？会出现一些七大姑八大姨说话你不开心的地方，就是在这儿。有些人聪明，他想知道的事儿他不会这么直接的问，他有边界感。有些人就情商低，他就直接问。我个人的意见是，他问你不快活，你也不要让他快活。如果你不上心，你就可以不搭理，或者你可以说，你说这是我的隐私，我不想回答。但这句话是不是有点太官方？或者你就像刚才这位朋友，他问你，你问他，哎，他你问他，他更烦的是。来，终于来了一个娘家人啊！林海他说，国姐，我不爱喝酒，每次聚餐，叔叔跟舅舅，对，不完全是娘家的啊。他说，叔叔跟舅舅呢就轮番劝酒，说年轻人不喝酒没出息，不喝就是不给长辈面子，每次都要拉扯半天，这种就不喝。我跟你说，在酒桌上，尤其家庭这种聚会，你不喝，没有人能撬动你的嘴啊！别跟我说什么没办法，抹不开面子，别喝，不想喝就不喝。如果你心情好，想小酌，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可以去适当的跟长辈推杯换盏两杯。不想喝，如果碰到这种恶性的劝酒啊，死让你喝，我就不喝。小南他说，我的保命技巧，一看到长辈要开启盘问模式，立马起身主动洗碗端水果，直接逃离话题的中心，完美躲避连环追问。也行啊，这个也行，就你去干点活，我去干点活，你别烦我啊。佳宁说，国姐啊，其实也不是完全是糟心，有几位温柔的姑姑从来不盘问我的私事，只会关心我吃没吃饱，工作累不累，偶尔还会给我转个零花钱，这种亲戚相处起来才会特别的舒服。跟你说，我们家就这种亲戚特别多啊，真的就是有这种啊，尤其是我娘家的亲戚。你看啊，其实我翻了大家这么多的留言，我真的是觉得很好笑又有共鸣。不少朋友他都经历过同款的大型尴尬现场。其实啊，我也要说一下啊，大部分的七大姑八大姨他是没有什么恶意的，他只是老一辈关心的方式可能比较直白，不太懂边界感。所以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有边界感的人，他习惯于用对比呀、盘问来拉近距离。但是当你过度的打探收入、婚恋、存款跟家庭的私事，就很容易让人觉得压抑跟不舒服。当然 我们其实没有必要去跟长辈翻脸啊。很多听众不就分享了一些小技巧吗？比方说转移话题呀，反向提问啊，温和的敷衍和主动躲开，哎。

0: 如果你听我的节目，你就是七大姑八大姨啊、你是看看自己是不是有不太有边界的地方，大家就注意一点嘛。马上就要过端午节了，那位担心说自己穿着不够得体的，你把 cross 穿去啊，你放心，绝对一点问题都没有。来，我们来长知识啊。
1: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好的，我们来长知识哈，来看一下这个题目啊、第一道题啊、今天有很多朋友都在在线等，稍等啊。第一道题来问一下啊，这个昨天晚上睡觉我也做梦了，但你们知道有的时候人会做噩梦，那么请问人为什么会做噩梦？四个选项 ：A. 睡太晚 ，B. 东西吃太饱 ，C. 做坏事了，D. 压力与焦虑，压力与焦虑造成的，好不好？四个选项：人为什么会做噩梦啊？睡太晚，东西吃太饱，还是做坏事了，还是说你压力和焦虑造成的？

0: 选 D。
1: 我昨天晚上做了个噩梦，A、B、C 都没有，排除掉了就选 D。
2: 小果，小果，这一题我选压力和焦虑。
3: 嗯。
0: 一听到压力和焦虑，我就觉得是他。
3: 怎么着都戳中心里了吗？
4: 我觉得是因为压力和焦虑造成的吧。因为即便是你身体已经休息了，但是你的大脑还是在工作，然后大脑会觉得会保持那种很神经紧张的那种状态，然后就会做噩梦。
3: 嗯，
4: 我觉得
3: 好。不少人选的是，还有人选 A 啊 ，A 是什么？稍等一下，我来看一下啊 ，A 是睡太晚，
1: 应该是压力、焦虑。
3: 好，还有人选的是 C， 说做坏事了，所以做个梦。我们要科学答题啊，科学答题。那做坏事，它是不是也反映成你会有一些压力跟焦虑呢？就心虚啊。好，我们再给大家一点时间答啊。

0: 来看啊，大家答的还是很多。
1: 有一天晚上，因为吃的太饱了，然后睡得比较晚，正好白天呢又干了坏。

0: 也是，然后就感觉到非常的焦虑，所以晚上做了一个噩梦。
1: 你都全占了是吗？全占了。

0: 好，给大家一个科学的解答啊。正确答案选的是 D， 压力与焦虑。听好啊，这是最常见的原因。如果说你做噩梦了，压力和焦虑啊，这是最常见的原因。白天的工作压力、生活上的一些人际关系的紧张或者经济困扰等，都有可能在你睡着以后以噩梦的形式在潜意识里重播。听好了啊，听好了啊。所以如何减少噩梦呢？就是建立睡前的仪式感，优化睡眠的一个环境，管理日间的情绪，以及调整你的生活习惯。明白了吧？不要去想太多吃饱，吃饱了这可能是让你会睡得有点难啊。就是但是做噩梦它还是跟这个其他方面有关系。好，第二道题很好玩，就是很多家里人呢喜欢买一些绿植，比方说像什么肉肉啊、仙人掌呀、绿色的绿萝啊等等。那么请问仙人掌能够防电脑辐射吗？四个选项。A 能，它能够吸收电磁波。 B 能，它能够释放负离子，就是仙人掌本身啊可以释放负离子。 C 不能，这是伪科学。 D 能，但是效果微弱。害羞的表情来到这世界上，不然现在的他不会这么闷，这么闷，有够闷，有够
1: 闷。不到我之后不做梦呢，一定是做不到两个。
0: 那你压力
1: 难道是迷信迷信？
0: 我说的是做噩梦，不是做梦。你万一做个美梦呢？你说快乐幸福的梦啊。好，仙人掌啊，能不能够吸收电脑辐射 ？A 能，吸收电磁波 ；B 能，释放负离子 ；C 不能，伪科学 ；D 能，但是效果微弱。他的歌都很巴辣，不信可以上他部落格去听他唱一下。喂喂 ，test test， 不好意思，由于 key 定的太高，我们的副歌部分呢，就请当家花旦 Hebe and Selina 帮忙。

0: 水可能又会冲。
1: 买不到，我怎么不做梦呢？一年都做不到两个，难道是没心没肺？我觉得应该不能。一个长在闪光里的行囊，跟这个有什么关系？辛苦很寂寞，但是
2: 想一想，其实我们不贫穷。CCC 伪科学商家的宣传。
3: 仙人掌呢，我觉得其实挺好看的，尤其是我上次到朋友家里看到他有一个大的仙人掌，哎，不就是我现在特别喜欢那种大的绿植，就尤其是你们知道，就是现在第四代科技住宅它是不允许封这个阳台的，就是很好看，虽然说它可能会有一些灰尘，带来一些灰嘛，但是我觉得啊，我说实话，我个人是觉得不封阳台真的很好看。他再放几盆大的绿植，然后甚至是就是很好看啊，个人喜欢，但是我养不好
2: 啊。我感觉选地能微弱，
3: 能但是微弱啊。有人说我家里有绿萝，还有仙人掌，仙人掌就放在我的书桌上，看着很舒服。

好，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正确答案啊。这道题呢，其实也助于大家去了解一下哈。不影响你买不买仙人掌，但是仙人掌它是不能够防电脑辐射的啊。它是一个伪科学植物，听好，不仅仅是仙人掌，植物都没有办法屏蔽电磁辐射，这是常见的一个科学谣言啊，好不好？好，所以这道题希望大家长个心啊，以后就是不要，就是你买绿植在家里可以，但是不能说因为这个绿植就是好像显得你就觉得防辐射了啊。好，最后一道题啊，听好啊，这个道题也是生活常识。我们知道有的时候身体会受伤，那么请问哪一个部位受伤愈合的最快？你想象一下你的一些经验啊。四个选项 A 手部皮肤，B 口腔黏膜， C 小腿皮肤， D 指甲，来选吧。手部皮肤、口腔黏膜、小腿皮肤和指甲，哪个部位受伤愈合最快？

0: 小腿。
1: 哇，小腿。
2: 首先，口腔，口腔，因为口水能消毒啊。那小时候家里面蚊子叮了，用口水涂一下；蚂蚁咬了，用口水涂一下。那口水是能消毒的，那嘴里面放的肯定就和你对看。
1: 嗯，给他一长串洋洋洒洒。
3: 口腔黏膜，口腔黏膜，每次吃完火锅之后，口腔黏膜烫破了，第二天就好了。
4: 指甲，指甲。手部。
1: 感觉每个人的生活经验都不一样呢。
5: 口腔黏膜。
1: 哎，有人给我晒了他的肉肉，好漂亮啊，在车上一小排，漂亮，好看啊，赏心悦目。但是你这个是扒在那个上面的吧？要不然一个刹车的话，他是不是会跑啊？有说口腔黏膜啦，这道题我知道。喂，哎，你别说，你还真别说啊。来，这道题正确答案给大家说一下哈，确实是口腔黏膜，选的是 B。哪个部位受伤愈合的快呢？就是口腔黏膜。口腔血液丰富，细胞更新快，轻微的伤口一两天就能长好。但是我上次给大家说了哈，这个如果你口腔溃疡了，但凡它已经就是发起来了，就是那个白色的那个创口已经出来了，确实就要等一个定的周期。但是当它快要出来，你感觉这个地方有点溃疡，还没有完全发起来的时候，我个人经验是我喷那个西瓜霜的粉末，能一定程度上抑制他的这个病情的进展。但是每个人不一样哈，就是你不要放任他发展到他彻底就长大长疼那个阶段，那个阶段就没用了啊。好，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哈，大家也可以再去看一看 Cross 洞洞鞋还能买到不，因为有两个朋友刚才给我发信息说喜欢的泡芙款已经买不到了，你们就再去刷一刷啊，真的很好穿啊。那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啊，明天同一时间幸福生活家不见不散，朋友们明天见了，拜拜，明天见啊。

0: 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5: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4: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5: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4: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6: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7: 618来了，
8: 618真的来了！
9: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7: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9: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7: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1: 好的，各位半点时刻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阴天，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涡城山区呢28到30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
1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上证综指4093.23点，上涨了1.35点；深证成指15810.48点，上涨了135.24点；创业板指数4139.15点，上涨了36.21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喽！即日起，新办签约或是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来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是官方来办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19636369。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随路行，心随山动。你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5: 15:01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先来关注国内方面，今天是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从7月1号的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记者今天从蚌埠市卫健委了解到，近年来蚌埠市持续深化健康蚌埠建设，以区域医疗中心建设为核心抓手，该市疑难重症本地救治能力持续攀升，患者外转率稳步下降，真正实现群众大病不出事，重病就近治。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和英国媒体16号的消息，一艘俄护卫舰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向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游艇开火示警。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了解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利宁高速受到施工的影响，郎溪东站的出入口封闭。封闭期间呢，往返郎溪线的车辆请从郎溪北站14站上下高速，预计施工到7月5号的18:30结束。也再次的提醒大家，您在出行前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情况。那如果说有疑问，随时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0551634589080。0551634589080。股市的收盘信息，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下午，上证综指收盘的点位4108.08点，上涨了16.18点，涨幅是0.4%。深证成指今天下午收盘的点位是15880.95点，上涨了205.71点，涨幅是1.31%。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收盘的点位4167.05点，上涨了46.11点，涨幅是1.56%。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6: 三 一，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7: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4: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7: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4: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7: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4: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7: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4: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7: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4: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7: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0: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2: 太划算了。
3: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15:31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江北是多云到晴天，江南阴天，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本省山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是30到32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多云的天气，室外温度30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40，空气质量优。出行过程当中，我们提醒大家哈，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告知我们，0551-63458908，0551-63458908。
4: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6: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4: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6: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7: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6: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8: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4: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6: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

0: 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4: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5: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儿。
4: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5: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4: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5: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6: 你在哪儿呢？钱怎么还没到账？
5: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6: 你再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4: 小赵，赶紧报警。
5: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

0: 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呐。
1: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2: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3: 哦，飞天说。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3: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文明

0: 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1: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好，星期三下午的4:01，交通90.8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了解国内新闻。农业农村部今天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超过90%，大头落地。夏粮是粮食生产的第一季，这也代表着今年我国夏粮丰收已成定局。今天上午，国家消防救援局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全国消防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截至6月14号，全国共接报火灾45.2万起，死亡886人，与去年同期相比，火灾起数和死亡人数分别下降17.8%和14.8%。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今天下午，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四届链博会定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办，我省将以主宾省身份参加。本届链博会，我省紧扣链博会定位和安徽产业特色，以晚链中外、智创未来为主题，明确主题形象展以及推介会即洽谈会、六链一区展区三核心内容，聚焦科技创新加先进制造定位，致力于向世界展示安徽风采，彰显晚企力量，推介安徽机遇。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津巴布韦警方16号证实，该国马斯温哥省当天上午发生一起货运火车与大客车相撞事故，已经造成9人死亡，26人受伤。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交通广播，由张一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好，此时此刻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提醒大家关注到的是阎洛高速。阎洛高速受到施工的影响，延长至洛阳方向半幅封闭。洛阳至盐城方向半幅双向通行，预计施工要进行到6月20号下午的6点30分才能结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留意以上信息，并且及时调整自己的出行计划。希望大家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一切顺利，一切通畅。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2: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1: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3: 我喜欢朗诵唐诗，
4: 我喜欢唱歌。
1: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5: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3: 在这里快乐成长，
1: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星期三下午的4:07，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各位家长们，大家下午好呀！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来收听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我是娟娟，我是此时此刻特别困倦的娟娟哈。昨天晚上有一些工作，然后呢，就是持续的会比较久一点，然后到凌晨1点多才睡。这个时候呢，哎呀，会觉得困的呀。所以由此啊，我们也要跟收音机前的家长们来说，你看娟娟平时的工作还算是比较规律啊，生活也是比较规律的，每天晚上差不多10:30左右呢，就直接就洗漱，然后11:30左右啊就入睡了。但是啊，昨天是临时有事情稍微晚了大概有将近2个小时，然后再入睡，此时此刻就特别的困倦。我知道为了复习迎考，其实有一些孩子可能他不像娟娟一样有一天晚上突然晚睡了这个2个小时，他可能会每天晚睡半个小时，每天晚睡半个小时。有很多的初中生、高中生在10:30左右入睡可能都是比较常见的事情，甚至会比10:30更晚一点。像这种他们产生的晚睡产生的这种疲惫，可能跟娟娟此时此刻的这种疲惫是完全不同的。我的疲惫就非常的明显，可是那种慢性疲惫啊，它可能会表现在很多的一些细节上，这些细节容易被忽略，比如说容易觉得累啊，比如说在学习的时候注意力不那么容易集中啊，比如说我们就会觉得好像这个思维有点转不动了，明明平时是一道很简单的题目，但是此时此刻好像就觉得哎，这答案就在笔记间，可是怎么都落不到这个纸面上。这种情况我觉得家长们一定要好好的安排一下这段时间我们孩子们的学习和休息，千万不要为了复习而去影响到孩子们正常的休息睡眠运动的这个时间。有很多的家长说哎呦，这个马上要到考试了哈，还运动啥呀，抓紧时间去复习好了。那从脑科学的这个角度上来说，运动它除了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之外，它会让我们的大脑思维更加的敏捷，专注力更高，效率更高。那如果说一直都有运动习惯的小朋友大朋友，这个时候你突然把运动停了，你专心致志的搞学习啊，说实话专心致志这个词一定是打引号的，没有了原来坚持的运动量，那接下来所有的学习效果一定会打折，他的记忆效果一定会打折扣啊。比如说短期记忆也好，长期记忆也好，都不如以前来的那么有效啊。然后包括他自己整个的学习的思路呀、规划呀、思维的灵活度啊、专注力啊等等等等都会有变化。所以这个时候家长们还需要牺牲孩子的运动的时间和休息睡眠的时间来让孩子做好复习吗？其实复习这件事情应该要做一个长期计划。我们家的习惯是每天放学到家就先复习整理错题，然后再开始写作业啊。然后每天复习一遍，每个周末我们家固定好了是周日的下午和周日的晚上，它有一个复习和预习的时间。那么到了期末的复习的话，你就循序渐进的慢慢慢慢的跟着老师节奏走就好了，没有必要去把孩子原有的休息睡眠这个时间来切割到学习上、复习上啊，这样反而达不到你想要的效果，有可能还会更差。好了，在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啰嗦了这么久啊，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在这一段时间当中保持一个良好的复习状态，然后呢能把这学期的学到的知识做一个复盘总结，然后到时候通过考试来检查一下这个学期哪些地方学的需要加强一些，哪些地方呢学的还不错啊，是这样的。好了啊，这段时间不仅孩子们复习的时候会觉得比较辛苦啊，家里总会有一个人觉得特别的累。就是谁负责孩子学习的这段时间可能也是比较辛苦的，但是也有人哈就会跟娟娟来说，她说娟娟啊，其实我不仅仅是孩子复习的时候我觉得很辛苦，平时的每一天我都觉得特别累，我感觉是我自己一个人扛下了所有啊。好吧，那今天我们在 待会儿4:30之后就跟所有的各位啊家长们，今天我们这堂公开课是为所有家长们来上的。我们的家庭怎么样去经营呢？对不对啊？因为家庭教育背后是一个个家庭，对不对？好，那我们队友之间应该如何去合作呢？才能够更好的去托举孩子啊？那我们在待会儿4:30之后跟大家一起来唠嗑啊，来说说您和您家那位队友是如何打配合的呀？最近你们配合怎么样啊？微信平台上可以给娟娟留言，一起来聊聊天、吐吐槽，或者是分享交流一下你们家的经验都可以啊。好，直接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微信里直接搜安徽交通广播就可以聊到我，找到我们，然后给我留言了。
1: 什么是最好的成

趋势，公布高考查分的时间，不少地区呢是6月25号前后就可以查询成绩了，哇，高考出成绩的时间还是蛮快的啊。我们在这儿呢，也要跟收音机前的高考考生和考生的家长一起来聊一聊。那么在高考期间，尤其是后高考时间段，有一些不法分子，他们受到利益驱使，其实是在伺机而动的，他们可能会散布高考相关的一些虚假信息、谣言，或者进行诈骗等等。此前呢，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去播发了这条信息。通过这样的信息呢，其实是想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高考成绩呢，它是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者是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的。那么考生啊，高考考生和考生家长一定要注意了，咱们应该要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呢，相关的数据经过多重的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是非常非常的高的，所谓的这个黑客改分呐、内部操作啊，都是骗局。所以考生和考生的家长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此外呢，教育部还要求严肃招生宣传纪律，将指导各地各校严格落实高校招生宣传工作纪律要求，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等等等等啊。大家要看到这样的一些信息啊，首先你要知道这些信息是不被允许的啊。第二，所有官方媒体是不允许用这样的一些词句来啊宣传一些跟高考相关的一些情况的，比如说啊，我们就不会通过这样的一些词啊来宣传。所以呢，我们还要提醒家长注意啊，现在教育部还在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我们也请家长们、各位考生们留意这样的信息啊！祝愿所有的考生们能够录得自己喜欢的学校、喜欢的专业哟。

0: 好，期间要放暑假了啊，在放暑假的这段时间当中，孩子们可能会有不少自由的时间。那有一些孩子就会选择和自媒体做啊，和这个电子产品做好朋友啊。那我们在这儿再次敲敲警钟，英国首相斯坦默在6月15号的时候有一个禁令啊，这个禁令宣布的时候，很多中国的家长深以为然哈。斯坦默说了，说政府将全面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并且同步限制游戏及直播平台涉及未成年人的陌生人联系功能。新规预计明年初生效。斯坦默表示，不能说社交媒体对年轻人来说毫无益处，但是在不得不做出选择的时候，禁止显然是正确的选择。他说，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并且呢相信这项禁令能够奏效。此前呢英国首相呢已经向苹果和谷歌公司发出了3个月期限的要求，敦促两家公司通过技术手段防止儿童在智能手机上拍摄、分享或浏览不当的影像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相关的内容报道啊。我们在这儿也其实是为家长们，也是为孩子们来敲个警钟的啊。电子产品当中自然会有一些有益信息，但是相比较来说也会有一些有害信息。如果我们的家长没有办法做到全程筛选和陪伴的这种情况之下，先暂停，先停一停啊。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这个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的主持人和记者相关的报道内容。
1: 斯坦默当天表示，如今未成年人成长在一个技术侵入生活各个领域的世界，不能再任由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他说，政府此举是要把童年还给孩子们。斯塔默警告称，如果科技公司抵制禁令，将面临坚决反制。斯塔默还表示，英国将借鉴澳大利亚模式实施社交媒体禁令，但会比澳大利亚走得更远。

0: 英国政府当天在官网上发布的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新规的官方问答称，被列入禁令的社交媒体包括照片墙、YouTube、色拉布、脸书和 X 等。即时通讯服务不在禁令范围之内。对于游戏等其他在线服务，面向16岁以下未成年人的高风险功能，如直播、陌生人可联系儿童等功能，也将受到限制。英国政府还将进一步研究对18岁以下用户夜间使用社交媒体禁令等措施。对于16岁和17岁用户，他们仍可访问社交媒体，但对于这一年龄段用户，直播及游戏中与陌生人互动等功能将默认关闭。英国政府称，将在今年年底前进行相关立法，并在2027年初开始实施。2025年12月10号，澳大利亚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正式生效，这是世界上第一例通过立法实施此类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举措。
1: 好，这是英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对于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来说，哎，在国外不是自由度很高吗？对吧？他们怎么会限制孩子们来使用这个社交媒体啊？哎，你看，实际上啊，是到了不得不做限制的时候了。对于我们很多收音机前的家长来说啊，那么澳大利亚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呢，他这条消息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关注过啊，是去年的12月10号开始生效，这是世界上第一例啊通过立法实施此类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这样的一个举措。还有英国哈，像加拿大、巴西、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已经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或者是宣布类似的限制啊。这个法国呀、西班牙、丹麦呀、泰国呀、韩国啊等多个国家也正在研究或者是限制类似的举措。那对于我们的家长来说，有没有什么样的提醒呢？其实这件事情啊，还是有提醒的。什么样的提醒呢？就是在我们国家虽然没有这样的法律法规啊，禁止啊16岁以下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们国家对于孩子们在网络当中遨游做了太多太多的一些工作了，比如说每年的这个清朗的行动啊，每年像我们这个孩子们的这个使用的社交媒体它当中一个未成年人的这个限制啊等等等等，包括我们的学校也好，社区也好，对于孩子们这个网络安全知识的这种传播其实一直在做啊，包括我们媒体也一直在宣传类似这样的一些知识。我们也希望家长们啊，家长们能够做一些事情，比方说我们在当着孩子面的时候，我们把手机当成是一个工具用，是工具不是玩具啊，它不是玩具。当然你想玩可以，孩子不在身边的时候，孩子不在家啊，你当玩具玩可以没问题，但是孩子在你身边的时候，你就把你的手机当成是工具来使用就可以了。孩子可以用电子产品，可以用，但是孩子在用的过程当中，家长要在旁边做陪伴和筛查。哎，他哪些信息不太适合介入？哎，你发现了，你要跟他说，哎，宝贝，这个不适合你用啊，这个不适合你来看，你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传递给孩子。另外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要给孩子多一些去接触真实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跟他的真实的小伙伴玩，不是跟他的虚拟的电子好友玩，跟他的真实的世界里的人做互动，哪怕是一起踢球啊、跳绳啊、一起玩个什么游戏啊、一起去聊聊天啊，就面对面的这种聊天，永远永远的比在虚拟世界当中、比在电子产品当中去互动要来得更有意义和价值，对孩子的成长来说。
2: 时光的车轮飞快地奔跑，成长的瞬间令人难忘。
3: 谁说成长的路上只有烦恼和忧愁？
2: 来这里吧，让成长的点滴化为精彩的瞬间。
4: 安徽交通广播12年品牌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提档升级，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让您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1: 每年的618是不是大家都想着，哎呀，我要买点啥呀，对不对？甚至有很多时候都已经提前策划好了，哎，我要买的这个东西，我要。

0: 等一等，等到618，这不是明儿就是618了吗？最大福利的时刻已经到了哈，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开启了双重福利，哎，不光我们的商城好物全新上线，大家之前买的啊，那些经典的好物上线了，还很多东西都上新了啊，美妆啊、服饰啊、日用好物一站式都在我们的乐购908商城，你可以选购了。另外，我们全场的优惠低到8.8折起啊，阶梯折扣，实打实的省钱，满198享96折，满398享92折，下单满618直接88折，更有幸运转盘，进店就能抽，最高可以抢到6折。我们主播欢姐和大胖一个抢到了65折，一个抢到了75折，哇，很划算的，是不是？双重活动叠加，一起玩转618，就在我们的乐购908。好了，这个不再说这个俏皮话了，押韵的哈。我们现在把手机打开，对，然后呢，点开微信，微信里直接搜一下啊，乐购908，乐购两个字呢，就是快乐购物的乐购两个字，908是阿拉伯数字，然后就可以来冲了，因为现在是我们的活动最优惠的时刻啊。或者呢，您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一下就可以加入了。今天呢，在中午直播的时候，视频直播的时候，娟娟给大家推荐的是洞洞鞋的鼻祖卡洛驰全系列，云朵呀、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像贝雅云彩、小海豚新款的芭蕾、贝拉明星爆款可以选，大人和儿童款式全覆盖，全家都可以选到心仪款。卡洛驰我之前自己在专柜里买的时候还是蛮贵的啊，大几百块钱，但是在乐购908商城，我现在已经下单了啊。然后乐购908的福利狂欢呢，只要139元起，139元的话是小朋友的鞋啊，我们大朋友的鞋好像是179吧，就可以拿到手了。现在下单还送限时的鞋花，据说一个鞋花49块钱，我们送5个。啊，送5个，这送的鞋花比鞋还贵了，对不对？专柜呢，动辄大几百的正品卡洛驰乐购908商城618，只要139元起，现在下单还送鞋花。你想想看啊，给自己买一双，给爱人或者是孩子买一双，就可以凑单参加满19896折的这个活动。如果你再凑凑单，凑一个自己的美容护肤呀，凑个爸爸的洞洞鞋呀，哇，你就更划算了。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速发货，性价比是拉满的。洞洞鞋的话，我教大家怎么用啊。首先呢，就是溯溪啊、玩水啊，日常的就是出门走走路、散散步呀，都没有问题，因为它是一体成型软底鞋，上脚非常非常的舒服，长时间走路脚也不累，腿也舒服的。而且你可以把它当成是拖鞋啊，当成是拖鞋，随便塞在你的行李箱什么位置都可以，因为它不怕压啊。然后呢，在酒店里任何时候，冬天的住酒店你也可以把它带上当拖鞋用啊，非常非常的方便啊。满19896折，满618的话直接是88折，大家可以来搜索一下微信小程序乐购908，直接在微信当中搜乐购908，或者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点一下就可以冲618了。
1: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4/1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8: 还好
6: 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4: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6: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4: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7: 618来了！
8: 618真的来了！
9: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7: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9: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他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7: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点30分。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星期三下午的4:31，交通90.8的电波当中，娟娟向您问好。今天是周三啦，明天再上一天班呢，就迎来我们的端午假期了，各位加油哦。好了，那么今明两天天气会有怎样的变化呢？我们来一起刷新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里全省多云到阴天，江北西部和江南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呢，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南阴天，沿淮地区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1到33度，本省山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呢是30到32度。合肥目前多云，室外温度32度。目前呢，合肥空气质量指数52，空气质量良。哎呀，这样好的空气质量，阳光也不错，温度也还合适啊。虽然有那么一点点的热，没办法呀，夏天就是这个样子呀，它该有它的热情啊。所以呢，在晚上认真复习迎考的时候。是不是放学的时候我们可以约着孩子们的小伙伴，哪怕玩个半个小时，给孩子解解压，充充电之后再回家学习。娟娟要告诉你哦，这样效率会更高。很多的家长会说，哎，这个交通90.8，我们的成长公开课没法听了，这是天天就让我带孩子玩。你要知道，在更多的教育专家的观点当中，玩和学同样是可以给孩子赋能的。所以别忘了啊，如果玩少了，孩子成绩一定不好。好了，希望孩子和家长找到玩和学的平衡点，然后呢，带着孩子一起去享受到更多的快乐、轻松、惬意。同时，孩子们，我们也应该把学习的效率给它拉上来，哎，让学习的知识呢都牢牢地记在自己的脑海当中，我们还要学会灵活运用。比如说玩中学啊，这件事情就特别特别的好啊。咋，各位爸爸妈妈是不是明白了我的意思了呀？对，咱们考完了之后是不是得安排上玩啊？6月27号、28号，娟娟咱们90.8带着大家一起玩。各位一定要锁定啊，我们27号、28号两天啊，安徽交通广播的茅山仙侠城亲子两日专属之旅。知道爸爸妈妈们平时很忙不好请假，所以呢我们先安排个两天的专属旅程啊，带着大家一起去玩，而且是不用做攻略，不用开车奔波，全程大巴出行，省心出行，就跟着我们走就好了呀，对不对？孩子们呢，孩子们可以玩水，孩子们可以在仙侠古镇当中和各位 NPC 一起互动玩游戏，还能够替爸爸妈妈挣个银票。一挣就是10两银子，再挣10两银子啊，拿着挣来的银票就可以兑换吃喝玩乐。哎，就在这个仙侠小镇里，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啊？这个玩水就不用说啦，戏水也好，打水仗也好，漂流也好，哎，都是可以的，跟着我们走就可以了。还有呢，我们会带着孩子一起去看演出，这个演出非常的美，品质很高，这只是其中一点啊。演出过程当中，他会把很多的一些经典的这个文学知识啊融入其中，比如说苏东坡的一些故事啊，那个然后这个竹林七贤的故事、庄生梦蝶的故事都在演出里。哎，孩子们看演出看得很开心，哎，不知不觉这知识就这么悄悄地进到自己的脑海当中了。这样的一个古风小镇呢，白天很美，晚上就让你惊艳了啊。我们带着孩子和

0: 发现哇哦，真的非常非常的有趣又有意哈、啊！跟着娟娟一起出发吧，啊、就在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直接搜一下，找一下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然后加上关注，给我留言，发我的名字娟娟，哎，对，两个字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女字旁口月娟，千里共婵娟的娟哈、啊，我们邀请大家27号、28号两天的时间，不用请假啊，带着孩子好好来解压。快乐的、放肆的享受这个夏天吧。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记得我小时候啊，经常骑在爸爸的肩上，那个时候感觉爸爸的双肩特别的安全。
6: 小时候生病了，妈妈都会时刻在我身边，看到她的身影，才觉得是安全的。
7: 小时候每次放学，妈妈来接我，扑向妈妈的怀抱，感觉最安全、最温暖。
8: 我开车以后，妈妈每天对我说的最多的就是，开车注意安全。当我有了自己的宝贝，我也将用心给他更多的安全。来，宝宝，坐在这里，孩子安全，我心里才能安心。啦啦
9: 啦！儿童安全座椅，保障孩子们的乘车安全，这是每一个父母的责任和对孩子们爱的呵护。
10: 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11: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12: 我喜欢朗诵唐诗，
13: 我喜欢唱歌。
11: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14: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12: 在这里快乐成长。
11: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知道啊，在我们成长公开课这档教育节目的收听群体当中，其实有这么一群人，哎呀，天生就是爱操心的人，是吧？甚至有一些活动，比如说我们之前带着孩子们、家长们一起去春假去茅山三峡城的时候，哦，我就发现我都是被这些爱操心的人照顾着的，对吧？然后事事惦记，事事周全呐、啊。这些朋友真的，尤其是妈妈们，真的太厉害了，点个赞，点个赞。但是有人问，为什么呀？他们天生就是这样的人吗？好像也不是啊。这群人他们在小时候也是很幸福的，只考虑自己的事情，不用考虑更多。但是什么时候又变成事事惦记、事事周全的人呢？不过是因为深爱才甘愿受累，对不对？比方说家里有人早早就起床了，备好一日三餐了，有人收拾好满屋的凌乱，而不是闲得慌啊。为什么呢？是他怕家人凑合吃饭，将就生活，他希望让他的家人、让他的孩子、让他的队友能够吃更健康、更美味、更有营养的食物，对不对？好，有人时刻惦记着孩子的学习进度，惦记着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也惦记着家里的大大小小的琐事。他是天生的劳碌吗？不对，

是吗？家务琐碎，操心的都是小事儿吗？可是，你要知道，各位听到节目的各位啊，如果在你们家有这样的一个天生爱操心、事事惦记、事事周全啊这样的一位，请你一定一定记得，那些细节、那些琐事儿，都是他对你和你们家所有人的爱的表达，对不对？好，你要知道，愿意操心的是情分，千万别把那个为你愿意兜底啊，那个为你事事周全的人，熬成了满腹委屈的这个那个人，对不对？你多说一句你辛苦了，少说一句哎呀你今天那个菜怎么那么咸啊，对吧？这就是最实在的温柔了。所以千万不要把付出当成是理所当然。也有人说了，我说你做菜做的咸不是为了批评你，只是为了让你下一次做菜的时候注意一点哈。没有啊，那我做菜做得好的时候记得要表扬啊，对不对？当我每天做菜很辛苦的时候，尤其是夏天做菜那么热，那你记得你要在旁边帮个忙，对不对？打个下手，或者偶尔啊一周或两周的时候提出来，哎，我来做个饭呀，或者我带你们出去吃啊，记得啊，要回馈这样的爱的表达。你不要往那一坐，哎，刚刚叨了一筷子这个蒸茄子，说呀这茄子都不烂，再喝一口汤呀，这汤里怎么这么多盐。啊，其实那个时候就不光是辛苦了，那还有很多的一些委屈，对不对？不要把这些付出当成理所当然，一定要回馈你的爱。家庭是怎样经营的呢？就是在这些细碎的事情当中，在我们彼此的一言一行当中。网上有一个很火的问题啊，叫做什么样的婚姻最幸福？高赞的答案只有六个字，不对，这几个字来着啊，九个字，就是，你心疼他，他也心疼你。我们就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就是说一个家务，以前会有一些人告诉我啊，家务都是孩儿他妈做呀，对吧？但是我要告诉所有人，家务从来不是家里某一个人的专属。有人会说，哎，我还会帮他洗碗呢。没有啊，那不是他的碗，那是你们一家人共同用的碗，不是你在帮他，对不对？而是我们大家要共同完成这件事情。你可以说，哎，今天晚上你休息吧，我来洗碗，对不对？然后比如说接送孩子这件小事儿，看上去不就是顺路出去一趟吗？你还能出去遛个弯呢，还顺便买个菜呢。千万不要以为是这样啊，每天准时准点的出门送孩子再接孩子，其实绝对不是我接孩子回来不只要花20分钟吗？不是，那你要

是这个等待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风险等等等等，我都会非常清楚哪条路是直接从绿灯跳到了红灯，哪个地方的红绿灯呢它有一点点小小的问题，它的那个十位数上是不显示的等等等等。你看我很清楚，那我是怎么清楚的呢？就是日复一日不停地去接送接送的时候，对吧？有人会说这个细节有必要关注吗？哎，对啊，关注了之后你可以至少快走那么几十秒钟啊，对不对？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之下，我们快走几十秒钟啊。你想想看，如果接送的这个过程当中哪一天你特别辛苦，或者是头一天你熬夜了，然后第二天有人会主动跟你说你多睡一会儿吧，我来送他们，哇，你的心里一瞬间会不会觉得好暖啊，好幸福呀，是不是啊？然后呢就是有些事情有人跟你一起分担啊，最好是能够大家肩并肩的。就有一天如果我在接送孩子的时候，我们家那位有时间，他能跟你说，哎，我们开车一起去接吧。就是你那个时候即便依然是你开车或者是他来开个车嘛，就两个人一起去，好像多此一举的是接个孩子为什么要两个人啊，对不对？但是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哎挺幸福的，因为有人跟我一起分担啊，而且就在当下我还能跟他抽空聊个天，就是那种幸福的感觉，对不对？好，可能很多男生会说矫情吧接个孩子要两个人干嘛呀，哎，不一样，这就是那种分担的感觉，这就是幸福的感觉哎，妈妈们是不是特别能体会这种感觉，对不对？可以在微信平台上跟我一起来聊一聊啊，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啊。好，有一位朋友给我留言啊，那个小飞就说了，他说哎，我们家那位就是这个样子啊，干什么事总希望我陪着他。我以前挺不能理解的，后来发现有一段时间啊，他出差出了个长的差，两周以后再回来的时候，我发现哦，两个人一起搭把手，共同来干活，就即便是他烧菜，然后我去炒菜，我都会觉得哎，挺幸福，挺开心的。对啊，我也特别喜欢这种感觉所以啊，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些点滴的细节就是需要有人一起来分摊，分摊也是分担，对吧？啊，无论是家务还是你心里的情绪都是这个样子。话说有一位演员，非常资深的演员，结婚40多年，感情依然历久弥坚。他的秘诀就是喜欢和孩子啊，和妻子一起去收拾屋子啊，下厨，两个人一边忙啊，一边去聊聊天，然后屋子干净了，心也靠得更近了。就是有人搭把手，不只是那个担子会轻一半，那个心里的那种甜甜的那种幸福就会多好多倍，你知道吧？所以我们在这儿要跟所有的爸爸妈妈，各位家长们要说的是，家其实是我们这一家子所有人的舞台，它不是某一个人的独角戏。如果你在家里啊，你觉得哦非常轻松啊，我在家里你看孩子接送不用我操心啊，这个做饭也不用我操心哦，我觉得挺轻松的，我在家里玩手机的时间比较多，那我告诉你，你玩的时间比较多，那自然有一个人辛苦的时间会比较多，要不要找一个平衡点呢？我其实特别希望今天咱们到家里就把这个平衡点去找到，也不需要你付出多少的时间啊精力呀、啊、也不需要你去啊买个礼物啊，或者是花多少钱呀啊，做什么样的仪式感，就是最简单的，就是我们在一起做家务活的时候，对吧，你能够在旁边搭把手，我是大厨你二厨是吧，我扫地的话呢你给我递簸箕啊，我去洗衣服的时候，我晾衣服的时候，你给我递个衣撑，就这么简单而已啊。然后在旁边再聊聊天，打打趣，说说单位的事情啊，说说好久没见的同学们的事情啊，说说小朋友最近一段时间谁谁谁比较淘气啊，谁谁谁有什么点儿你要关注啊，都可以啊，对不对？要学会看得见对方的辛苦啊。之前我在网络上看到一句话啊，说家里最伤人的从来不是贫穷，而是不被看见。有一些人即便没有很高的收入啊，没有很高的物质水平，但是他们依然过得很幸福，对吧？因为有很多泪是藏在细节里的。早起餐桌上的饭菜，收拾的屋子，然后反复叮嘱

有的琐事，你体谅他在外打拼的压力，他也懂得你日复一日的琐碎，就是彼此成为知己，然后我们和和睦睦，对吧？我在做事情的时候你在搭把手，对不对？啊，你在忙碌的时候我给你倒杯茶，就是这个样子。曾经我看到文章里有这样的一句话，说好的家庭氛围呢，都是说话能够被接住的，对吧？可能他随口一句，哎呦，今天有点烦哎。然后呢，你听到了之后，拍拍他的肩膀说，咋啦？走，待会儿我们下楼散会步，可以吧？这事儿不难做吧？也不需要你花多少的时间，也不需要你花多少钱吧？是不是？然后你要说，哎呦，我最近好累哦。然后他会给你把家里的刮痧板找出来，然后跟你说，来，坐好，躺好，我给你刮刮痧，是不是可以吗？花多少钱吗？没有必要花多少钱，但是这个事儿会一定暖到心底里啊，对不对？好的家庭呢，就是你体谅我的辛苦，我心疼你的疲惫，赚钱养家也好，家务杂活也好，辅导作业也好，大家都是肩并肩往前走，不是一个人独行。比如说我在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你在旁边干嘛啊？如果家里两个孩子，就你一个我一个嘛，对不对？遇到了问题的时候，比如说我不擅长拼音，那你就来辅导一下孩子的拼音，但我不擅长数学，他不擅长数学，我就跟孩子来说说数学题嘛，都 OK 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不管啊，是大人好还是孩子也好，就是我们一起努力跟上。收音机前还有很多的一些孩子，我们的小听众，对不对？我们在家里也是这个样子，家务活也不是只有爸爸妈妈做的，我们要在家里主动的帮爸爸妈妈去做一些家务活，对不对？不要说，哎呀，我要学习，我要玩啊什么什么的，家务活我不会做，我不会做，千万不要这样说。哪怕有的时候妈妈可能会觉得你在捣乱，哎呀，你又捣乱了什么什么的，没关系啊，跟他在一起就好了，对不对？然后帮他递递水杯呀、是不是拿拿菜呀、递递盘子呀，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这样的话呢，就会觉得我们一家人心是在一起的，大家朝着一个方向去走，对不对？然后就是那种幸福感，它会慢慢慢慢的从这些日常的琐碎当中浸润到心底里，然后会从这个心底里当中生发出一种很特别很特别的力量，这个力量一定会让家庭当中的每个人觉得舒适快乐又幸福。哎，不要不相信哦，今天就可以来尝试一下哦，看看你们家那位还有啊，在家里比较辛苦的那位，或者啊你也很辛苦，我们互相都体谅一下，互相都来尝试一下这种浸润日常的每一天的这种温柔和快乐。当然了，还有很多的快乐是在旅行的路上的。走啦，跟着尖尖一起出发，咱们一起去哪里呀？一起去我们的茅山仙侠城。有朋友说，哎，尖尖，为什么这个地方叫茅山仙侠城啊？哇，在这里你会看到有很多的 NPC， 它是有任务和角色的啊。比方说有东方不败啊，还有什么丐帮帮主等等啊。这个景区每天高峰时期可能有近百位啊，屏风时期的话有几十位的 NPC 散布在这个仙侠小镇很多的位置，然后你可以跟他互动啊，下棋啊，国相也行啊，这个五子棋也行，把他下赢了，然后你就可以挣个十两银票了啊。然后呢，在这里呢，你还可以带孩子一起去喂喂小动物，是可以直接伸手去摸的，有些动物是可以摸的，你会看到小松鼠在你的周围不停的去奔跑，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卡皮巴拉呀，还有什么好多好多啊，那个什么小羊啊，各种特别好玩的小动物。我们上次在那个萌宠世界里头喂动物的时候，我们家小朋友怎么都拔不出来啊，这次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喂养包大家可以直接拿着喂养包去喂小朋友，都准备好了，非常的细致啊。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全程的景区观光车也是给大家准备好的啊，这个早餐
午餐晚餐啊，我们都含了，然后双人的景区门票，然后包括一晚景区内的住宿，就在6月27号、28号，我们去不一样的茅山仙侠城，一站式解锁仙侠古镇清凉玩水、夜游探奇、特色美食。大人嘛，辛苦了这么久，不应该给自己放个假吗？小朋友嘛，就放肆的去解压、去狂欢啦！来，你的考完试之后的第一个周末就交给交通90.8了，娟娟带队啊！我带着孩子们一起玩，跟家长们一起唠唠嗑、聊一聊，都非常非常的欢迎。好了，想了解更多的一些详细情况，大家可以来啊，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两个字，对，我的名字啊，这两个字是娟娟，女字旁口月娟。啊，千里共婵娟的娟，把娟娟的名字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可以来了解详细的情况。目前为止啊，我们这个名额还是非常有限的啊，大家都想跟着一起去玩，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咯，这是专属套餐福利，只有这一期6月27号、28号考完试之后的第一个周末，走，交通90.8娟娟带队，咱们享受这个夏天的清凉Happy 快乐。好了，想要了解详细的情况，可以发送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娟娟的名字啊，直接发送，你就可以加上我的微信，然后跟我一起去聊聊天，聊聊小朋友最近的开心的事情呀。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说，没错，生活当中呢是很多的琐事，当你逃避的时候，有人替你承受，这就是伴侣的意义所在。当你辛苦的时候，他能给肩膀让你靠一下，对吧？不需要更多的语言，就是行动嘛，然后就是彼此的分担和支持，这样才会让一个家是两个人的世界，是我们一家人的世界，而不是哪一个人在唱独角戏。祝愿所有的朋友们啊，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都可以找到那个跟你共同携手、共同面对、共同去承担的那个让你幸福的人，也让他幸福的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先聊到这里，待会儿为大家直播送上的时畅通2026，我们明天下午的4点钟再见喽。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6: 燕之屋。
7: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8: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8: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10: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万，详询400-888-9933。
1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2: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1: 太划算了。
1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4: 来了，请慢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5: 这个味道真不错。
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傍晚的17:02，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沿洛高速受施工影响，盐城至洛阳方向半幅封闭，洛阳至盐城方向呢是半幅双向通行，预计在20号的18:30结束。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账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3: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石心。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3: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3: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3: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

0: 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2: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还没有正式的开启，但是呢有这么四条路段可以提前的关注。首先呢是南二环高架宿松路的东往西，南一环金屯桥西向东主线，南二环集贤路主线的西向东和金站路高架南往北在西右路的附近都是受此前事故的影响。以上四条路段后方的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事故都已经被交警撤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分别是南二环高架宿松路的西东往西，金站路高架齐友路的南往北，高架齐友路的南往北，高架齐友路的南往北。

0: 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晚高峰，是一天中最温柔的转折。窗外的街景缓缓后退，而松弛的状态一路向前。908的电波里传来熟悉的声音，像副驾上的一位老朋友递来的温热。不必追赶什么，也无需成为谁，这一刻你只是穿行于黄昏中的自己。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好了，时间是晚上的17:08，欢迎收机前的小伙伴们继续陪伴我们在电波当中。这里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3: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洪杰。
2: 这两天大家能明显的感受到这个温度已经开始升起来了啊。
3: 对，一下提上来了啊。
2: 对对对，18号呢，我省北部是晴雨相间的天气啊，就是明天。我们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南部会有比较强的持续的强降水过程，其中18号到19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呢会有大暴雨。
3: 20到25号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是中到大雨，局部也是有暴雨。也就是说未来10天啊，我省没有明显的高温，就特别高的温度。但未来10天呢，淮河以北最高气温是普遍超过了31度，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呢是低于31度。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未来10天的总雨量啊，这可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因为马上迎来假期了。江淮之间和南部和江南普遍是超过了100毫米，其中沿江西部和江南南部是300到400毫米，局部400到500毫米，其他地区呢是50毫米以下。
2: 好，这样一个多雨、潮湿、闷热的天气又到来了哈。每到这个时节，因为我们要入梅了嘛，每到了这个时节之后呢，大家会觉得哎呀，身上黏黏腻腻的，
3: 对，
2: 特别不舒服。对，所以这个时候空调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但是空调您真的使用正确了吗？尤其是在这种又闷热又潮湿的天气情况下，建议大家呢可以先打开空调的制冷模式啊，等到房间的温度下降之后再改为除湿模式。
3: 原来是这样啊，
2: 先制冷然后再除湿。
3: 就这几天洪杰在家里打开这个空调，就会觉得这打个26度呢，又觉得
2: 一点都不凉快，而且空调好像就开始不运转了。我今天还请了空调师傅到家里去维修，
3: 特地去修。
2: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打了空调，打了这个26度之后发现外机不运转。
3: 哎，
2: 我说这是外机坏了吗？后来空调师傅来了以后说，因为你的室温也大概就这个温度了，然后你这个温度的情况下它空调就是不运转的。这个时候你要打低几度，比方你打到22度，空调就能够运转了。运转完之后，等到家里的这个空调凉快起来之后，房间凉快起来之后，
3: 再把它打上去，
2: 再调整为除湿，或者再把温度往上调一些。
3: 明白了啊，就是等于是这两天呢，可能室外温度好像温度也不高，但是体感的感受不太好。
2: 没错，
3: 就如果说打26度的，就感觉空调开了个没开一样的啊。不行，咱就先开制冷模式，把温度打低一点啊，待房间温度下降之后，再改为除湿或者把温度打上来。
2: 对。
3: 另外呢，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空调加上风扇的组合。但前提是空调运转啊，
2: 对对对，
3: 让屋内的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循环。
2: 这个能够使你的体温的感觉哈降低2摄氏度到3摄氏度。如果刚刚回到家，着急的话，先开空调快速降温啊，低一点没关系，20度或者是23度，低完了之后呢，30分钟左右再调回到26摄氏度，这样的话既节省，然后呢又能够比较体感比较舒服哈。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您家今年的空调还没用过，我想可能有一些朋友没觉得多热哈，可能空调还没用过，用之前一定要清洗一下哈。

0: 保障更好的保障家人的健康。
1: 嗯，清洗之后通过这个方式使用可能会感觉更好，因为这几年随着我们对于环保的这个普及意识啊，都会说空调最好打26度，但最近26度不一定管用啊，可以回家试试咱们这个方法。
0: 嗯，好，我们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雨水天气哈，比较潮湿的这种天气情况下，这个端午节应该说是泡在雨里了。您的假期出行有没有一些规划哈？准备去哪玩？我们也了解到呢，今年的端午假期呢是6月19号周五到6月21号周日。端午假期您打算怎么过？可以在微信上来跟我们保持互动，说一说您这个假期的安排。
1: 嗯，今天是周三哈，这平时还有两个工作日，但明天再上一天班，大伙儿就可以迎来端午假期了。您的端午假期会怎么过呢？是出去玩一会儿，还是在家里陪着孩子啊？还是处理一下这个打扫打扫家里？都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0: 好，
1: 因为这夏天就是这样啊，夏天你好像就纯待在家里呢，待了一天好像也挺没劲的，但出去玩呢也确实需要好好规划，有的地方太热，有的地方雨水又比较多，怎么样让自己的假期过得特别的更加的充实也更加的惬意，是大伙可能这几天在盘算啊，特别是看到这天气预报讲哪哪哪有雨之后啊，可能又要算一算了啊。
0: 嗯，没错。好，夏天里面我们问大家，天气热了，空调、西瓜、 WiFi 哈，这几样叫什么夏日的
1: 三件套，
0: 三件套也是我们的避暑神器哈，它缺一样都不行哈。来，大家跟我们说说看，夏天您觉得最清凉的瞬间、最惬意的瞬间是什么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之下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好，今天我们邀请

0: 世界杯看罗纳尔多踢球，
1: 嗯，
0: 那个夏天呢就感觉不是很热，这可能怎么说，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个热的感觉已经没有了。
1: 对，就是夏天在我们印象当中哈，就是一说到夏天，你要回忆最惬意最美好的时刻的时候，我总是回想到小时候。
0: 这是为什么？
1: 然后
0: 小时候冰淇淋吃的多，
1: 就
0: 是
1: 那个，不是我们那小时候，那时候没有冰淇淋啊，就那冰棍儿，白水冰棍儿，其实就很不错了啊。但那个时候小时候家里有一口井，每到夏天会在里面浸一个西瓜，
0: 冰西瓜。
1: 对，到了晚上呢，把西瓜拿出来，哎呀，特别的凉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越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咚咚，车随路行，心随声动。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6: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6: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0: 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在这个温度并不算太高，但是哎呦，这个体感好像也是挺闷热的这个夏天啊，聊一聊夏天对于您来说最惬意的瞬间是什么呢？我们邀请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聊一聊。
1: 嗯，好，有一位朋友说了，忙了一天了，哎呀，晚高峰上了车之后提前把车内的空调打开。因为现在的新能源车好像都有这个功能，
0: 提前打开，不然的话就特别热啊。如果是停到这个外边的话，
1: 然后上车一边听节目，一边在回家的路上畅想了一下晚上啊，有一些什么样的安排
0: 啊，
1: 吃什么，觉得非常非常惬意。他说我非常喜欢晚高峰回家的这个过程当中，即便路上堵一点，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忙完一天的工作，觉得接下来的时间是属于自己的了，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都觉得很惬意。
0: 嗯，就是心情就很放松了。
1: 对，
0: 早高峰的时候觉得现在有事啊，这今天一天还有那么多工作，对吧？
1: 对，
0: 这情绪
1: 就很
0: 一样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所以早高峰的时候，我们很多是听全资讯啊，晚高峰更多是聊聊天啊。这个刚刚我们那首这一鸣老师这创作的这个歌曲，不知道怎么样。
1: 我们的台，我们的这个节目歌曲啊，不是台歌，是畅通晚高峰，畅通2026的这个节目歌曲，
0: 主题歌曲，
1: 主题歌啊，大家。昨天哎，前天，昨天开始
0: 播放、啊、
1: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哈、
0: 啊。刚刚放洪杰放了一首《国风轻快》，不知道听了以后你是不是觉得更加轻快了？
1: 我们有8个版本的 大家听一听，然后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听完之后的感受，也可以来学着唱一唱。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夏天怎么能少得了西瓜和小龙虾呢？小龙虾虽好，但真不能多吃啊，
0: 不能吃太多。对
1: 对对对，不能吃太多哈，你别大概7-8斤的吃呢。
0: 这一个是方便费钱，对吧？还有方便。
1: 贵就是这个一方面，费钱是一方面，还费命呢。
0: 啊，是讲有的地方烧得不好，这可能会横纹肌溶解。
1: 对对对，
0: 这确实要注意哈。
1: 嗯，
0: 这个西瓜哈，大家也可以聊聊您的最爱的吃法。雨涵最爱的是从井里边
1: 对
0: 那个茎的那个西瓜拿出来吃。
1: 对，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白天的时候夏天都很热，到了晚上的时候，一家人都轻松下来之后，然后从井里打那个井水特别凉，把整个院子泼一下，就是干干净净的，然后铺上凉席或者铺上一张。

0: 小竹床，
1: 嗯，
0: 然后小竹椅拿出来，再从井里头把那个浸了一天的西瓜拿上来切开，哇，那个西瓜当时觉得没有冰箱的情况真是透心凉，
1: 哇，冰心凉透心凉，就是这感觉、啊、
0: 就现在有冰箱了，反而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西瓜倒觉得哎呀好像没有小时候那种从井里浸出来那个西瓜那么爽。
1: 是，而且现在我们有很多时候都会跟大家建议，就西瓜最好比如说
0: 不要放冰箱，
1: 对，当天吃完不要放冰箱等等等等啊，所以这井里西瓜可能还是更加令人怀念。另外呢，有朋友就说这说到最惬意啊，那是在商场里边蹭空调自然是最惬意的了，
0: 不花自己的钱啊、然后呢这个叫什么，时间又比较自由，是吧？
1: 是，商场里边你看灯光也很舒服空调温度肯定也很适宜，对吧？然后又有点这个很有人气，就一个人如果、
0: 有烟火气息，
1: 对，有烟火气，对吧？你刚在家里坐着感觉有点孤单寂寞冷，
0: 对，你看商场里边蹭个空调，然后这个晚上还可以在商场里吃个饭，
1: 对，
0: 然后呢双休日的话可以去看个电影，
1: 是，现在还能看看球，
0: 对，看看球啊，
1: 这感觉确实
0: 挺惬意的哈、其实只要大家有一颗惬意的心，随时随地都可以让自己过得很惬意。
1: 是，之前看到网上有个图嘛，就是咱们天鹅湖，
0: 嗯，
1: 大家只要心里有海，哪儿都是马尔代夫。但这个天，估计还是要注意啊。
0: 对，好，有一位朋友说，哎呀，说到夏天最惬意的瞬间，就是小时候特别喜欢喝妈妈煮的绿豆汤。
1: 嗯，
0: 现在呢，因为跟妈妈不在一个城市里面，对吧？也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见到。现在我就特别爱吃绿豆冰棒来替代妈妈煮的绿豆汤
1: 啊，
0: 也可以自己煮啊。
1: 是，自己煮一煮，可能就那个味道可能差那么一些啊，然后绿豆冰棒可能是比较方便嘛，
0: 对，
1: 回家一下班以后打开冰箱就可以吃了，这属于妈妈煮绿豆汤的平替啊。
0: 嗯，还有一位朋友说，哎呀，夏天当然是初夏那个感觉啊，叫傍晚的风和盛夏空调的风，
1: 就初夏是傍晚的风，盛夏得空调里边的风。哎、现在这个季节算什么呢？
0: 这个这不算是初夏了吧？
1: 不算初夏，不算初夏、啊。
0: 这个，
1: 就风吹起来没有那么舒服的时候啊，就不能算初夏了。初夏是空调肯定用不上的，就是顶多用电风扇啊。另外呢，还有朋友就是说，这个夏天啊，这首先夏天要是假日，然后最好呢是不加班。他说没错，就是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你看今天一开始我们就问问各位端午假期怎么过，有朋友就说准备来一场省内游，三天假，对吧？你这不长不短，省内游可能还是比较合适的。如果说再远一点，可能是不是要再凑凑假期了哈，或者有朋友是不是此刻已经这请了假以后要开马上开启自己的假期了。雨涵端午假期准备如何度过
0: 啊？就哪儿都不去，
1: 三天假，
0: 对对对，陪妈妈、爸爸妈妈吃个饭，然后带他们就在周边溜达溜达。
1: 嗯，
0: 天也比较也下雨嘛，
1: 是。
0: 然后这个孩子学习任务也比较重，所以呢，我们就不出门了，
1: 就不出门，但劳逸结合，对吧？然后稍微的放松一下。有朋友就说，哎呀，这个说到这个夏天的惬意呢，当然和各种饮品少不了关系。他以前我就特别喜欢喝各种各样的这个汽水。现在呢，我改喝养生水，特别特别的健康。
0: 哎，这两年养生水特别的流行。我记得以前的时候，咱们很少能喝到什么薏米啊、桂圆啊、什么红枣玉米啊、红豆枸杞啊，还有一个
1: 百合绿豆、
0: 苹果黄芪水、
1: 苹果黄芪、百合绿豆，
0: 对，
1: 还有陈皮乌梅。等等等等的饮品啊，现在是频繁出现在各种超市。你看咱们单位啊，就我们908啊，这个咱们安徽广播电视台下面的这个
0: 小卖部，
1: 小卖部里边也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比如说这个薏米水，桂圆水，在这种货架上啊，就他们主打是零糖、零脂、零卡、真材实料熬煮等卖点，让很多人觉得那肯定比奶茶、比含糖饮料更加健康，甚至代替白开水每天喝。说实话，红姐也喝过，我是觉得不太好喝啊，
0: 确实口感上肯定也没有那种香甜的那种
1: 是是是
0: 那种茶要好喝啊，奶茶要好喝，但是它确实可能要比奶茶是不是健康一点，但它是不是就比白开水就健康呢？这个还真得要这个好好的说道说道、啊。
1: 哎，但按理说养生水应该比白开水我们多一点营养，应该比白开水会健康一些，是吧？
0: 好，到底是不是真的健康？能不能够就把这个中式养生水、各种什么黄芪水呀、什么红枣水呀、百合绿豆水啊当白开水喝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哈，这个中式养生水的确，你看它的这个成分来讲的话，它肯定比传统的那种含糖量比较高的饮料要更健康一点，但是它仍然不能够去替代白开水，偶尔作为水替帮我们补充一点水分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每天都喝的话，其实也不见得就非常健康。
1: 就有个调查，就社交媒体上比较流行的，平时我们喝的就小卖部买的中式养生水，通常是只添加了比如像谷物、杂豆、果蔬或者草本植物等成分的， 预包装饮料。市面上常见的品类包括薏米水、红豆薏米水、百合绿豆饮、五指芒桃薏米水，哎，这个红姐挺喜欢喝。还有小吊梨汤、陈皮山楂饮、苹果黄芪水，还有双叶双瓜水。大家可以补充一下哈，您喝过哪一些这个养生水啊？还有各类茶饮现在也比较多，对吧？
0: 对对对，会有比较多的茶饮。然后大多数呢都打着什么零卡、零糖、零脂，真材实料熬煮，什么细煮慢熬，然后配料的表当中呢也会出现什么红豆、薏米、陈皮、罗汉果、人参、黄芪等具有传统食养色彩的原料，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印象，说它不是普通的饮料，它是更健康的、更养生的饮品。但是我们说哈，从这个产品的属性上来讲，中式养生水的本质仍然是饮料。
1: 哦，还是饮料。
0: 对，还是饮料。你看它的执行的标准呢依然是植物饮料的这样一个标准，它的包装上也会这个写清楚啊，叫植物饮料。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它是以植物或者植物提取物为原料的，添加或不添加其他的食品原辅料、食品添加剂，经过加工或发酵制成的液体饮料。
1: 哦，这很多朋友就看配料表嘛，饮料排的第一位是水，其后是谷物、杂豆或者草本原料。按照预包装食品这个配饰的这个标示的一般规则啊，配料是按照加入量递减顺序排列的。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即使产品标注了某些原料的成分含量，也并不等于它就具有明确的健康功效。比如说像红豆啊、绿豆啊、薏米、百合等食物本身就含有淀粉、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成分，但如果要做成清澈或者半透明的瓶装饮料呢，通常需要经过熬煮、过滤，还有这调配、杀菌等加工步骤，最后喝到的主要是水、风味物质以及少量的可溶性成分，这和直接吃完这个完整的食材啊，并不是一回事啊。
0: 对，你看通过我们刚才介绍，大家知道了这个中式养生水，它更多的是一种消费概念，它不是解决健康的一个方案。相比较奶茶、可乐等一些高糖的饮料，无糖、低能量、配料相对简单的植物饮料，确实可以作为日常补水的一个替代选择。但是主要的作用依然是补充水分，提供风味体验。不要指望它能够改善体质，能够调理疾病，或者是抵消不规律的生活带来的健康影响。现在很多朋友都有这种有这种习惯哈，就一边深深的熬着夜一两点，然后一边喝着大量的这样的一个什么养生的各种饮品，各种营养物质哈。
1: 说实话，红姐有点这个道心破碎的感觉啊。因为有的时候熬夜的时候，我真会拿一瓶，比如说什么就觉得下火的，这个什么还有这个什么红枣水啊、枸杞啊这个水啊，喝一下。然后我心里感觉好像是健康的一些、
0: 一边养着生一边喝着人参是吧？
1: 对对对，
0: 对
1: 一边熬着大夜啊。
0: 对对，然后所以我们在这跟大家说一下，最好的养生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啊，该休息休息，该运动运动啊，这样才是比较好的养生。不要借助所谓的什么中式养生水啊，包括一些什么营养价值所谓有含有营养成分的一些什么药膳呐、或者是各种啊来滋补身体，更多的还是要更好的去休息好。
1: 是有肯定是有一些营养哈，但是不能代替水，更不能代替药物来使用啊。可以偶尔喝一喝没关系。不过也说回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今天我们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的就是，在夏天啊，您觉得最惬意的瞬间是什么呢？你看这个我们刚刚说的养生水啊，这喝了以后感觉这个也不惬意哈，也没有起到太多健康的效果，还不如这个喝点汽水。
0: 白开水汽水它这个含糖量还是比较高的。爱在身边说了，所谓的中式养生水都是智商税、玩噱头、炒概念啊、说哪有那么多的真材实料啊，大部分可能都是一些什么调配出来的哈。不甜不代表没糖，甜未必有糖，所以最安全的还是白开水。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匠人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1-6303。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618来了！
6: 618来了！
5: 618真的来了！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5: 哇，超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教育厅直属省优质校，培养模式先进，升学就业两不误。招生热线0554-5626-888。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8: 出发。
7: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8: 我在，
9: 我也在。
7: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0: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8: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7: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3、2、1，
1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全省是多云到阴天，江北西部和江南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呢，淮河以北是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南阴天，沿淮地区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最低气温全省22到2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淮河以北是31到33度，本省山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32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52，空气质量良。
13: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意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14: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
9: 908警方路况。
1: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1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已经正式的开启。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高架桥，像长江西路高架西向东，在丰宁路到二环的上方已经是大流量状态，前方的五里墩上桥口呢也是车辆比较多的，建议大家呢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金帐高架桥要关注的是南边在丰宁路到西五路的上方，南往北进城的方向也是流量偏大的，像合作号路高架南往北是集中在五里墩上桥口这一段，转二环的位置北往南今天晚上到目前为止呢还不错。马鞍山路高架南往北的方向，在繁华大道到望江路下口处也是有车辆缓慢排队行驶的现象。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马鞍山路到金屯，西向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速度比较的繁忙一些。城市外围南二环与徽州大道的东西双向，南二环与吉祥路的北转东和西二环靠近长江西路下穿的南往北，和北二环在淮南路铁路桥东往西的主线上也都是要留意一些。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6: 兄弟，上个月你说还我那钱，哎，你说我这记性，我现在正在外出差，回头就转给你啊。哎，我这信号不好，先挂了。不就2万块钱吗？每天催，再催我还不还了呢。
17: 老公，你这榴莲哪儿买的？
16: 哦，楼下水果店搞活动买的呀。
17: 不对吧？小票上明明5斤半，放咱们家秤上才4斤7两啊！
16: 哎，不能吧？太缺德了。
18: 你怎样，你的世界就怎样。与诚信同行，方能一路通行。

0: 长17:39，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洪杰。
0: 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的这个话题是什么呢？关于夏天，你觉得最凉爽的瞬间、最惬意的瞬间是哪个时刻啊？哪个场景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描述一下？
1: 而且刚刚我们聊到了这个养生水啊，就今天比较火，所以洪杰也特别想问问大家，对于您来说，就是夏天觉得喝什么最解渴？雨涵觉得夏天喝什么最解渴？
0: 西瓜汁。其实真正解渴的还是白开水。
1: 白开水
0: 真的是白开水，
1: 就
0: 有些你真的很渴很渴的时候，就你像无论是饮料也好，就是越喝越渴。还真就是白开水，
1: 确实有的饮料特别甜的时候越喝越渴，但现在比如说一些冰咖啡，或者是一些这个没有那么甜的这个饮料啊，这个无糖可乐会不会更解渴一点？
0: 你知道人特别热的情况下，全身毛孔都是放开那种情况下，如果喝冰的对心脏特别不友好，
1: 对身体没有那么好，
0: 容易可能会导致心肌梗死。所以到了雨涵这个年纪哈，我是已经不会再喝冰的了，基本上不再碰冰的了。
1: 那养生水喝不？
0: 所以养生水会喝一些，但也不是特别多啊。经常可能喝茶，或者是
1: 喝
0: 茶多一点，自己就家里泡的茶会多一点，然后偶尔会喝一下咖啡。然后我刚进直播间的时候，我看到门口一个大的吨吨桶，然后一杯冰美式。
1: 雨涵猜猜谁？
0: 我看了一下旁边这个咱们直播间的人，我就知道了。我说肯定是红姐的。
1: 是的，是的，是红
0: 姐的。现在他还是依然是可以疯狂喝冰的阶段啊。
1: 对。我今天买了一杯，我讲这天热，我就买一大杯。再买了一大杯，又喝两口以后呢，我特地今天不放糖，然后我觉得这糖有点苦，所以还有一大杯，不然这应该只有半杯了。
0: 不错了，红姐以前是一个特别爱吃甜食的。
1: 对，现在我就慢慢意识到，这摄入太多甜的不好，
0: 少吃甜，但是冰戒不掉是吧？
1: 冰就是太冰现在也不能喝，但是感觉比那个常温啊要稍微再冰那么一点儿，
0: 就说明你
1: 在夏天的时候
0: 你还年轻，
1: 舒服一点，
0: 身体还能承受住冰。
1: 来，电波前的各位来说说哈，您夏天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特别热的时候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解暑呢？这比如说这个解渴啊，解暑，是喝白开水，凉白开，还是这个吃西瓜，吃西瓜汁，还是什么什么，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0: 好，来看看这个端午假期朋友们的安排。这位朋友啊，给我们发来了自己的一些想法，来听听看陈思怎么说。你好。
2: 端午假期我准备带带孩子老婆回农村，回他外婆家去过端午。
0: 回外婆家，
2: 带他们去采采泥巴，钓钓龙虾，钓钓鱼。
1: 哇，
2: 惬意啊！
0: 好惬意，
1: 那是太惬意了。这
0: 想想都觉得很开心。孩子肯定还小，对吧？小学阶段应该是吧？
1: 是，就仿佛今天这个我们这个话题就为你设定了啊，为陈思来设定的。
0: 来听听他又发来最新消息了。
2: 雨涵、红姐，衡阳西路西往东非常拥堵，可以选择平壤路。比较的畅通，非常畅通。
0: 好，合肥市长江西路由西往东方向非常非常堵，他建议选择红岗路，对吧？红岗路来绕行一下。
1: 绕道行驶啊，感谢陈四发来的这个消息啊。你看，工作日的时候在晚高峰穿行啊，然后假期的时候就回老家回乡下
0: 钓龙虾，
1: 钓龙虾，哎呀，这感觉特别好。
0: 对于孩子来说，真是一个美好的假期啊。我们再来听听这位朋友怎么说。你好。
3: 哦，端午节，我刚刚在抖音上面订了。去皖南川藏线
0: 哦，
3: 我知道。端午节这几天啊都下雨
0: 啊，
3: 那么我为什么要去订呢？要去看看这个下
0: 雨中
3: 的这个
0: 川藏线，
3: 皖南的这个晨雾啊，下雨后坐着竹筏漂流的这种感觉，
1: 哇，
0: 像仙境一样的感觉哈，
1: 就有点那个仙侠小说的感觉。
0: 就要去看一下雾中雨中皖南的这种美景啊，就是平常晴天去的比较多了，
1: 就是晴天去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腔调出现啊。
0: 对对，所以我们说，大家会说黄山也是这样的，一年四季，然后阴晴，这个雨雪都有它的风味，
1: 对，就不同
0: 的味道
1: 啊。
0: 对，
1: 什么时候去都可以，但是开车路上注意安全啊。这个提醒大家，这端午假期可能路上车也比较多一点啊。好，大家端午节有什么样的安排，端午假期有什么安排，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一起来聊一聊。另外想邀请大家说一说夏天对于您来说，不止端午假期啊，整个夏天对于您来说最惬意的瞬间和时刻是什么。有朋友就说，哎呀，最惬意的夏天啊还是以前高考考结束那个夏天，这过了十几年了还是忘不了
0: 那个夏天，觉得哎呀 特轻松，对吧？
1: 无事小神仙，
0: 是最轻松的一个夏天了。
1: 嗯，
0: 然后刚刚迈过心里的那一座大山，
1: 是，
0: 然后整个人松弛下来，特别美好的感觉。这位朋友说，小时候搞五毛钱就去买冰棒，第一口
1: 五毛钱，
0: 第一口就是最惬意的事儿
1: 啊。五毛钱能买什么？小布丁，还是绿豆棒冰？
0: 就棒冰吧，好像。
1: 就是剩下的就是含牛奶的就贵
0: 了，那都得一块多
1: 了，
0: 对。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6: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0: 哎呀，这是咱们畅通2026的主题曲，这个爵士版。红杰听的这个歌，我都感觉就这时候如果能配一杯饮料，真的特别
1: 挺有调性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我觉得词儿写特别好，幸福就在下个路口啊！
0: 是，幸福就在下个路口等着各位。
1: 好，我们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您端午节的礼品还没有选好的话，记得哈，接下来你要好好听了，
0: 这得赶快了啊，
1: 抓紧时间。对，因为一到端午节，逢年过节的，咱们总要回去要陪陪老人过个节，然后你回家，无论是去朋友家还是回去看望老人，都不能够空着手，所以呢，带一份精美的礼品是表达心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意思。我们说要想一份能拿得出手，然后又能够很好的去表达你心意的端午好礼，其实要花点心思的哈。
0: 是。
1: 既要健康，然后呢又能够体面，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燕之屋的鲜炖礼盒。这款燕之屋的鲜炖礼盒呢，燕窝的原料甄选印尼钻石产区，配料非常的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盒里边搭配了5瓶爆爆珠加5瓶鲜炖燕窝，零添加零防腐零增稠，送给长辈孕期的宝妈都可以安心的吃。吃一瓶可以抵7瓶的滋养力，有7.28倍的小分子蛋白，能够更好的被人体吸收。坚持食用的话，会由内而外的感觉自身的状态得到了很好的提升。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钱，其实就能够送出大牌的燕窝，既体面又有心意，并且这个包装很好看，是红色礼盒，很大气也很耐看。端午送礼拿在手里特别显档次。
0: 现在福利价真的很划算，原价是576元，现在只要299元，而且多囤更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那么想要直接可以在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299299299就可以来下单了。
1: 299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这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了。如果你觉得光送燕窝的话，好像又少了一点这个传统节日的这种氛围的话呢，还有就是燕窝粽的这样一个礼盒，加上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的双礼盒套装，它既有传统粽香的节日味道，又有滋补燕窝的高端体面，送给长辈送给父母尽孝心，然后送重要的伙伴也能够很好的表达自己的诚意，不管是谁收到的话都会夸你，哎呀有品味很用心。现在下单端午节之前呢，应该还是可以配送到家的，把满满的安康心意送给在乎的人。一个套装把端午节的香粽加上鲜炖燕窝都给您配齐了，今天呢只要499，就这样一个双礼盒只要499元，划算的力度也是直接拉满的。您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发送499，阿拉伯数字499就可以购买了。你可以随便你自己发499，就是2个双礼盒，如果发299就是这个燕窝的鲜炖礼盒啊。
0: 这个感觉特别好啊，这又有燕窝来滋补身体，又有这个粽子啊。其实说到粽子，然后说到夏天惬意，说到这个降温嘛，前几年我不知道雨涵有没有吃过那种冰粽
1: 啊。是那种就透明的那种，
0: 啊、对，就半透明的，
1: 稍微冷冻一下，
0: 是吧？当时还推出来挺流行的，但现在大家吃了以后发现好像又没有冰激凌好吃，又没有粽子那个香，
1: 不够好消化，
0: 也不消化，
1: 对，
0: 所以相对来说也还没有那么受欢迎了，现在。另外呢，看到微信平台上刚有朋友就说嘛，小时候最惬意的是小时候去买那个，还就用那个词叫搞5毛钱去买棒冰啊，第一口是最惬意的事。然后很多朋友就说这个5毛钱能买什么？这红姐印象当中5毛钱，小的时候我就能买个小布丁，然后还能买可乐冰、雪碧冰、雷碧啊，就以前的雪碧它那个雷碧嘛，
1: 我记得那种棒棒冰好像也能买到
0: 啊，棒冰得8毛1块了啊，
1: 对，棒棒冰，
0: 八毛，除了跟别人拼一根，一人一半。
1: 还有一位朋友说5毛钱那个香芋大头，你吃过吗？
0: 香芋味的我吃过，是香芋大头。
1: 没有香芋大头，我都不知道这个雪糕是雪糕吧？
0: 然后就是我也是有一次听众说那个绿舌头，我从小到大真没吃过。
1: 啊、
0: 然后前段时间，
1: 我吃到过。
0: 前段时间我特地买了一个给家里孩子小朋友吃，
1: 满满的果精的味道。
0: 应该是特地买了一罐绿舌头嘛，就从来没吃过。然后。现在我雨涵吃过最贵的雪糕是，就是最被刺客啊，被梦龙刺过。
1: 对，梦龙刺过，当时梦龙我记得卖那贵的那个
0: 8块10块
1: 啊，不是中雪糕
0: 啊，中雪糕啊，对对对。
1: 是30多块钱，
0: 那个时候最贵的得到30多块钱。
1: 中雪糕，对，
0: 它最贵的是80多块钱，
1: 对，
0: 但是它不在店里卖啊，它是网购。
1: 我当时买的是30多块钱一个，当然也是好奇
0: 到底什么味道、啊，
1: 到底说这么贵的这个雪糕到底什么味儿、也就那样，
0: 也就那样。就现在我们在各大这个商场已经看不到这个，很少能看到这个品牌了啊。这红姐反正今年夏天是有一次买那个。 绿色心情
1: 啊，绿色心情，
0: 这不是
1: 绿豆味的？
0: 哎，在我心里它是一块钱的东西吧？
1: 嗯，
0: 我上次买花了6块钱，我感觉我是被刺了。
1: 一块钱好像也不行，大概得两块钱吧，
0: 两三块钱差不多吧。
1: 对，6块钱也有点高，
0: 6块钱有点坑人了啊。
1: 对。然后还有一位朋友说，我最惬意的事儿就是等在桌子边，等我爸喝完啤酒，拿俩空啤酒瓶儿去门口的村口的小卖部，然后两个空瓶子可以换一只红豆沙的冰棒。哎呀，太开心了。
0: 哦，我是说呢，我想怎么回事？爸爸喝啤酒，你等到旁边干嘛呢？想来偷喝一口吗？原来是等着爸爸把酒喝完，
1: 对，换一只红豆沙。红豆沙冰棒，
0: 嗯
1: 啊，这个冰棒我也很爱吃。我现在其实最喜欢吃两款这个冰棒是什么呢？一个就是红豆沙，一个就是绿豆沙。
0: 对，就是它比较哎，那我发现雨涵喜欢吃的是，牛奶不多的，然后比较纯粹一点的。
1: 对，因为我感觉那个奶吃了以后负担很重，又甜，对，也不解渴，也不解暑，所以吃个红豆沙、绿豆沙都会觉得比较清爽。
0: 以为就是说，豆沙冰棒2毛钱，这又刺了红姐一刀啊！
1: 2毛现在不行吧？
0: 2毛应该买不到，现在
1: 对，
0: 2毛应该
1: 你这说的应该是小时候的记忆吧？
0: 是，这个物价应该不是2026年的这个物价啊。
1: 对，
0: 如果您能买到有这个渠道，也可以推荐给红姐一下。
1: 好，来，欢迎大家继续陪伴我们在电波当中。说到夏天，你想到的最惬意的画面是什么哈？最开心最难忘的画面又是什么？都可以在微信上来跟我们分享，可以是当下的，也可以是久远以前的啊。反正能让我们觉得哎呀确实很凉快，确实身心清爽就好了。然后这位朋友说，哎呦，现在哪里还有啊，那是小时候的记忆。豆沙冰棒2毛钱
0: 啊，冻沙冰棒2毛钱啊，那真是小时候记忆。你看现在可能品种更多的，价格也不像以前了，但是吃法也更多元了。有位听友，这红姐真的是佩服到五体投地，觉得是老吃家啊。来听一听。
2: 降温解暑神器当然是冰可乐，但是就是现在也开始慢慢养生了，就是在家里我会可乐一半，然后一半就是气泡水，就没有味道的气泡水兑到可乐里面，这样可乐的气更足，然后也不是那么甜，觉得喝的心里负罪感没那么重。
0: 你看看，太会了，
1: 爱喝可乐的朋友，但是现在呢可能觉得不太养生，
0: 对，
1: 太甜了
0: 啊，
1: 所以他就兑了一点那个有点像那种叫什么气泡水，
0: 对，
1: 零糖的气泡水，
0: 是，
1: 这样感觉心里负担哈轻一些哈，
0: 然后这个可乐的这份气还更足了，
1: 那你直接喝气泡水得了，
0: 那差点意思吧。这说这个雨涵你知道吗，就是刚刚跟大家说的红姐那一杯特别大的那个咖啡
1: 冰美式，炖
0: 我也兑了一瓶气泡水
1: 啊。你也放气泡水了是吧？是不是也是给自己点心理安慰？
0: 不是，它是这款品牌奶茶店品牌，它推出了，它就是说这个
1: 含气泡水，
0: 含气泡水比较健康，它特地把气泡水单独给你拿过来给你，
1: 当面倒进去的，
0: 对，你自己打开啊，你可以花5毛钱买个起子，如果家里有起子，不用花那5毛钱，然后倒进去
1: 啊，
0: 就感觉健康一点
1: 啊，似乎是健康一点，
0: 是的。
1: Hello 老徐说，我最惬意的事儿就是停电啊。说以前我们家是开小卖部的，每次停电的时间久一点呢，冰柜里边原来用来卖那些冰激凌啊，什么冷狗啊、花脸呐、特别容易化，化了以后呢，不就卖不出去了吗？然后我爸就会分给我和我妹两个人吃，每到停电的时候就吃很多雪糕。
0: 冷狗是什么呀？冷狗我一直以为是个辣条，原来是冰淇淋啊。为什么叫冷狗？还是狗的造型？
1: 也没有印象啊。
0: 雨涵吃过没？
1: 没有，冷狗没吃过，是哪一种哈？搜一下图片给我们看一下。花脸我吃过啊，小时候能吃个花脸，可不能吃的都是那种。
0: 花脸我吃过，
1: 都是那种就是糖精加水那种白冰棍儿。
0: 是花脸算很高档，
1: 算比较高级的了啊。
0: 对。然后但是确实小朋友对于这些甜品啊，对于这冰激凌啊，真的是毫无抵抗力。前几天我回家就看到我家孩子就打开那个冰柜啊，还头在里边探着望着，因为我特地我那天买多了，我还被家人批评了，我就批发了一些冰激凌放在家里，我想给孩子吃嘛，然后家人就说吃太多不健康，我说那就每周吃个1-2次，然后小朋友就可能那天他没有吃的这个机会嘛，没有吃的这个额度，他就盯着那看，就好像望梅止渴一样的，这看着我们也不好意思了，给他切了一半啊，让他吃了半根。
1: 现在的孩子啊，就是这个雪糕啊、冰激凌啊，都在冰箱里头，出手就可以拿到。
0: 对，
1: 就我们那时候小时候，那个时候得听到外面有拨浪鼓，那个自行车后面架一保温箱，里边才有那个卖冰棍的，
0: 冰棍的，
1: 然后会四处喊冰棍儿喽。然后
0: 那时候多少钱一根？
1: 很便宜，2分还是几分钱？
0: 2分，5分钱，
1: 对，很便宜的时候我印象当中，就那种最最普通的，就是白开水里边加一点什么糖精啊，或者什么什么。 么香精啊之类的弄出来那种、那种冰棍儿，特便宜。因为我们家旁边就有一个雪糕厂，
0: 哎呦，
1: 对，所以那时候吃雪糕也很方便，那不叫雪糕，那就叫冰棍儿，纯粹的冰棍，一点奶都没有的那种。
0: 那有没有净水楼台先得月？
1: 那经常去吃啊，对，就像这位朋友讲，俩啤酒瓶盖子也能，俩啤酒瓶也能去换一只，然后或者是家里有个什么东西都能拿去换一只。
0: 哇，这属于非常惬意的童年了哈。所以说今天我们邀请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夏天对于您来说最惬意的时刻和瞬间是什么？邀请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3: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延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纸包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5: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6: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7: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8: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9: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1: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2: 我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1499元。

0: 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 太划算了。
0: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2: 全球通心动日，
3: 每月26至28日准时开启，
2: 视频会员、咖啡美食、出行福利随心选，
3: 邀请新朋友还能解锁惊喜。
2: 打开中国移动 APP 搜心动日，
3: 分享福利不容错过。
2: 中国移动。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6: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7: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4008-60。平安客服快速报价，投保享人商包办，修车质保。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4008-00000。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吃饭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1: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2: 哇哦，好美！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3: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受施工影响，阎洛高速的盐城至洛阳方向半幅封闭，洛阳至盐城方向呢是半幅双向通行，预计6月20号的18:30结束。再来关注装修方面的信息，眼下正是装修旺季，不少听友会打电话咨询啊，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这时刚好赶上福利，匠人之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电管线免费重整换新，那么墙面是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重装。那么有官方的监督把关呢，装修确实省心太多了，而且福利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的19件芝华士全屋的家具，品牌的对开门冰箱，还有益田集成灶，统统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4: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

0: 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世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2: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间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长江西路高架桥，今天晚上呢西向东全线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南环高架的西往东目前桥上也是大流量状态。以上两条高架呢还是建议大家尽量可以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今天晚上的长江西路快速路和高架桥尾部呢是在振兴路的位置，建议大家选择辅道和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合作航路高架南往北在黄山路上五里墩，北往南是休宁路到二环的上方呢也是大流量。像金帐高架桥目前呢是南往北，在前山路和南二环的正上方。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从繁花大道一直到前方的望江路下口处也是流量偏多的。北二环高架的西向东集中在加山路的位置，郎溪路高架靠近南飞河的南北双向和和平路的南往北的方向也是有不少车辆排队行驶当中。城市的环线目前要特别留意的是南一环，南一环东往西在玉溪路一直到前方的同城路的主线上还比较多，以及呢北一环的东往西集中在阜阳路的主线和辅道上，西一环呢是在五里墩上桥口处通行速度比较缓慢。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徽州大道的东西双向，西二环南往北尾部呢是在红枫路一直到前方的长江西路下穿出口的位置，主线和黄淮立交的辅道的位置。北往南是天达路一直到前方的集贤路施工点主线上，仅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4: 端午假期将至，居家出游需注意防范各类安全风险。合肥市安防办提示，居家出行要提前检查燃气、水电阀门是否关闭，不使用老化破损的电器与插线板。离家出行务必切断不必要的电源，清理阳台、楼道处的易燃杂物，不给隐患留可趁之机。规划出行要提前确认目的地的天气、交通与景区开放情况，遵守景点安全管理规定，不去未开发的野景点、未开放区域探险游玩，随身带好常用药品和应急物品，确保度过一个平安顺遂的假期。

0: APP 点年检代办，符合条件的车主呢，可享免费代办年检服务，年检员提前预约上门取车，专人专办代排队 ，APP 同步进展，办完送回车辆和年检标，让你全程无忧。年检经常忘怎么办呢？点击年检计算器，智能计算年检时间，更有短信及时提醒。买保险就是买平安，电话投保4008-60，4008-60。
1: 如果晚高峰是一首音乐，马路是慵懒的爵士，车流是流动的电子乐，红绿灯切换出即兴的蓝调节拍，轮胎亲吻路面，向古典扣击节奏，高楼间的流光带着中国风的温柔回响，开车就像一段即兴演奏，或快或慢，每一次暂停都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畅通2026，把这段路听成一首属于自己的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正在为您直播。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邀请大家来聊一聊哈，这夏天最惬意的瞬间是什么？有朋友就说夏天最惬意的瞬间啊，就是穿上松松软软的鞋子啊，然后到沙滩上去这个漫步啊，这感觉会特别特别的好
2: 啊。这个漫步没有，这沙滩上漫步，你确定是夏天
0: 就不能太热？
2: 是什么时间？要是晚上可能还好一点，那白天呢？沙滩可漫。不了步，
0: 对，
2: 太热了。
0: 就白天大白天大热天不行，
2: 那
0: 晚上的时候可以。而且有的时候确实是这夏天怎么说呢，就是束缚会少一些，对吧？穿着短袖，然后穿个这个，比如男士穿裤衩，对吧？
2: 对。
0: 然后再穿一个这个夹趾拖鞋，但夹趾拖鞋不太舒服。
2: 对，你看这位朋友说了，说夏天最惬意的必须是和朋友去山里去溯溪，就那个小溪边上哈，那个水又凉，然后、哎呀穿着凉拖鞋，那真的是太舒服了。所以到了夏天，不管您是爱去沙滩的朋友，还是爱去溯溪的朋友，还是爱去游泳的朋友，一款水陆两用的溯溪鞋，
0: 水陆两用，对对
2: 对, 对，水陆两用的溯溪鞋真的是太香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如果大家还没有买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哈。就是今天我们乐购908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洞洞鞋的鼻祖卡洛驰全系列的合集。这个鞋子穿过的都知道哈，非常好穿。
0: 对，
2: 你到河边去也很方便，然后你在路上走路它也很合脚。
0: 对，穿了以后再穿皮鞋就很难受，很难接受了啊。
2: 对，卡洛驰的全系列都有，你看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这个款式也是比较齐全的，像贝雅云彩啊、小海豚呐、新款芭蕾啊，还有贝拉明星爆款都可以选，大人孩子全覆盖，这个大家都可以选到自己心仪的款式。这个鞋子大家如果买过这个商场的正品的话，价格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对，乐购908今天我们有618的狂欢福利，只要139块钱起。现在下单呢还会限时赠送您鞋花。大家会说鞋花是什么玩意儿？鞋花告诉大家啊，现在就很多孩子他特别有创意，
0: 就有装饰嘛，戴在这个小洞洞
2: 上面。就是你光穿那个裸的那个鞋的话，你会觉得好像有点单调。
0: 是，
2: 那鞋上给他装一点什么小花花草草的一些可爱的一些小头像啊，就鞋子会变得就特别的
0: 很萌，
2: 个性化。
0: 对，这赠送鞋花，提醒大家，这活动截止到20号，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给自己买一双，给爱人或者孩子买一双，就可以凑单参加我们商城的满198元享9.6折的活动，折后更优惠。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
2: 对，洞洞鞋我不知道大家穿过没有哈，就是它是那种鞋身和鞋底是一体成型的，鞋底比较软，上脚没有负担，走路走久了或者站的时间长的话，不会觉得累脚。 好，关键它是镂空透气，然后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也不会觉得闷脚，也不会臭脚，不会出汗，不会觉得黏腻，能够让你时刻都保持干爽舒适的感觉，并且呢它还比较的防滑，鞋底也比较耐磨，如果你速吸的话，涉水的话呢也不容易打滑，
0: 对，这很重要、啊、
2: 对，你一脚穿蹬很方便，所以是很多懒人

0: 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相。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全年招收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生和技师、高级工学生，招生热线0554562688。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5: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8: 好可爱啊！
7: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8: 好舒服。
7: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8: 我们两个好想。
9: 不要乱讲。
7: 比如散步。
8: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9: 就好刚带下。
7: 一直向我到星光满天。
8: 哇，好美啊！
9: 嘘，不要讲话。
7: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8: 没事了吧？
9: 谢谢你。
7: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2: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好，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分享哈，来听一听老猫你好。
11: 以前不是这样喊的，那不管冰个木鸟都喊冰糕冰糕豆沙牛奶橘子冰糕，一个啤酒瓶换一个。
10: 哦，你们那是一个啤酒瓶换一个。
12: 对对对，
10: 这有朋友是两个啤酒瓶换一个，这是这个价格完全不一样啊，差一倍呢，这是
12: 啊，这好像感觉像是我们皖北地区朋友的这个叫卖声哈，嗯，模仿的还挺形象的。
10: 就可见的老猫童年时期啊，也对这个声音是特别特别的期待，嗯，每天肯定，啊，
12: 就是一听到的声音就来劲儿了，嗯，别让人在床上正在睡午觉呢哈，哎，一听到的声音立刻就在家里找那个啤酒瓶儿，直接拿去换啊。还有我记得冬天的时候，嗯，或者是那个就是爆米花的那个快过春节的时候，有爆米花的。
10: 哦啊，我还见过，就是很多年没有见过那个机器了，就爆米花那个机器，哇，那感觉像很有这个科技感，机械造物的那个感觉。
12: 对对对，
10: 啊，
12: 然后摇摇摇摇，砰一声，嗯，然后大家就从家里就听到那个声音以后，就从家里舀一碗米
10: 啊，
12: 然后就直接去了，就然后就能抱一大盆回来，就很开心。
10: 哎，这个是多少钱呢？它是怎么收费呢？
12: 好像也很便宜，大概1毛钱还是几毛钱？
10: 啊，
12: 1毛，
10: 就很便宜啊。
12: 对，就只要一个加工费就可以了。
10: 你看此刻可能有很多刚刚坐上车的朋友来讲，哎，今天雨涵红姐聊什么呢？今天我们邀请大家来聊一聊，就夏天啊，
12: 嗯。

0: 你感到最惬意的时刻和瞬间是什么？可以说现在的，也可以说以前的，都可以聊一聊啊。
1: 古早的画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现在的画面也可以分享。这里还有一位朋友叫陈思啊，他也分享了。
2: 雨涵、红杰，
1: 你好。
2: 这个人狗，我跟你讲，那时候能吃到一只人狗的话，那都算是贵族了，一块钱一只。
1: 一块钱一只啊，你相比较那时候冰棍是几分钱一只的情况下哈，一只冷狗就算是高档的。
0: 就很高档了啊，用那个词贵族啊。
1: 对，贵族。好，来听听这位朋友咋说。你好。
3: 不知道我讲对不对啊，好像我之前看到过说那个气泡水好像对身体健康是有好处的，它里面是不是加二氧化碳什么之类的？之前我还研究过要不要买一个，就是做气泡水的机器。然后后来就算了吧，反正玻璃瓶的那泰国那橡胶也贵，两三块钱一瓶，然后就没买了。
1: 这就刚才那一位那个喝可乐然后对气泡水的
0: 让红杰赞叹不已的，
1: 喝可乐不够健康，加了气泡水以后仿佛好像觉得健康一点，
0: 健康不少，健康起码健康一半啊。
1: 对，刚才他也说到说那个气泡水是不是对身体健康比较好。其实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呢，这个气泡水是都是可以喝的哈，但也不是说它适合所有的这个听众
0: 朋友啊，
1: 有些朋友可能不一定适合气泡水。首先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纠正一下哈，气泡水和碳酸饮料是有区别的。
0: 对对对，
1: 气泡水它里面只有二氧化碳和那个水，对吧？
0: 因为什么红姐，你看我这两天点饮料啊，就点这个奶茶，我就会点气泡水咖啡。因为他会说这气泡水啊，它有个好处是什么呢？叫抑制食欲，
1: 饱腹感。
0: 饱腹感比较强。然后呢，它又有这夏天你喝有气的东西，觉得很舒服。刚刚在放广告的时候，红姐还出去喝了一口。
1: 对，这个气泡水呢，它相对比较健康，因为它是不含糖的，也不含脂肪什么，它只有气泡水，就二氧化碳和那个和那个水啊，它是比较相对来讲比较干净一点。然后呢，碳酸饮料里面含有很多的糖啊、添加剂啊，各种
0: 等等等等，
1: 对对对对。所以呢，其实相对于碳酸饮料来讲，气泡水是比较干净的，并且气泡水呢，它确实它有这个叫什么饱腹感，它对于减肥的朋友来说，可能能够抑制一下食欲哈。
0: 但好像也抑制不了太久，就是喝了以后。觉得清爽了，就是人哇一下凉爽下来，然后过一会儿就觉得饿了，就好像我不知道大家喝气泡水，特别是刚这位朋友，不知道您现在还在不在车上啊？您可以说您喝气泡水能抑制食欲吗？
1: 就是喝这种饱腹感可能是比较短暂的，你喝下去之后，那个气消失之后，可能会觉得特别饿。
0: 对，就是这个词，开胃了，就喝了以后就
1: 会刺激你吃更多，对吧？然后它这个气泡水可以加速消化，也有助于降低血糖水平，这是它的优势，是它好的地方哈。适量的喝一些是很好的，但是啊，我们提醒大家，气泡水有很多的潜在的风险
0: 哦。
1: 所以呢，如果你要是选择的是那种完全没有糖的，没有这个添加剂的还好一点。如果有糖和添加剂的话，有钠的话，可能会增加钠的摄入量，对于肾脏、高血压来讲，肥胖可能都会有影响。还有一个呢，它是酸性的，一定要记着，它会侵蚀牙齿，然后会影响你的钙的吸收所以如果你这个缺钙的朋友，建议大家不要喝碳酸饮料。你看运动员会喝碳酸饮料吗？绝对不会喝的。
0: 对，很少。那就巴菲特这个会喝啊，运动员一般不喝。
1: 对对，另外可能也会导致这个肠道的不适哈。所以呢，有肠道疾病的或者感觉到比较胀气的，不适合喝气泡水。另外二氧化碳呢，它会刺激胃酸的分泌，会加重反酸和胀气。所以说建议大家哈，包括高血压或者肾病患者也减少喝这个气泡水。
0: 好，这气泡水说起来它有一定的好处，但是这个危险啊，还有一些这个对身体不利的东西也不小，所以还是要这个适当的来饮用哈，
1: 对，
0: 就不能把它作为这个白开水的替代。
1: 对，就是不能盲目的喝，不能觉得谁喝都行啊。
0: 但确实夏天啊，你看这个话题就是我到底该怎么喝更加健康啊？
1: 怎么喝更健康啊？
0: 对，小酌二两嘛。
1: 就是喝水，要也有讲究啊，大家别觉得说应该有那水怎么喝不都行吗？其实喝水很多习惯大家一定要改一改。我们接下来在冷知识思考当中就和大家来说说怎么喝水啊更健康。
0: 就有朋友就说什么意思，这个喝水都要改一改，
1: 我活了半辈子了我水都不会喝是吧？你还真未必会喝水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正常情况下呢，水的摄入量与排出量的差值不能够超过身体总水分的2%，这是一个正常的水合状态。然后当水的摄入量 比排出量多出身体总水分2%的时候呢，被称为是要过水合状态。
0: 哦，
1: 排出量大于摄入量的总水分的2%的时候叫脱水状态。
0: 这听着有点太专业了啊。
1: 对，
0: 而且有的时候就是你怎么会觉得自己口渴呢？
1: 嗯，
0: 是不是口渴的时候就算
1: 就真的渴了是吧？
0: 嗯，
1: 其实如果你感到口渴的时候再去喝水，其实你的身体已经丢失了500到1000毫升的水分了。
0: 哦，
1: 占到了体重的1%到2%。因为口渴的信号是具有滞后性的，所以我们经常会跟大家说你不要等到渴了再喝水。
0: 嗯，
1: 就是你觉得哎，一段时间以后就要适当的补充一点水分。比方说啊，咱们上班族早晨急急忙忙的出门了之后没有喝水没有吃东西，到了办公室之后又连轴转一上午，到了中午靠一杯咖啡支撑到中午，直到你口干舌燥想起来喝水的时候，你可能就是那时候身体已经处在比较缺水的这样一种过程当中 了。晚上你可能就想哎呀，我喝点汤啊饮料啊或水果啊，我把这个水分补充一下。其实这种做法会导致什么慢性缺水。
0: 嗯，
1: 慢性缺水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呢？跟大家说说看啊。
0: 说短期的轻度缺水会让人注意力涣散啊，反应迟钝甚至疲惫，这可能大家都有这个感觉哈。
1: 嗯，
0: 但如果长此以往呢，尿路感染还有肾结石便秘甚至高尿酸血症，就是痛风啊，这心血管病风险其实都会提升的。
1: 嗯，对，所以呢充足的饮水对我们人来说非常重要哈。我们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这个研究显示与饮水量的充足相比，当血清钠的水平高到140到142.5毫摩尔每升的时候呢，会患有多种慢性病啊。
0: 嗯，
1: 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增加40%。我们接下来呢会和大家来说说喝水的时间和方式，怎么喝很重要。敲黑板广告之后我们一起来听。
4: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5: 匠人智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7: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8: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9: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0: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2: 正讲啦正讲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屏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正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4: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3: 太划算了。
14: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1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6: 加油中高考，出分不迷茫。
17: 安徽移动全程直播分数线发布，专家手把手教你填志愿做规划。
16: 6月25日至27日，合肥、巢湖、长丰三地高招咨询会，面对面为你答疑。
17: 成绩亮眼，装备更要亮眼。动感地带青春卡、芒果卡，追剧、游戏、社交流量全包圆，再搭配购机节，凭准考证享购机优惠。
16: 安徽移动为每一个梦想护航，中国移动。
17: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

0: 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夜里全省是多云到阴天，江北西部和江南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呢，淮河以北是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南阴天，沿淮地区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最低气温全省22到2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淮河以北是31到33度，本省山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呢是30到32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32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52，空气质量良。

0: 好，再来关注装修方面的信息。眼下正是装修旺季，不少安徽听众打电话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这时啊，刚好赶上福利，匠人之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房水管、这个水电的管线免费的重整换新，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有官方监督把关，装修确实省心太多，福利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一田集成灶统统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赠送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0551-656-0303 656-0303。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节中的请问
3: 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长江西路高架桥东莫西在二环的正上方呢，是有一辆故障车占据了2车道，交警呢正在现场处理，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避让，特别是后方从二环匝道上桥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前方呢在2车道是有一辆故障车，长西高架二环东往西的方向，东向西在青阳路的位置，此前呢也是发生了一起事故，事故呢虽然已经撤除，但是受此影响，现在南一环东向西的尾部呢是在金屯桥的附近，前方的事故已经撤除，但是呢在五里墩上桥到金屯桥东向西还是大流量。像今天晚上的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向东呢，目前为止尾部还是在枫林路附近。还是建议大家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南二环高架的西向东，在金山路汇流点到苏松路的下口处是一处节点，需要特别的关注一下。东往西呢是集中在

京站路的下桥口的位置有不少车辆排队行驶。合作高速高架南往北在五里墩上桥，北往南是转二环匝道处。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往北在繁华大道到望江路下口处仍旧是缓行的路段。像京站路高架有两处节点，分别是南二环和西右路，都是南往北进城。东边的郎溪路高架南往北在南飞河和高亮路附近，铜陵北路高架的南往北目前呢主要还是在滨河路的上方。北二环高架桥要关注的是嘉山路段西向东的方向，在下桥的时候速度呢确实也没有那么快。肥市的环线除了刚才提醒的南一环东往西受长溪高架事故的影响，在南一环宣城路的东往西的方向和金屯桥西入口西向东的方向和北一环东往西在阜阳路的主线上速度呢也是比较慢的。全市外围南二环与惠州大道的东往西主线，西二环南往北在红枫路到长江西路下穿出口的位置，北往南是望江路一直到集贤路的施工点的主线上。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好了，时间是18:37，欢迎朋友们继续陪伴我们在电波当中，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洪杰。刚刚放了一首夏天的风啊，哎呀，这夏天的风吹过来的，傍晚的风还是比较舒服的、
0: 对，刚刚有位朋友不说了吗？最惬意的就是初夏的傍晚的风，和这个盛夏的空调的风。
1: 当然了，就是怎么说呢，它更多的是一种的感觉，就是我很放松，我很惬意的那个感觉啊，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0: 对，所以晚高峰啊，我们也希望大家能拥有这样一种松弛感啊。我们的节目其实设置的相对来说也没有那么的紧张，会有音乐相伴，会有话题和互动，会和大家聊聊过去，畅想一下未来。今天我们和大家说到的就是，一说到夏天，你觉得最惬意的画面是什么？可以在微信上来跟我们互动，来分享一下，可以是很早很早以前的小时候的美好记忆，也可以是当下哈你感受到的这一份夏日的清凉。
1: 有朋友就说夏天啊，那当然是这个踩个大拖鞋啊，然后呢吃着棒冰，和几个这个哥们儿一起啊，这撸着串啊，和这个看着世界杯的比赛，这感觉很好。
0: 对，这个今年这个世界杯的时间有点不太友好，都是在2点、3点、5点、6点，好像是。
1: 是，就是你睡也不是，你早起也很尴尬啊。
0: 是，所以呢，今年的这个世界杯，我感觉好像，大家在朋友圈里转发的
1: 热度稍微差那么一点儿啊，直到这个今天梅西啊，这是创造纪录以后，可能又这热度又慢慢燃起来了，
0: 又燃起来了哈。不管这个世界杯的热度燃没燃起来，我们夏天的我们小家庭的端午节的这个出行的热度还是得燃起来的哈。
1: 没错，
0: 如果准备端午节带孩子出去玩的话，不管您是下河边玩，去西边去溯溪，去这个踏青，不是叫踏青了，去那个叫什么？寻找清凉，还是说呢，你喜欢在沙滩上啊，去感受一下夏天的这一份惬意，都少不了一双水陆两用的凉鞋。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呢，叫卡洛驰，这是洞洞鞋的鼻祖哈，它的全系列今天我们的908的商城里面都有。
1: 云朵还有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小海豚、新款的芭蕾贝拉、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心仪款，专柜动辄大几百的正品卡洛驰，乐购908商城618狂欢福利，只要139元起。现在下单呢还限时赠送鞋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给自己买一双，给爱人或者孩子买一双，可以凑单参加商城满198元享9.6折的活动，折后更优惠，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这个快速发货啊，性价比拉满。
0: 对，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穿洞洞鞋哈，反正我觉得出门旅游的时候，一双洞洞鞋真的就带一双鞋就够了，
1: 就一脚蹬吧。
0: 对，你看你出去这个洗澡可以当拖鞋用，对吧？
1: 对。
0: 然后下河去玩的话，可以当溯溪鞋用。
1: 是。
0: 然后如果说你出门
1: 在跑步啊，
0: 对，走路的话，你也可以当正常的鞋子用哈，还是比较方便的。而且它这个洞洞鞋呢，它比较脚底是比较软的，上脚没有负担，对你走路也好，久站也好都不会累。还有它是镂空的结构，循环通风排汗，不闷脚，不臭脚，不出汗，不黏腻，时刻可以保持干爽舒适。关键它还防滑耐磨，因为我们这穿凉鞋，其实耐磨防滑也很重要。
1: 对，
0: 特别是涉水吸水的时候啊，不容易打滑，一脚蹬也比较方便，也是懒人的日常必备的单品。
1: 说实话，红姐以前啊，我就特别喜欢穿篮球鞋，然后后来看到别人有朋友就调侃说，哎，你们这喜欢穿篮球鞋的是夏天，你们这鞋里面有个空调吗？有个风扇给转
0: 吗？
1: 对。当时觉得挺好看的嘛，就喜欢穿，后来就发现还是穿这种鞋子啊，就更加舒服，真的舒服太多了啊。
0: 就鞋好不好，只有脚知道啊。所以呢，一定要买一双舒服合脚的鞋。这个鞋现在其实商场的价格是非常贵的，要好几百块钱，
1: 好几百块钱，
0: 对吧？一双。但我们乐购908商城618有一个狂欢福利，只要139块钱。现在下单呢，还会限时赠送给您鞋花，赠送鞋花的活动是到20号就没有了哈，所以大家要早一点下手，男女尺码多样配色比较齐全，单穿也好，搭配亲子款都是比较合适的，给自己买，给爱人或者是孩子买，还可以凑单参加商城满198享9.6折的优惠，折后会更加的优惠。我们提醒大家，活动已经接近尾声了，然后折扣的活动呢是截止到21号，赠送鞋花的活动是截止到20号，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千万别错过。购买方式非常简单，微信小程序您直接搜索乐购908，或者是在我们安徽交通广 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嗯，乐购908目前呢还有618的玩转618的狂欢福利啊，商城有很多好物全新上线，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能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更有幸运转盘今年就能抽至高抢6折惊喜福利，双重活动叠加，一起玩转618，活动即日起到6月21号，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了。哎呀，说这么多，红姐感觉都有点渴了。哎，刚雨涵是不是说的，当你感觉有点渴的时候，再喝水就有点迟了，是吧？
0: 对，就是喝水，不要感觉到口渴了再喝。
1: 啊、那有什么喝水有什么讲究呢？
0: 就是你大概几个小时、2个小时左右哈、你就要喝一点，就是不要觉得说，哎呦，我已经感觉口渴难忍了，我再去喝水。我们来跟大家说说，到底怎么喝水才更加的健康啊？首先呢，就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给出了一个底线，说成年男性每天要喝1700毫升，
1: 1700毫升
0: 啊，就是最少，
1: 就3瓶半矿泉水。
0: 对，
1: 大概那样的一个。
0: 对，女性是1500毫升。
1: 哦，这3瓶，嗯。
0: 对，怎么样来判断你喝的水够不够啊？就是看一下小便的颜色，淡黄色是正常的。
1: 哦。
0: 如果颜色比较深，像浓茶色，就说明哎呀，你身体里缺水了。
1: 缺水。
0: 对对对，要补充水分了。喝水要定时、少量、多次啊，这是三关键词。定时，所以不是说你感觉到渴了再喝，是定时喝水。
1: 就很多男士可能会和红姐一样的喜欢，比如说运动好了，或者是特别热的时候啊，猛灌一次啊，然后。我想不到的时候，一天可能6-7个小时喝不了一口水，
0: 而且一次性不要喝太多，是少量。第二个关键词，第三个多关键词是多次。如果你是一下子猛灌了500毫升，结果大部分的水在半个小时之内，你就要急着上厕所就排出去了，身体是来不及吸收的。
1: 明白。
0: 所以为什么是定时、少量、多次呢？
1: 好，就要提醒大家哈，可以晨起空腹喝一杯，上午10点，还有每餐前的30分钟喝一杯水，睡前1到2小时喝一点，还运动出汗后额外补充200到300毫升水。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

0: 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相。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魅力无限，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喝水的讲究还是要跟大家来继续的说道说道哈。刚刚说了，空腹喝一杯200毫升左右，可以补充夜间水分的流失。上午的10点、下午的3点和5点各补充150到200毫升，这就是白天正常的需要的水分。餐前半个小时可以喝一杯，有助于稀释胃液。但是如果你消化功能比较弱或肠胃不太好的朋友，要避免喝这半杯水哈。睡前要喝，但喝的要少，只要喝100毫升就行了。这个是可以降低血液的粘度，又不至于晚上要频繁的起夜。如果喝得多的话，可能晚上要上厕所影响睡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节点，就是运动出汗之后呢，要额外补充200到300毫升的水。
3: 这个另外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哈，虽然说红姐也比较爱喝这汽水啊，还有很多很多的这别的饮料啊，但提醒大家哈，白开水和淡茶水是补水效率最高的黄金搭档，零热量零负担，这个是真的零啊，它不是注册的商标啊，零糖零卡。
2: 千万不要用那个甜的饮料代替水，不仅不解渴，会因为高糖渗透压加速水分的排出，让人越喝越渴。就为什么你喝饮料一点都不解渴？
3: 就不解渴。
2: 对，还会导致糖尿病、痛风或者是肥胖的风险。无糖饮料当中甜味剂，它会扰乱你的肠道菌群，也不建议大家当水喝或者替代水。像粥啊、汤啊是可以补水的，但是前提是少盐少油低嘌呤。咖啡和茶有利尿的作用，但是不能够拿它们当全天唯一的饮品。
3: 特别提醒啊，冰水会刺激肠胃哈，晨起空腹感冒或者腹泻，以及脾胃比较虚寒者需要格外注意。还有一个就是65度以上的烫水，因为我们就是趁热喝对吧，那不能趁热喝啊。65度以上的烫水有灼伤食管的风险，而35度到40度的温开水是最适宜的。
2: 温开水啊，温开水是最好的饮料，最好的这个补水的这个东西。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喝茶的朋友，提醒一下老茶客哈，就很多喝茶爱喝茶的朋友，他们就不怕热
3: 啊，
2: 就会趁热喝，
3: 就那口特别香
2: 啊，就刚泡出来之后那个就要喝、喝下去，其实容易灼伤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还要把那个温度稍微降一降哈，降低一点，大概40度左右，40-50度左右会更好一些。还有一点就是不同的人群需要的饮水量也不一样，特别是有一些疾病的一些情况下，水分需不需要补，怎么补，一定要结合自身的状况，要听从医生的建议。比方说肾结石的患者，你的饮水量就要比其他人要多一些。一般来说建议每天的饮水量是2500毫升到3000毫升，正常人是多少呢？正常人是1200到1500。
3: 对，还有说男士可能1700，就是要稍微要提升个1.5倍到2倍啊。
2: 对，
3: 痛风患者也是在2000毫升以上，促进尿酸的排泄，适当的苏打水还能帮助简化尿液啊。
2: 还有就是心肾疾病的患者，因为肾衰和心衰患者要控制饮水量，必须由医生开具严格的饮水处方。
3: 这个要讲究。
2: 对，慢性心衰的患者应当把这个每天总液体的摄入量控制在1天1.5到2升，就是包含你使用的汤水水的这些包括水在内啊。也可以根据体重设定液体的摄入量，体重小于85千克的朋友，每天摄入量是30毫升每千克。30毫升每千克啊，体重超过85千克的朋友啊，每天的摄入量是每千克35毫升。
3: 另外呢还得说一说啊，你看最近很多朋友就说我要运动一下啊，这个还有假期来了我要爬爬山。其实运动和高温作业人群啊，光补水是不够的，
2: 对，
3: 还得补充电解质，
2: 没错，
3: 否则可能会引发这个低钠血症啊。长时间高强度的运动可以选运动饮料，日常活动呢是喝白水即可了。
2: 对，如果你出汗特别多的话，要补充一些糖盐水啊，电解质要不能够乱了。
3: 对，
2: 还有婴幼儿大家注意，婴幼儿6个月以内的婴幼儿呢，因为他喝那个奶 水就可以解渴了，不需要再额外的喂水。但是6到12个月，每次呢要喂30到50毫升。1岁以后呢要培养孩子自己主动喝水的习惯，但是千万千万不要从小就培养孩子拿果汁当水喝，拿饮料当水喝的习惯哈，尽量的减少这个糖分的摄入。
3: 哎呀，这听了以后，很多朋友就说：“哟，吓得我赶紧要喝一杯水啊，
2: 压压惊是吧？”
3: 这如果说您这个忙碌的一下午还没喝水，就回家之后饭前对吧？就如果说不是那个消化不良
2: 的
3: 朋友啊，
2: 对，
3: 就先喝一点水啊，
2: 200毫升左右啊。好，说到夏天最难忘的画面和场景，微信上有朋友张小明，也是我们的老朋友，说了，说小时候在大山里边，家附近就是一天，清清一条啊，清亮亮的小河。暑假和小伙伴们做完作业之后，来到河里，掀起小裙子，弯下腰，让清凉的河水从额头冲过，哎呀，那叫一个爽啊！这里充满了我们童年美好的回忆，还有。童年的欢乐。哎，我们想想看，小时候谁家里门口没有一条潺潺的清澈见底的小河呢？
3: 对，这好像就是现在想起来都是很梦幻的画面了啊。
2: 对，
3: 这有的画面很美好，但有的画面让我们觉得就是有点尴尬了啊。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高峰观察员的板块，一鸣要为我们带来的关键词叫做退一姐。这退一姐说的是什么呢？有请一鸣。一鸣你好。
4: 好，今天呢，我们的关键词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两天的一个热点——退一姐。北京女子石某通过拿走新衣塞进旧衣的方式恶意调包退货，涉案金额20000多元。警方调查发现，2022年到2026年间，石某多次注册新账号，用类似的手法恶意申请退款，涉及被子、锅、奢侈品等多个品类。那目前案件呢仍在进一步的侦办之中。这起事件为什么引发关注？不只是因为买新退旧的手法离谱，更因为它戳中了网购售后规则中的一个现实的问题。原本用来保护消费者的便利机制，正被少数人当成了零元购的工具。薅羊毛这个词我们经常使用啊，说的就是网络消费语境当中的通俗说法，利用平台优惠规则获取价格让利。但是石某的行为显然不是正常参与优惠，也不是普通的退货纠纷，而是有预谋的虚构退货事实，调包商品，骗取退款，拿新衣退旧衣，再让商家和平台承担损失。这不是精明消费，而是欺骗交易。那么有一个问题，相信大家和我一样非常不理解，为什么平台售后的漏洞被反复钻了空子？那么从警方披露的信息来看，石某并非一时冲动，而是长期多次跨品类操作，多次注册新账号，反复申请退款，涉及衣食住行多个方面。这说明问题啊，不能只停留在个人的贪小便宜的这个问题上，也要追问平台风控为什么没有及时发现异常。电商平台追求售后效率本来是没有错的，快速的退款，便捷的退货，确实能减少消费者的维权成本，也能提升购物体验。但是便利不能没有识别机制，多账号高频退货，异常地址，退回商品和原商品不符，这些都应该成为平台判断风险的重要信号。如果异常行为长期得手，这就说明了售后审核、商家举证、物流的验收之间存在着缝隙。当然了，堵漏洞不能变成为难所有消费者。如果平台为了规范恶意退款，把普通退货也变得层层设卡，那么真正受伤的还是咱们受限的消费者。所以问题的关键呢，不是取消便利，而是精准治理。该快速处理的，咱们继续快速处理；该重点核查的，必须要重点核查。不能让诚信消费者为少数恶意者买单，也不能让商家在规则的漏洞当中独自吃亏。退一姐事件最应该提醒我们就是，是好规则不能靠信任去裸奔。那么对于平台来说，应该要建

0: 建立更细的异常交易的识别机制。说到底呀，七天无理由退货不是免费试用之后随意处理，更不是买新退旧的通道，它保护的是消费者的正当的这样一个选择，也应该保护公平交易的基本秩序。一次退一解被抓，不应该止于网友的围观，而更应该推动平台补漏洞，商家强证据，消费者明边界。好的售后规则不能因为有人钻了空子就被取消，但是好的售后规则也不能因为讲便利就放任漏洞的扩大。只有让守信者继续方便，让失信者付出代价，电商售后才能真正回到它该有的样子。
1: 好，非常感谢一鸣给我们带来的关键词啊，退一解。其实这里面有个关键词就是规则啊，这个规则意识其实不管在什么地方都要讲究。你看微信平台上有位听众朋友就说，哎呀，这有一辆车啊，在路面上无素质变道还这个抽烟，提醒大家晚高峰开车啊，这虽然说可以心情放松一点，但开车还是要注意啊，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把规则意识放在第一位。好，看一看时间，来到了晚间的18:56，要结束今天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的前锋时代。稍后呢，我们的搭档乐瑶将接力直播，把更多精彩内容为您送上。我是洪杰，我们明天再见。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
2: 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7: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8: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9: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0: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8: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1: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8: 太划算了。
11: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6: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3: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4: 车险到期别发愁，安徽车主现在拨打4008600投保平安车险，立享多重福利，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修车有质保等，用车养车全程无忧。4008000000。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6: 来了，清淡喽！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7: 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如何，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杨婷。你好杨婷。
18: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河西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 徐州往合肥方向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双向与会服务区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7: 好，感谢杨婷。那么想要了解更加详尽的高速动态，您在出发之前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路况来进行实时的查询。我们继续来关注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版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绑定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以及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等众多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抓紧时间来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小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3。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7: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目前晚高峰的实时动态消息。现在已经到了晚间的7点整了，那么今天的晚高峰到此时此刻是不是已经完全退却了呢？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您好，苏警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进入尾声阶段，有两条路段首先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分别是北二环的环南路的西向东和南一环金屯桥的西向东，都是受此前事故的影响，以上两条路段还是要留意一些。事故呢都已经被交警撤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现在北二环的主线上，西向东尾部是过了阜阳路的位置，前方的节点就是在环南路的附近。南一环金屯桥西向东的尾部呢是在肥西路，也是到金屯桥出口的位置，速度就会稍微提快一些。金站路高架也是受南一环事故的影响，南往北目前尾部呢是到了南二环的上方，前方的事故呢已经被交警撤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像长江西路高架桥目前的西向东的方向要特别留意的是西二环上方仍旧是大流量，尾部呢是大概在蜀枫路的附近。像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是集中在五里墩上桥口这一小段以及郎西路高架的南往北的方向，在南非河的正上方也还是要关注一些。

0: 全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吉祥路的北转东，西二环与长江西路的南往北的主线上，仍旧是有车辆排队行驶，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车水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2: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今天了解到，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赋予房屋建筑唯一的身份标识，推进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简单来理解，就是未来我们的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论坛上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目前社保、保险、年金等中长期资金将持续进入 A 股，下一步将加快培育壮大耐心资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省已经搭建覆盖抖音、快手、小红书等六个平台的直播电商主体数据库，集聚5.7万个直播间运营者，推动应用直播电商 AI 智慧监测平台，发挥第三方机构的作用，常态化开展直播电商监测，初步实现模型识别、自动预警、上链存证等相关的功能，对直播电商活动进行全天候、全链条数字化追溯监管。截至目前，监测直播15.9万场，时长13.6万小时，发现疑似违法违规线索624条，立案146件。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在16号召开的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尔在会上警告称，如果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得不到迅速遏制，将成为近年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交通广播张一编辑乐要播报。
3: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4: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儿童用药剂型选择需适配年龄段。作为相对特殊的群体，儿童的器官及其功能均处于不断生长、成熟和完善的过程中，用药剂型的选择要做到精准适配。婴幼儿吞咽能力弱，适用方便喂服、剂量易控的剂型，如糖浆剂、滴剂等。学龄前儿童能接受更多样的剂型，可考虑颗粒剂、分散片等。学龄儿童吞咽能力增强，可选用咀嚼片、口腔崩解片等。不要随意将成人药掰碎研磨给孩子服用，以免影响药效，增加用药安全风险。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5: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世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6: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7: 好可爱啊，
6: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7: 好舒服。
6: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比如散步。
7: 他说你也不怎么样啊，
6: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
7: 哇，好美啊，
8: 不要讲话。 话。
6: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7: 没事了吧？
8: 谢谢你。
6: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雪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宝。

0: 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10，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这里是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后风时段。大家好，我是后风时间段的主播乐瑶。这两天啊，大家呢都比较关注什么时候呢我省是正式入梅。根据安徽气象的消息，18号起呢我省将进入梅雨期。那么北部呢是晴雨相间，南部啊将会有持续的强降水过程。其中18到19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也就是六安、淮南、滁州、合肥、马鞍山、安庆、池州、铜陵、芜湖、黄山和宣城，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这个强降水呢，大概是局地会达到每小时40到60毫米，或者是每小时局地80毫米这样的一个量。另外呢，还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0号和22到24号，大别山区南部以及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呢，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这呢有一组数字啊，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在这一轮雨期当中呢，大别山区以及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呢将达到120到160毫米，局部超过250毫米，江淮之间北部50到100毫米，淮河以北呢是0到50毫米。受到这样的一次暴雨强对流天气的影响呢，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的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6月18号到19号合肥站始发的 K8525次，6月19号合肥站始发的 K8521次，以及叶集站始发的 K8522次列车呢，将会采取临时的停运措施。在您出发之前呢，也可以登录相关的网站啊，12306来进行具体的查询。7月1号开始啊，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将正式实施，分别是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以及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这次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呢，要求实现整车高压回路或驱动系统与可充电储能系统之间高压回路的物理断开，并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提升了事故救援的可靠性和时效性。同时要求车辆在禁止非充放电况可通过驾驶员一个动作，比如说点触或者是长按响应此功能。而电池新国标呢，进一步明确待测电池温度要求、上下电状态观察时间以及整车测试条件。技术要求从此前的着火、爆炸前5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等，调整为不起火、不爆炸仍需报警、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等。新增底部撞击测试，考察电池底部受到撞击后的防护能力。新增快充循环后安全测试，300次快充循环后进行外部短路测试，要求不起火、不爆炸等。此外，电池新国标适用于电动汽车用动力电池，非驱动类电池不适用。完善绝缘电阻要求，增加包含交流电路电池系统绝缘电阻要求，以及提升挤压测试要求，增加绝缘电阻相关判定条件。
1: 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

0: 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1: 我们也是说到了，从明天开始呢，我省正式入梅了。其实说到入梅天气啊，对于大家来说呢，就是潮湿啊，经常下雨，还有一个麻烦的地方呢，就在于哈发霉啊，有一些地方呢可能会长一些长满了。

0: 说实话，我点开了他这个视频之后啊，我都没敢睁眼睁大眼看，我就觉得这个煤啊实在是太可怕了。这个里里外外，就像刚才曾老板说的，说有一些这个内部的地方你可能都不知道，你清洗不了的、清洗不干净的这些地方啊，你说这个人在这个车内去开这个车子的话，是不是对身体会有一些这个影响，还真说不准。怎么样才能避免这个车辆发霉呢？车内发了霉又该如何去清除呢？其实避免车内发霉的最主要的技巧是什么呀？除湿呗，除湿除湿还是除湿啊！通过充分的除湿，避免潮气在车内沉积。那么这里呢有两招需要教给大家。第一呢就是空调除湿。当你感觉到车内潮湿的时候啊，其实上车可以打开空调的外循环冷风，让车内的空气呢流通。这样做不仅可以去除雾气，还可以有效的去去除车厢内的湿气，让车内迅速干燥。这是第一个啊，就是打开空调外循环的冷风，让车内的空气呢进行流通。好，第二个呢就是车内可以放置一些干燥剂啊，尤其这样的潮湿的天气的时候呢，可以在车内放置一些干燥剂或者是除湿盒，避免车内发生霉变这样的一些状况。也可以呢使用强大吸附力的竹炭，除了可以吸收氯化物、硫化物、甲醛等有害物质之外呢，还可以除臭吸湿。那么平时呢，这些东西呢也可以一直放在车内，给车内一个干燥的环境。说一千道一万，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平时及时的清洗车辆、清洗空调很重要。汽车呢经常会在各种潮湿、积水、泥泞的复杂路段中来运行，那么空气当中呢有大量的有害物质会被吸入空调，更加容易滋生细菌和霉菌，所以不能够忽视了空调本身的清洁。及时清洁汽车空调，一方面呢可以有效的减少病菌的数量，防止在潮湿环境下大量繁殖，另外一方面呢干净的工作环境也能让空调的效果达到最佳。如果空调呢有异味，记得一定要及时的清洗，有需要的话呢一定要及时的更换空调滤芯，毕竟呢在狭小的车空间，空调当中吹出来的有害物质呢，对于人体健康的危害是不容忽视的。那你说到这里我们又回到了刚才曾先生他接受到的这一辆顾客的这个车子，也许外面这些内饰呢已经是擦洗干净了，但是你想一想哈，在内部是不是也会有一些这个霉菌呢？还真是说不准。清洗完车子之后呢，可以适当的喷洒一点全效除霉剂，然后呢把这个内饰吹干，或者呢把汽车开到太阳底下晒干晾干就可以了。其实一般来讲皮革的内饰呢不用担心内部发霉，如果有污渍的话呢可以直接用抹布配合专用的清洗剂进行擦拭，然后打开车门自然晾干，或者是空调的暖风模式烘干就可以了。当然如果面板发霉的话呢，也可以用专业的清洗剂来擦拭再自然风干。最后提醒大家，如果以上都做了，车内还是有股霉味记得检查一下您的汽车脚垫下面我说这个汽车的脚垫下面可能也会有打着双引号的惊喜哦。
1: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给你一年10万的年薪，您愿意扮作一只黑熊吗？最近啊，一则年薪10万招聘黑熊扮演者的招聘信息呢，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招聘海报当中呢，有这么一些字眼，它提示呢说急招黑熊，严禁说人话，放飞就是本职，这样的一些描述，让不少的网友哈这个调侃到说，哎呀，真的是神仙岗位啊。我看了一下，他这么说的，说这工作职责范围啊，第一，身穿黑熊服装在景区乱窜；第二呢，大胆与游客互动。看了一下啊，招聘这个黑熊岗位的动物园呢是漯河野生动物园啊。为什么说要招这样的这个动物园呢？主要还是想增加和游客的这个互动吧，就有点像各个游乐园当中的那个 NPC， 是这么一个感觉啊。你说河南漯河野生动物园这个招聘信息到底是真的假的？哎，记者采访了相关的工作人员，表示哈说，

真的，哎，我们动物园真的是在招这个黑熊的扮演者，目前啊已经有近百人报名了，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举措呢，来提升游客沉浸式体验，并为年轻人啊提供一条新的就业赛道。哎，你说如果他真的是扮演出了这个黑熊，当个 NPC 在园区里面和这个游客啊互动，我倒觉得也没有什么，就是只要不是他就是躺在那个黑熊园里面去假扮黑熊就好了，对不对？这名动物园的负责人表示啊，十万年薪招聘黑熊扮演者呢不是心血来潮，从开始建设动物园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设计的一个旅游业态内容之一，它可以增加游客的互动感和沉浸体验感。找人扮黑熊呢，首先啊是避免了游客和黑熊直接接触，就是和真黑熊直接接触这样的安全隐患。其次呢，人扮演的黑熊呢可以更灵活的和游客互动，让游玩的过程更有趣，增加游客的停留时间。同时呢，他也强调说，选择黑熊作为首个扮演形象呢，是因为黑熊在人们心目当中啊憨态可掬，活泼可爱，尤其在小朋友当中有很好的亲和力。如果试水成功的话呢，未来啊不妨呢还增加这个老虎啊、狮子啊等扮演者。自从动物园的这则招聘信息发布之后啊，直接报名的差不多有近100个，后台有很多的咨询，然后呢这个园方计划先招1人进行试点，后续呢考虑效果再考虑再说一说这个要不要再扩招。主要呢是选择以30岁左右身体素质较好的年轻人为主。我还特别看了一下他这个工作的这个范畴啊，说每天不会超过8个小时。其实你想一想啊，穿的那么厚的这个黑熊的这个服装，因为他是这个黑熊的这个外貌特征嘛，你想想这个大热天的3伏天的，这肯定不是就是轻松的活儿，是吧？不是想象当中，至少不是想象当中那么轻松的活儿吧。其实还是要肯想肯干，不怕吃苦，而且呢还是那种必须是要和这个游客快乐互动的人，对吧？不知道大家在听到这样的这个尝试之后哈，您想不想通过这样的这个方式，哎，想来和这个动物这个游客进行一个亲密的互动呢？最近啊，我们908一位听友呢给我们发来了微信，他写了一段很真挚的歌词。歌词当中呢，听众讲述了908和他相伴的一幕幕画面，有晚高峰的陪伴，也有走过秋冬春夏的相守。更让我们感动的是呢，歌词当中也融入了908最早的宣传频率的宣传语，就是风雨无阻，路长情更长，和出门的路长就在爱中缩短，牵挂的人远就在心中贴近。听友说呢，这个收音机陪伴了他的青春岁月，908的电波呢总让他有一种亲切的家人般的陪伴感。搬了新家，他还会依旧呢将收音机放在沙发旁，生活当中也把它当成了一种半生的依靠，这一幕幕也写进了他的歌词当中。虽然城市飞速发展变了模样，但熟悉的电波依旧是有人在这里守候着大家。听友说，虽然说现在手机听歌也很方便了，但是电波当中伴着歌声说话的温度啊是无法替代的，换过太多的播放榜，却还是去贪恋电波的时光，这些呢也都被他一一写进了歌词里。然后呢，我们就把他这个歌词哈，用 AI 技术，转化成了一首真正的电台情歌。这首歌的名字呢叫《90.8的晚安》，所以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要把这首歌送给一路陪伴908的各位，愿我们的声音抚平你的需要，也致敬在每一段时光当中通过908电波陪伴听众的我们的电台主播们，谢谢这份珍贵的爱。

0: 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3: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2: 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4: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5: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8: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9: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 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1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1: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0: 太划算了。
11: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12: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汽车执教集团理事长单位，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护理服务类、一体类等专业，招生热线0554-5626-888。
1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14: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5: 好，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全省多云到阴天，江北西部和江南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南阴天，沿淮地区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最低气温全省22到24度，明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1到33度，本省山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晚上直播，安徽啊将带您直击男生女生向前冲2026新赛季首场录制，赛道全面升级，闯关模式呢全新进阶，更有神秘艺人嘉宾登场。锁定安徽经视公共频道以及安徽广播电视台各大新媒体平台，一起见证巅峰对决吧。
16: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17: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18: 我爸爸经常

0: 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2: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0: 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安徽视讯主持人杨雪莹。我们的直播采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形式，正在安徽经视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并机直播，同时还在安徽广播电视台的 A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和908新媒体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和账号同步直播当中。我们今天的直播主题是新赛道新玩法，直接男生女生向前冲首场录制。男生女生向前冲是安徽卫视的一档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秉持发展理念，持续推广科学运动、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此前已播出了17季。不管你是身手矫健的运动达人，还是刚刚爱上运动的新手朋友，只要你敢闯敢拼，满怀热忱，这片赛道就是你绽放光彩、创造惊喜的绝佳舞台。新赛季、新风貌、新挑战，今年的男生女生向前冲的赛道和玩法迎来全方位大升级。全新上线、趣味十足的进阶闯关模式，在日常赛程当中，选手将分组同台比拼，经过多人赛道的激烈突围，每组仅有4位实力强者能够成功晋级，解锁单人赛道的挑战资格，向着高台全力进发。稍早前我们采访了男生女生向前冲的栏目总导演，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听他为我们解读本赛季新赛道新玩法。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季一凡。那我们今年全新的主题叫做未来环游记，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运用了非常多的星际科幻元素，然后营造了非常浓厚的宇宙沉浸感。那在我们今年节目的基本玩法上呢，我们整体遵循着从群雄逐鹿到独占鳌头，从多人闯关到单人比拼。那在未来的节目与直播中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多名选手同时出发，那在闯关的过程中互相干扰、互帮互助、意外落水，这些全新的闯关看点。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已报名的小伙伴呢，希望大家提前准备好一双合适的跑鞋，不要带鞋钉，不要带高跟。那提前预祝大家冲关成功，咱们亚洲一号赛道再见。
0: 好的，非常感谢季导的提醒，特别是今年已经成功报名的选手，这些注意事项请大家一定要记牢。此前我们也采访到了男生女生向前冲的另一位总导演朱广正老师，为我们揭秘首录的嘉宾阵容，一起来听听他的介绍。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男生女生向前冲的导演朱广正。那么2026男生女生向前冲节目呢已经正式开始录制了，首期节目呢已经录制结束了。那有很多观众就比较关心我们首期节目请了哪些的达人选手啊来到我们现场。那么今天呢我跟大家简单的聊一聊。那么首先呢，向前冲作为一个全民健身的节目呢，它向号召大家一起参与这个体育运动啊，那么所以对于我们节目来说它有一个这个运动的属性。那么在首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了曾经的世界跳水冠军刘田来到了现场。当然了，我希望他不要在我们现场进行一个跳水运动啊，我希望他还是可以成功到达高台的。那么其次呢，我们还邀请了赛车手杨恒来到节目现场。那么他毕竟是掌管着速度与激情的赛车手，我希望他在节目当中也可以保持他的这个速度，一路通行啊，畅通无阻。那么其次呢，对于向前冲来说呢，我们希望每一个来到这个节目的观众可以玩得开心，所以呢，夏日之行与友相伴是最好的。我们希望各种各样的朋友可以出现在节目里，所以我们首期节目当中邀请的这些达人嘉宾呢，也有很多是私底下关系很好的朋友，比方说雪姨和佳阳，他们就是一对这个很好的朋友，同时他们在抖音上创作的这个账号呢，也是以一个朋友的关系出现的。然后其次我们还邀请了我们曾经节目当中的老朋友丁一弟，还有丹妮妮妮妮，他一共有四个妮子，名字呢我有时候会念错，他们四个呢给我们这个节目的首期带来了无限的欢乐。本身那么四个人也是好朋友嘛，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这个好的朋友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其次呢，我们今年向前冲本身是希望可以在短视频平台有更多的这个关注度，所以我们邀请了一些今年新兴的短剧的这个演员来到节目现场。具体是谁呢，我就不给大家透露了，但是大家可以记得几个。首先呢，他们是一个短剧的目前短剧头部的男演员，然后同时是目前短剧女演员当中的实力担当。他们在首期节目当中呢还会为在座的各位带来他们新剧的一个官宣啊，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在我们今年的后续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为 所有的观众朋友带来更多大家喜欢的喜爱的这个短剧平台的博主也好，演员也好，我们会邀请他们多多来到我们节目，当然也希望广大的网友呢能多多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大家。
0: 刚刚听了两位总导演的介绍，相信观众朋友们和网友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看一看场上的表现了。同时也欢迎广大观众网友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进入男生女生向前冲专题页面参与报名。接下来让我们随着镜头一起走进首录现场，感受现场的精彩。

0: 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言。
3: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一乐。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子涵。
5: 又见面了，我是冲冲家族的倩文。
6: 很久不见，甚是想念，我是冲冲家族陈奇。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万众期待的男生女生向前冲全新一季正式和大家见面了。今年我们也有一个全新的主题，叫做未来环游记。所以此时此刻站在这里放眼望去，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仿佛就置身于浩瀚的宇宙当中
2: 了。没错，
0: 非常非常的漂亮，也非常非常的震撼。那今年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还有一个全新的理念，叫做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所以说我们的每一次起跑，每一次向前，每一次努力，每一次挑战，都是我们照亮自己前程的底气。
2: 是的，从今天开始，就让我们一起用活力燃动夏日，运动点亮健康。2026年，我们积极响应国家全民健身号召，践行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发展理念，持续推广科学运动、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所以，不管你是身手矫健的运动达人，还是刚刚喜欢上运动的新手小白，都没关系，来到这里就是你绽放光彩的舞台。
3: 在日常的赛事中，选手将分组同台比拼，经过多人赛道的激烈突围，每组仅有4位实力强者能够成功晋级，解锁单人赛道的挑战资格，向着高台全力进发。
5: 是的，观众朋友们呼声非常高的多人同台赛道本季正式上线，一共分为3大关卡：星际穿越、星轨守护、环游空间。在这条赛道上，选手们将各自为战同台竞技，凭借自身的实力突破重重关卡，即可到达多人赛道的最终终点——时空之门。
2: 没错，如果你穿过了时空之门，就来到了实力对决的单人赛道了。我们依然分为男女专属赛道，那在这里呢，我们今年的所有的玩法亮点都全面升级了。女生赛道我们分为粒子星辰、川流不息、元气三连击，接着呢向着终点高台、能量高台穹顶发起最后的冲刺。男生呢，我们是分为了极速跨越、弹跳星球、超能模组、登顶能量穹顶，即可冲关成功。
6: 是本赛季的第一期节目，所以我们也特别请来了20位特殊的冲关勇士，他们呢不仅有颜值，而且人气高，现场已经被欢呼声这个淹没了。我们来听一下现场粉丝的尖叫，
0: 你们都是来支持谁的？
6: 都是来支持谁的？喊出你们偶像的名字。好热闹，谢谢大家给我们的掌声啊，让我们非常的激动，一会儿也请大家疯狂点赞。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首期巅峰闯关
1: 正式开启。
0: 好，此时此刻我们也特别感谢正在我们安徽卫视全媒体平台上关注我们首期节目直播的朋友们。那接下来呢，我要来分分任务了啊。我们首期呢是一共有6位主持人，
2: 是
0: 按照我们今年亚洲一号赛道的全新设计，我岁数最大，我就不客气了啊，我跟吴言是在前台啊，邀请各位嘉宾登场，子涵和一乐就来到我们中间的时空之门，等待着各位选手的表现。
2: 好的，
0: 那么倩文和陈启，我们就在高台之上给大家送冰箱了。
6: 发冰箱，
3: 好的，
6: 发冰箱，发冰箱。
0: 那接下来咱们就各就各位了。
2: 好，加油，
5: 加油！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2: 全新的赛道呢，也终于和大家见面了。
0: 是的，
2: 今年无论是从趣味看点，还是闯关难度，都双双升级啦。
0: 没错，今天是我们的首期节目的录制啊，我们也是邀请到了20位嘉宾，他们当中有老朋友，
2: 是
0: 也有新朋友啊。总之呢，个个都是高手，啊，就是总有一方面很突出。 对吧、啊、
2: 就没有全方位的突出的
0: 也有第一组就是全方位突出的代表啊这里面有世界冠军有运动达人、嗯、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组嘉宾闪亮登场
2: 有请
0: 欢迎大家你们好
2: 哇好青春活泼呀欢迎你们
0: 第一组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啊来这样先请大家依次的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7: 大家好我是赛事丑杨环
0: 欢迎你
8: 大家好我是跳水世青赛冠军刘田哇
0: 欢迎你欢迎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户外运动博主肖谦
10: 欢迎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户外运动博主谢小乙
2: 怪不得你说全面呢都搞运动的呀
0: 就你从他们这个身形这个状态就能看出来对吧平时特别特别喜欢运动而且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当中都是高手都是冠军、嗯、我先问一下四位啊是不是都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
7: 第一次
0: 应该都你有来过
11: 有
0: 你们两个之前取得过什么成绩
9: 取得过漏水冠军
2: 你第几关啊

0: 一二关的衔接平台。
1: 哎呀，这种互相帮助的感觉真好啊。好，可以直接到我们的第二关了啊。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0: 好，三位女生已经开始来到第二关进行冲关了。我们全新的第二关也是我们的中国体彩定制关卡星轨守护。好的，现在我们已经有两位女生啊来到了我们的二三关的平台处。杨环继续去冲第一关，这回她打算一口气通过。哎呀，哎，原来这么顺利啊。
1: 所以其实我们首期节目的录制呢，也是请到我们各位嘉宾来尝试啊，也让嘉宾们打打样，看看每一关怎么过更快，也为后面的参赛选手啊奠定一下基础。抱住我
0: 刘田已经准备上第三关了。如果刘田你觉得要一鼓作气的话，在这一关不用等待着你的队友和朋友啊，自己一鼓作气走到我们的时空之门。
1: 哎呀，我觉得今年很繁忙的还有我们的摄像老师。
0: 对，
1: 因为大家一起闯关的时候都得疯狂的忙着捕捉镜头。
0: 你想从明天开始的话，我们每一组是10个人。
1: 啊，成功了。
0: 我果然厉害，世界冠军就是不一样。
1: 是的是的，好漂亮。
0: 好的，肖谦和谢小雨表现的也不错啊。在这一组当中，
1: 小心，
0: 好像
1: 漂亮，
0: 一直都没看到杨环的身影，因为杨环在第二关又落水了。
1: 他刚从第二关爬起来，
0: 所以我们的赛车手离开了方向盘，好像就不太会辨别方向了。
1: 主要是这里没有一个规定的这个赛道哈，他没有办法这个甩尾漂移。好跳，
0: 不错啊，加油加油。
1: 好，越来越
0: 好、哎、
1: 越来越顺了。坚持坚持，
0: 明天我们在这一关也会有全新的玩法啊。那今天呢，我们就不给大家做过多的解释了、
1: 我这边看到杨环刚刚又落水了，我又看到他从水里爬起来。
0: 好不容易给杨环个镜头，还是从水中爬起个镜头。
1: 好了，我们三位女生都成功了啊！
0: 我们要恭喜刘田，恭喜肖谦，恭喜谢小雨。
1: 好，我们 来看看
0: 接下来三位女生，咱们给杨环加加油吧啊！
1: 来看看杨环的表现啊。
0: 对，所以要跟大家再次说明，我们今天是首期节目的录制，也又在水里了。今天是我们节目首期录制啊，所以呢，我们落水了没有关系，前半程我们是可以无限的复活，无限的回到我们的赛道之上。
1: 其实我说句实话啊，以前就是说我们闯一下只要掉水了就淘汰，这个很让人遗憾。但是实际上你反复的掉水可以爬起来，再要反复的去冲，这种是磨练人的意志的。
0: 没错啊，而且从明天开始啊，你哪怕说我们可以无限的落水和复活，但是我们要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淘汰了。
1: 明白。
0: 比如说你没有成为前4名到达时空之门的话，那么你也会被淘汰啊。
1: 是的，就没有资格闯后面的单人关卡了。
0: 好的，
1: 下住车，漂亮，成功了2关。
0: 杨环终于发力了啊，来到第三关了。第三关目前看起来，我觉得难度还是相对较低的，因为我们的三位
1: 哇漂亮
0: 啊，表现得都非常出色，
1: 节奏很好。杨环这关过得很好，
0: 恭喜四位完成前半程，时空之门为你们开启喽。好，请各位穿越。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杨环率先出发。
2: 杨环加油啊！本人是一个运动类的博主啊，
1: 赛车博主。
2: 对，赛车博主。
1: 哎，我觉得开车的时候一定非常帅。你看今天闯关，虽然前半程啊稍稍的有一点点困难，但是后半程我觉得自信找回来了。
2: 人家前半程这个你知道叫什么吗？
1: 叫什么？
2: 叫礼让女士。
1: 哎，
2: 对对对，绅士风度，多人在一块儿，肯定优先让女生过呀。
1: 说的
2: 哎呀，哎呀，
1: 这么快吗？
2: 这个

0: 好，接下来到我们三位女士了。嗯，这个男生的表现是不是作何评判？先问问刘甜。
1: 虽然他没有过去，他掉下去了，但是他。

0: 是还是很优美的。哎，我好会说话哦。
1: 这个人家有发言权呐。
0: 哎，为什么呢？
1: 人家是什么冠军？
0: 我是跳水冠军，我也是跳水裁判，
1: 跳水也是跳水，
0: 给杨环打了个分。
1: 不。不打分可以。
0: 对啊，打了个分嘛。
1: 我以为你说要打样呢，打样不要。
0: 打了个分，打了个跳水的分嘛。
1: 跳水的分能打几分？
0: 刚刚刘田是在多人赛道第一个到达时空之门的。
1: 是。
0: 我想问问你，前半程闯关感觉怎么样？
2: 有点口渴，
0: 想喝水了，这可不行喝啊。
1: 没问题。
0: 我们有求必应，好不好？有求必应，来。在开启单人冲关之前，我们可以喝口水润润嗓子啊。热就冰茶，对吧？啊，特别适合向前冲。
1: 您喝吗？啊，
0: 不，你拿瓶新的好不好？张一乐，
1: 没办法，抠惯了啊。
0: 等一会儿我们一个一个来啊。
1: 好，
0: 开启下半程了。这个关卡觉得哪一个比较难？
2: 我觉得中间那个吧，中间那个需要手眼协调，把握时机，然后果断出击。
0: 哎，你已经掌握了闯关的要领跟精髓了。
1: 已经可以当教练了。
0: 对。
1: 要不就不用闯了吧？
2: 教练。
1: 哦，曾经也是教练。好，今天教练上场给我们演示一下，来，请就位。
0: 好，刘田加油。
1: 我发一个口令啊，对着这边。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刘田率先出发了。啊，这一组我觉得整体实力都非常的强。
1: 刘田加油，
0: 非常灵活，第一关不在话下啊，
1: 厉害，轻松过关。
0: 是的，来到川流不息，这一关也是刘田刚刚比较担心的关卡，但是我相信你没问题的，看好时机，手脚并用，脚先踩住啊，好的，踩一个走一个，千万别犹豫，抱住脚踩，好的，节奏非常好，很好很好啊，真的是打了个样。哎，抱住，好，不急不忙的，我们后面的嘉宾也可以学习一下刘田的节奏，顺利通过了前两关，接下来到元气三连击。看准时机啊，好，抱稳，这一步很重要，等两个平台距离最近的时候再出脚，好的，非常好啊，
1: 漂亮啊，不愧是我们的冠军。
0: 哎，我觉得作为专业的运动员，刘田表现出了非常强的心理素质，你看他闯关的时候不急不忙的。
1: 而且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嘉宾真的是要实力有实力，要颜值有颜值啊！
0: 什么要颜值有实力，过分了啊！
1: 真的，我觉得就是很符合青春靓丽的感觉啊！
0: 是的，自信、健康、美丽。
1: 就他这个姿势，就他这一招，我跟你讲，子涵，你得至少学两年。
0: 你别说我，你能行吗？
1: 我应该没问题。
3: 好，欢迎甜甜啊！虽然缓缓落水了，但甜甜过来了，
0: 加油，甜甜！如果你登顶，也就是我们2026年度男生女生向前冲首期节目的第一个登顶的
3: 全国第一位啊，登顶我们新一季男生女生向前冲啊，而且是一位女生，欢迎。
0: 好，来，
3: 有请。非常激动，作为一位曾经的跳水世界冠军，今天人家是登顶，一点没落水。
0: 没错，我们其实都很担心啊，你看到这个水面会不会有种冲动想下去跳一下子？
3: 有啊，我特别想下去，太热了。
0: 我们这个深度对你来说有点不够，跳是跳不了 啊。我们虽然没看到甜甜落水，但是看到她今天冲关的时候的英姿飒爽，实在太过瘾了。
3: 爽不爽？
2: 太爽了，我下次还来。
3: 我相信你也是看过这个节目很久了，因为全国的观众朋友都很熟。今天第一次自己亲身站到这个赛道上，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2: 我觉得我又变得非常勇敢了。其实第一天来看这个赛道的时候，我还是有点担心的，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勇敢，迈出那一步以后，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3: 迈出那一步，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这句话也送给今天以及后面所有来冲关的朋友们。
0: 哇，恭喜刘田，太厉害了！我觉得也是给他们两位很大的信心啊。
1: 好，接下来我们就按顺序来问一下肖谦有没有做好准备。
4: 做好准备了，
1: 加油，请就位，
3: 加油。
5: 好的，再次感谢男生女生向前冲两位总导演的精彩分享，期待我们解密了男生女生向前冲新赛季的核心功能、闯关技巧和安全注意事项，也给我们分享了首期录制出场阵容和现场的精彩镜头。观众朋友们，今晚我们直播安徽在电视端的直播就要告一段落了，大家接下来还可以通过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 A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和908新媒体等新媒体平台和账号继续收看直播安徽，更多精彩内容稍后继续。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618来了，
5: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7: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8: 乐购九零八，
9: 严选好物惠万家，
8: 乐购908
10: Number One，
9: 好物推荐，
1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是一体。

0: 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运气，

0: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1: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2: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3: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0: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4: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
2: 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

0: 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乐购九零八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0: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4: 乐购九零八，
5: 严选好物会万家。
4: 乐购908
6: Number One，
4: 好物推荐。
7: Listen，
8: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

0: 这是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中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蔻驰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过，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6: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6: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7: 太划算了。
8: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9: 乐购908，
10: 严选好物惠万家。
9: 乐购908
11: Number One，
10: 好物推荐。
1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火

0: 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物理服务类、一体类专业，开设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技师、高级工等多层次培养。招生热线054-5626-888。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
2: 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6: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7: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8: 乐购908，
7: 乐购908，
8: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9: Number One，
8: 好物推荐。
10: Listen，
1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2合1，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2: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干得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么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呀妈，上哪说理？
1: 喵！
0: 不是，恭喜恭喜呀！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吉。

过，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那扇窗，电光是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Logo 908，严选好物惠万家。Logo 908
6: Number One
5: 好物推荐。
7: Listen。
8: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
1: 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0: 牛奶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1: 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2: 上回书说到，金牌导游李静娜连续9年之中出团近千次，行程50多万公里，从来没人投诉。他们公司办公室的小马心中不服，说起了怪话，引起他和同事老刘打起赌来。赌注呢是一瓶洋酒。哎，你说多巧，就这阵儿，桌上电话响了。小马拿起听筒，就听里边有个女人喊：“喂，是海口市那个海南星旅导游公司吗？”小马说：“是啊，我就是星旅公司的。哪一位？请问您找谁？”“我姓邱，山丘的丘，福建的。”“

们公司的那个导游员李静娜，我对她很有意见呢。哦，对李静娜有意见，好哇。小马当时咧开嘴巴哈哈大笑，一拍桌子，嘿，天助我也。旁边的老刘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哈哈，这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你输了。哎，诸位过来过来过来，都听听啊，给我做个证人，我说的不错吧？对李静娜的投诉来了，包括老刘在内，办公室在场的几位都吃了一惊啊。什么？对李静娜的投诉？新鲜，听听。说着哗的一下子全聚在电话的周围。小马随即按下了电话的免提键，大声说，我说邱女士，你不是对李静娜有意见吗？对，就是你们这个李静娜极大的破坏了我在群众中的形象，哎呀，简直影响我们单位的和谐安定。哦，这么严重啊？周围的几个都很吃惊，睁大了眼睛，屏住呼吸，静听下文。小马得意地说，邱女士啊，你有什么意见尽管说，我们一定会向领导汇报，严肃处理。哎，你大点声啊。好好，是这么回事儿。今年三八妇女节，我们是不是去了个娘子军旅游团吗？导游就是你们公司的李静娜。在返回福建之前，我请她帮忙买了些珍珠，哪知道回来以后，就这些珍珠给我惹了非常大的麻烦。小马说，是不是买到假货了？是会上当了？哪是啊，俺单位没有去海南的姐妹们都说，从来没见过这么便宜成色这么好的珍珠，这个也想要几颗，那个也想要几颗，可惜带回来的太少了，分都分不过来，最后吵大脸红脖子粗，全都向我开炮发火，没有一个不埋怨我的。你说说，这是不是破坏了我的形象，影响了我们单位的和谐安定啊？啊，你看这事儿弄的，行了，请你转告李静娜，务必替我再买一些。他是我见过最讲诚信的导游，办事我们放心，我们信得过。小马傻眼了，攥着话筒，面红耳赤，呆若木鸡，惹得周围几个同事哈哈大笑。老刘拍拍他的肩膀说，小伙子，这下你信了吧？那瓶洋酒我也不要了，你好好跟人家李静娜学学吧。李静娜不仅熟知海南的风土人情、历史掌故，而且对珍珠啊、水晶等当地的土特产品也有专门研究，总能帮助游客挑选到最满意的东西。经常出门的朋友都知道，旅游途中的这个购物是相当让人头痛的。不管到哪里，谁不想带点当地土特产馈赠朋友？像李静娜，一切为游客着想、不贪小便宜、不吃回扣的导游，说不上凤毛麟角，也的确是为数不多。那天呢，他听同事们转达了邱女士电话之后，他又从海口专程赶到三亚，精心挑选了一批珍珠，打好包裹寄到福建，那位邱女士感激不尽，又特地向公司领导打来电话，表示不仅要在当地大力宣传星旅公司的诚信、导游的可靠，而且明年的三八一定多组织几个姐妹，多带几个团儿，再到海南旅游。公司领导对李静娜进行大会表扬。李静娜说，旅客这么放心我，让我感到骄傲，感到幸福。其实这样感人的事例发生在李静娜身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还有一次，她接待一个来自古都西安的老人旅游团，这个团的成员
也全都是离退休干部公费旅游，吃喝住宿全部报销。可是当他们旅游结束，准备返回西安的时候，公司的财务人员却因为到外地处理点急事，暂时无法给客人开发票。眼看马上就要上飞机了，老人们能不着急吗？你一言我一语的发起牢骚。李静娜笑着安慰大家，这事儿啊，全怪我，没事先跟财务人员打声招呼，请你们只管放心的登机，我马上就会将发票寄到西安的。对他的许诺，老人们虽然半信半疑，可因时间太紧，只好离开了海口。果然，他们回到西安的第三天，就收到了李静娜用特快专递寄去的发票。2006年11月的一个夜晚，劳累了一天的李静娜刚想躺下休息休息，忽然床头的电话嘚嘚嘚嘚响了起来。她拿起听筒，原来是海通旅行社一个朋友打来的。电话里就听那位朋友可怜巴巴地说：“大姐呀，你一定得帮帮我呀。”声调里带着哭腔，可见对方非常着急。原来白天这家海通旅行社好不容易把来自深圳、昆明、贵阳的六对新婚夫妇拼成了一个散团，明天一大早就要出发了。可是旅行社接连找几个导游，他们都嫌人数太少，效益太低，谁也不愿意接这个团。那位朋友最后说：“老大姐呀，我也知道才12个人，不好意思向你张嘴，可是我实在是走投无路，山穷水尽了。”李静娜毫不犹豫地满口答应：“放心，我一定让你柳暗花明，这12个人的团我接了。”哎呀，谢谢谢谢！那位朋友千恩万谢才放下电话。他哪知道啊，此时李静娜已经接了个45人的团，同时是明天早上出发。李静娜挂了电话，一刻也没有停留，又拨了一组号码，毫不费力就把这个45个人的大团让给了别人。圈的人呢，都知道导游是按团队的人数收取费用的。有人就说了，这李静娜是不是脑袋里进水了？这不是拿起芝麻丢了西瓜吗？45是12的2倍多，连这个账都不会算。哼，李静娜真的来不及算什么账，抓紧时间睡了一觉。第二天不到6点就赶到了海口市的世纪阳光酒店，坐在餐厅里挨个给房间里那6对新婚夫妇一对儿一对儿的打电话，请他们尽快收拾好行李到2楼餐厅去吃早餐，7点钟准时出发。这6个电话可不是好打的，少年夫妻新婚蜜月呀，哪有谁愿意起得早？何况素不相识的12个新娘子不期而遇，少不了各自暗中较劲儿，要在形象上比个高低。起床以后的那个化妆，少说也得花费1个钟头。李清娜不急不躁，平心静气地拿起手机再播一遍。这一遍呢是韵文唐诗的路数，你听：春眠不觉晓，谁愿起嫩早？休怪电话催，只为你玩好。小妹妹，时间紧张，日程安排太满，带上你的先生快下来吧。就这几句贴心有趣的话，把那些正在描眉毛涂口红的女孩子们全逗乐了，随便抹了2下，扯着他的先生噔噔噔噔就下楼梯了。面对一个个打扮入时的俊男靓女，
一张张沉浸在新婚蜜月里的青春飞扬的脸。李静娜心里感慨万千，看得出来这些青年人的家庭条件都不错。此刻她马上想到了他们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老人对孩子的新生活给予怎么样的希望和祝福呢？所以在旅途讲解中，不管是鹿回头还是情人岛、万泉河还是亚龙湾，李静娜总是巧妙地插入一些歌颂亲情之爱的风物人情、民间传说，启发勉励这些新婚夫妇珍惜现在，爱惜生活，努力创业，以报答父母的关爱。三天过了，他和这些年轻人已经亲密无间，难舍难分，无话不讲。这六对新人们回到各自家乡以后，纷纷打来电话，一是报平安，二又向李静娜保证，大姐你放心，我们一定好好生活，孝敬父母，绝对不会辜负这次海南之行的。2005年9月中旬，代号达雅的台风要在海南岛登陆。此时李静娜正带了一个30多人的散团，准备从兴隆的金叶桃园温泉度假村返回海口。听到台风要来的消息，这个来自内地的旅游团的成员都有些惊恐不安。李静娜呢，她在海南是生活了14年，却没有真正领教过强台风的威力。但她知道海南岛四面环岛，每年的5月至11月一般都会有台风登陆，势必对旅客的心理产生影响，所以平时他很注意研究这方面知识。临走的前一天晚饭之后，大家聚在餐厅里议论台风的事儿。只见其中一个戴眼镜的胖男人一副谈虎色变的样子说，嗨，那个家伙发作起来，暴雨倾盆，海水泛滥，拔树毁物，无坚不摧，厉害着呢。另一位中年妇女愁眉苦脸地说，是啊，据说海洋上的万吨巨轮都能掀个底儿朝上，鱼鳖虾蟹都被送到半天宫中，还能不厉害吗？我看呐，咱明天还是别去了。旁边又有人说，不走啊，你躲在宾馆里就平安无事了吗？哎，真后悔，怎么偏偏选这个时间出门呢？眼看大家面带忧愁，情绪波动，李静娜微微笑着加入了讨论。大伙儿啊，不要有什么恐惧心理，听我说几句。其实台风的种类很多，分为超强台风、强台风和台风，还有热带风暴和热带低压，6、7个级别呢。造成严重灾害的一般都是超强台风和强台风。根据预报，这次只是台风登陆，何况登陆以后由于地面的摩擦，风力会减弱不少。下点雨有什么可怕的，雨中行车更有点诗情画意呢，大家说是不是啊？话虽这么说呀，事后李静娜和朋友谈她当时的心态，说自己也有点故作镇静。但作为一名导游，有责任缓解大家的紧张情绪，自己要是落了阵脚，局面就不好控制了。事实正是如此，李静娜这么一讲，大伙心里踏实多了，各自返回房间冲凉睡觉。李静娜可没有闲着啊，她想，明天台风登陆的时候，路上很可能找不到吃饭的地方，甚至连喝水都非常困难。于是就和司机一道准备了足够的面包、香肠、
矿泉水，一切安排就绪，才回到自己的住处。果然不出所料，

第二天，沿途的饭店为了避台风，一家一家全都关门闭户。李京娜储存的这些食物都派上了大用场，旅客们在车上吃着喝着，有说有笑。李京娜又当上了开路先锋。怎么个开路先锋呢？原来台风带来的一场暴雨，让路上很多地段都积了水，旅游区的地形大多非常复杂，公路的利用率又特别的高。一旦遇上塌陷下去的窟窿，他们的大巴车就寸步难行。所以每到积水的地段，坐在门口的李京娜就率先跳下车，拿着一根从路旁折下来的树枝，一点一点，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向前探路。那个架势啊，很像影视片里探雷的工兵。在他细心周到的安排下，所有的客人都平平安安地回到了海口。咱中国有句古话，善欲人知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不管做了什么好事，做了多少好事，党和人民给了李静娜多高的评价，多大的荣誉，她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从来不爱张扬，不爱宣传自己。最怕的就是啊，记者采访，哪里知道啊，记者们也怕采访他呢。为什么呢？别看李京娜讲起导游词儿来，口若悬河，头头是道，出奇的流利。别看他和客人交流时是那样的真诚，那样的坦率，几乎是无话不说。可是，一旦要他讲讲自己的什么先进事迹啊，他马上就卡了壳，说话都不连贯了。更别想从他嘴里听到什么能给采访文章画龙点睛的豪言壮语、闪光的词汇了。所以嘛，记者们不得不对他暗中跟踪报道。怎么个暗中跟踪报道呢？人家不愿接受采访，自己就悄悄地跟着他的踪迹，看见什么就写什么。这里需要补充几句。就在上次台风登陆，李京娜带的旅游团返回海口的路上，他冒着大雨，手里握着一根树枝，一点一点向前探路的时候，恰好就有一位记者的车子一直悄悄跟在大巴的后面。那位记者看他淋得像落汤鸡似的，还在苦苦地向前摸索探路，深受感动，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采访机会，于是啊，也跳下了车子，冒雨来到李京娜的身边，大声问道：“李京娜，此时此刻你心里想的什么呢？”李京娜头都没回，大声回答：“我想让你马上回到车上去。”那位记者急了，哎呀，我是记者。李静娜还是没回头，我知道你急着赶回去，你再急也没有用，我要对你的安全负责，快上车吧。说着丢下那位记者，自顾自向前走去。那位记者灵机一动，来了个顺水推舟，对，我就登上这辆大巴采访一下旅客，不也很好吗？不用说，大巴上自然是好评如潮，全是对李京娜夸赞不止、感激不尽的话。记者突然提出一个非常刁钻的问题：哎，各位女士、各位先生，遇着台风了，你们对这次旅游难道就没有丝毫遗憾吗？那位戴眼镜的胖男人站起来，动情地说：“这次旅游不仅让我们饱览了海南美丽的风光，

0: 还让我们看到了海南人的诚信，海南人的风采。做一名企业家，让你不得不想来海南投资，为海南人、海南的将来做点什么。如果说有什么遗憾，那就是和这位导游大姐实在是难舍难分了。这位游客道出了千千万万游客的心声，事实正是如此。李静娜在自己的导游事业中，没有仅仅满足于为游客提供最好的服务，她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更高的要求。首先以树立中国形象，树立海南形象为主题，他真诚热心地介绍海南的资源、文化、环境，目的就是引导游客充分认识海南，了解海南，来祖国大陆投资。在海南全省7800多名导游员中，他收到侨胞的感谢信、表扬信最多，他们称赞他是民间使者，称赞他架起了沟通的桥梁、友谊的桥梁。通过他的服务，感受到了人间的真情和温暖，付出就有回报。1999年至2003年，李静娜连续5年被评为海南10佳导游员，2007年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2008年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5一劳动奖章。这正是各行各业有精英，平凡岗位见奇功，华夏处处真情在，海角天涯荡春风。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3: 爱听书的朋友都知道这样一句古语：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啥叫君子啊？过去的解释啊，是地位高的人。社会上普遍流行的说法就是品格高尚的人。一个品格高尚的人说出来的一句话，千里马都追不上。还有句成语，一诺千金。诺就是诺言、承诺，也就是说话一说出口，如同板上钉钉，碰壁生根。不论分量多重，哪怕价值千金，就像签了书面合同一样，必须身体力行，付诸实施。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诚实守信的传统美德，千百年来被人们奉为信条，作为道德标准沿袭至今。今天我说这段书呢，就是从一个普普通通的矿工家属的一句承诺说起。事情发生在50多年前，在山西太原市的近郊啊，新建了一座煤矿，叫杜尔平煤矿。杜尔平呢，现在隶属西山煤电集团公司。1953年夏季的一天，哎，矿上啊来了一个小媳妇。这个小媳妇啊，年龄刚刚20出头，身材苗条，脸蛋俊俏，穿着朴素，举止大方，脸上啊总是挂着笑容，一看就知道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农村姑娘。她是谁呀？她就是矿工李万义的新婚妻子，叫党素贞。小党来自五台山下的五台县的乡下，矿工们一见到她呀，无不夸赞李万义真是艳福不浅，娶了这么一个称心如意的婆姨。啥叫婆姨呀？这是山西话，就是老婆、妻子，还有个流传千古、南北通用的官称——屋里人。老祖宗留下的旧规矩啊，男司外，女司内，就是男人挣钱养家，女人照看孩子，打理家务。女人在家里待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那个时候是刚刚改朝换代，女性还没有彻底解放，还是老章程办事儿。所以啊，丈夫李万义每天上山炸石头，下井挖煤， 小媳妇儿党素贞就和其他矿工家属一样，老老实实的呀，待在家里操持家务，什么做做饭呐、洗洗衣服啊、扫扫院子、喂喂鸡。待着待着，党素贞可待不住了。为什么呢？因为她每天看着丈夫回来之后累的，连话也顾不上跟他说一句，就抓起水瓢往水缸里一插，不管干净邋遢，拿起来就咕嘟咕嘟一阵牛饮。小媳妇党素贞心疼了，从矿上到家属区足有十多里路啊，当时条件还没有什么交通工具，连个自行车也买不起，全指望两条腿走路。干了一天活，人这么累，天这么热，又走了这么远，不管三七二十一，逮着凉水就喝，这还了得？不定什么时候啊，非喝出毛病不可呀！哪个矿工不是家里的顶梁柱啊？如果顶梁柱一倒，这日子可咋过呀？党素贞一有了心事就睡不着了，第二天天刚麻麻亮，他就披衣服下了床，烧了一锅开水，破天荒他第一次走出家门。你看他左手拿着水碗，右手提着水壶，迎着小风，踏着晨雾，步行十多里地，把水送到井口上去了。下夜班的矿工们一看，啊，男人成堆的地方突然来个漂漂亮亮的小媳妇儿，捂眼前唰的一亮啊，就觉得是仙女下凡一样的新奇惊喜。要看她提着水壶，拿着水碗，矿工们这心里呀，像一阵春风在荡漾。又累又渴的矿工呼啦一窝蜂似的围上去，三下五除二一壶水喝个底儿朝天。喝足水的矿工们砸着嘴巴拍着肚皮，那个开心劲儿啊，好像是喝了山西杏花村的美酒一般。我矿工啊就和党素贞开了个玩笑，哎，小嫂子小嫂子，你可真是及时雨啊，以后啊就专门来给我们送水吧。年轻的党素贞眼睛眨也不眨，就满口答应下来了。嗯，行啊。人们谁也不会想到，就这么一句玩笑话，就这么简简单单两个字的承诺，竟然在小党心里扎下了根，成了他一辈子的情结，一辈子的追求，一辈子的事业。第二天凌晨时分，党素贞又精神抖擞地送水来了。今天呢，把一个水壶变成两个水桶，用小扁担挑着一边走，就听着嘎吱嘎吱，咣当当，扑棱棱，咣当当，扑棱棱。那位说了，不就送水吗？怎么还有这么复杂的音响效果呢？哎，你听我说呀，今天挑的是两桶开水，少说有六七十斤呢。党素贞呢，生怕小扁担承受不住，就在上边备了一块竹板儿，每走一步，小扁担就嘎吱嘎吱两下。咣咣当当，咋回事啊？上面还挂了六七个茶缸子，穿成一串儿。在扁担上这么一挂一晃荡就乱碰，能为大家办点事儿啊，党素贞心里甭提多高兴了。一边走他一边唱，把林子的小鸟都惊醒了，就扑扑楞楞的飞起来了。十多里路啊，一趟下来，党素贞的肩膀上磨出了血泡。这下子她丈夫李万义可真心疼了，娇滴滴的花朵一样的新婚妻子，挑着六七十斤重的担子，顶着满天星斗，来来回回走二十多里路，叫谁谁不心疼啊。晚上丈夫抚摸着妻子肩膀上的血泡， 光摇头就是不说话，老半天才憋出了一句：“切，你看伤他，不就是跟你开玩笑，随便说一句吗？你都当真了。”党素贞说：“咋着也不能说了不算，咱乡下那句话咋说的？吐口吐沫当根。”

0: 丁，人呐，不能光为自己活着，能为大伙办点事儿，俺心里乐意。
1: 我知道你没做错，也不是埋怨你，可是，谁的老婆，谁不心疼啊？
0: 你心疼了，放心吧，乡下的丫头哪有那么娇嫩的？我不还是好好的吗？日子久了，肩膀上磨出了茧子就好了。
1: 哎呀，你呀，到底是五台山的人呐！
0: 党素贞骄傲的把脖子一挺，哼，那当然了。那位说了，五台山的人，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五台山呐，大家都熟悉，不仅风景秀丽，气候凉爽，是有名的旅游避暑胜地，而且是我国著名的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哪四大名山呢？就是浙江的普陀山、安徽的九华山、四川的峨眉山和山西的这座五台山。不是佛教名山，文殊菩萨怎能在这里享受香火？杨家将里的杨五郎能在这里出家吗？拳打镇关西的鲁提辖能在这里避难吗？眼下李万亿的意思是，正因为妻子是五台山的人，才沾了佛门的灵气，生下来就有一副菩萨心肠，爱好的就是积德行善，与人方便，助人为乐。随着中国的建设步伐越来越快，等党素贞的肩膀上真就磨出了茧子，矿区也有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家属区到矿井之间通了电车，矿工们上下班方便多了，再也不用党素贞忙忙碌碌来来回回挑着担子奔波了。可党素贞坐不住啊，每天凌晨四点起床已经养成了习惯，不论酷暑严冬，刮风下雨是雷打不动，现在起床之后这一个钟头没事儿干，可真不是个滋味儿。要不说干惯活的人叫他闲着还不好受，怎么办呢？党素贞急得从屋里跑到院子里，从院子里又跑到大门外，左转右转四下这么一看，哎，他发现有活干了，于是蹭蹭蹭蹭转身进了屋，拿起扫帚挑起了水桶，转身就出来了，干嘛呀？打扫公共厕所去了。从此之后，他的服务又多了一个项目，每天照样是凌晨四点起床，家属区一共有四个公用厕所，一个一个清扫干净，正好花费一个钟头时间。然后他再挑上开水，乘坐头趟电车向井口赶去。可是时代的发展好像故意跟他过不去似的，不久矿井附近又挖了水井，而且建起了锅炉房，专门有人烧开水了，不用他送水了。眼看英雄无用武之地，党素贞怎么办呢？哎，他也真是见缝插针，与时俱进，脑瓜这么一转悠，又把他的服务提高了一个层次。杜尔平矿是个年产400吨煤炭的大矿，每天上下班的工人有上千人呢。冬季为了让大家能够喝上一口热水，党素贞自掏腰包买了三个保温桶，三个保温桶分工不同，一桶装白糖水，一桶是茶水，一桶白开水，让大家随意挑选，想喝什么就喝什么。遇到雪花飘飘的冰冻天气，他还会在开水里泡着一些生姜，为矿工们暖暖脾胃，挡挡风寒。在炽日炎炎的夏天，他的保温桶里又变成冰凉去火的绿豆汤、橘子水了。送送开水，扫扫厕所，党素贞还觉得不过瘾， 他在继续扩展自己的服务项目。单说这么一天，党素贞和居委会的几个家属到一座矿工的单身楼检查卫生，刚一进宿舍，噗，就一股怪味扑面而来。抬头一看，啊，大家吃了一惊啊，屋里那个脏劲儿啊，简直像走进了垃圾处理厂一样。玻璃窗满是尘土，灰蒙蒙的，床上的枕头油滋滋的，黑乎乎的墙壁是烟熏的，被单子被子黑得发亮，脱下了脏衣服胡乱堆在一旁，拎起来一看，嘿，这一件开了袖口，那一件咧了裤脚，这个掉了扣子，那个膝盖破了，汗酸味儿、脚味儿加烟味儿，五味俱全，熏得他们是头昏脑胀啊。幸亏这些家属啊，大多是农村来的劳动妇女，经过摔打，见过世面，趟过牛粪，钻过猪圈，再脏再味儿也能面不改色，气不发喘，从容镇定。要是城里的焦小姐非呱呱大叫、抱头鼠窜不可呀！党素贞他们毫不犹豫地挽起袖子，洗呀、缝啊、浆啊、补啊，整整忙活一天，才算完事儿。党素贞回来跟大家一说，咱们这个活可得包下。在他精神感召下，很快六个居委会一下子成立10个服务小组。党素贞当上小组的组长，隔不了3天，他就带人到单身楼里缝缝补补、洗洗涮涮、擦擦玻璃、清清垃圾。嘿，把这个光棍集中的地方搞得窗明几净、干净整洁。住在单身楼的矿工们深受感动，发自肺腑地说：“
1: 哥们儿，你瞧瞧，你瞧瞧。”咱再不讲点卫生，哎，可真对不起这帮矿嫂啊。那个说，嗯，可不是吗，他们可帮了咱的大忙了，不把咱这窝收拾收拾，连个女朋友都不敢谈，疼了非吹不可。咋了，人家到这一看还敢进来吗？
2: 对，咱得干净干净。
0: 你听听这反应。根据杜尔贫矿女工部的统计，从1980年到1990年的10年间，仅党素贞自己就为矿工们义务缝补工作服14200多件，手套23700副，用区扣子630袋，针60包，线36把呀，花了10000多元，一分没让矿上报销，全是自掏腰包。后来西山煤电集团公司董事长薛山同志曾经这样评价：党素贞50年如一日，如慈母一般对待矿工，在他的心里，矿工比亲人还要亲呐。说到这里，有人会问，矿工的妻子每天最挂念、最担心的是什么？相信大家一定会异口同音的回答：丈夫的安全。千真万确，正是如此。党素贞和所有的矿工妻子一样，每天一早，李万一出门时，她的一颗心呐，一直悬着老高，直到晚上丈夫平平安安回到家里，才能落地。这一天，党素贞和往常一样来的矿井正在亲亲热热地招呼大家喝水，突然矿口一阵大乱，快闪开，快闪开啊！有一名矿工满身是血被抬了出来，送往医院，显然是出了安全事故。党素贞扔下水桶跑过去一看，啊，这不小赵吗？昨天我给他送的洗干净的衣服，他还说有人给他介绍个女朋友，让我帮他拿那主意。仅仅一夜功夫， 怎么变成这个样了呢？党素贞第一次亲眼看到血淋淋的景象，吓得浑身发抖，手脚冰凉，一颗心砰砰砰乱跳，差点蹦出来。他迷迷糊糊的，也不知道是怎么回到了家里。等啊盼啊，好不容易看到丈夫满脸愁容地走进门，心情非常沉重。党素贞说：“哎呀，怎么能出这样的事情呢？”
1: 哎，这次事故也怪不得别人，小赵太麻痹了。如果严格按照安全规程来，其实啊，很多事故是可以避免的。
0: 哦，从这之后，党素贞就把安全俩字挂在心上。每天下矿井送水的时候，总是给矿工们看看矿灯、安全帽戴好没有，注意安全呐、啊，小心点儿。
2: 哎，嫂子，你放心吧。
0: 俗话说，人过四十不学艺。党素贞呢，从小一天学也没上，他为了书写安全标语，拿起了孩子的课本，他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死啃。一个字一个字的划了，下足了功夫，虽说不上悬梁刺骨，倒也是秉烛打胆。结果呀，硬是创出了奇迹，学会了读书看报。不仅如此，矿上每次的安全会议，他都去参加，一边听一边艰难地做着笔记，回家以后就交给他最佳搭档处理。最佳搭档谁呀？他三女儿李改金。哎，李改金这小姑娘不但普通话说得好，作文也写得很不错。由于妈妈的影响，一样热心为大家办事儿。她把妈妈的笔记整理一下，自己录录音，第二天送到广播站广播。母女两个配合得非常默契，后来有人也做了粗略的统计，仅此一项，党素贞先后用坏了12台录音机、2台卡拉 OK 机、300多盘磁带，外加2个麦克风、5个扩音器。不用说，仍然是在家庭预算里开支的。这还不算，在杜尔平矿坑口还立了一个月报栏，矿工弟兄们亲热地称为党妈妈报栏。党素贞每年都自费订上十几份报纸，天天更换。工人们每天上下班回来都能看到当天的新闻，而且远远不止这些，他还和孩子们在家属区啊、矿区大街之上、人口密集的地方、显眼之处，大大小小安置了16块黑板报，重点宣传安全生产，3天更换一次。为了这个安全，党素贞可真是玩了命了。虽然如此，但是杜尔平矿井还是发生了一件安全事故。
3: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4: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One FM 90.8。

0: 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1: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轻生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坐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0: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0: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有些缺憾，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

0: 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1: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回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真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2: 不对。
1: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2: 也不对。
1: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100码对不对？
2: 特别不对。
1: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2: 对。
1: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2: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啊。
3: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1: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轻生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鸡，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

0: 醒，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么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坏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去？不是，恭喜恭喜呀！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计。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 90.8？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

0: 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了，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5: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6: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6: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8: 90分钟，接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9: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早间的7:01，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来关注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杨婷，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双向与会服务区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3: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0: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3: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0: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3: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3: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0: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3: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0: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3: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0: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他们的声音让人无法抗拒。
4: 最后的尾单，赶紧
5: 抢！最后三单，秒拍秒付，拍完恢复原价。
0: 他们的遭遇使人提高警惕。
4: 怎么是三无产品？
6: 哎呀，怎么会比外面买的还要贵？
4: 这质量怎么用啊？
0: 虚标价格在打折销售，冒牌假货当网红产品，货不对版却退货困难，多少消费者频频踩雷，被套路，被收割。
7: 国家已经出台相关政策，对直播带货进行规范管理。市场监管部门接到举报后，对直播带货公司进行严肃处理。
0: 直播带货不是法外之地，诚信经营才能赢得市场。
8: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9: 这个味道真不错。
1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2: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3: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14: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5: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6: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12: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0: 等强对流天气，所以这两天我们提醒各位车友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大雨对出行的影响。
1: 没错，今天早晨的时候您可能发现了，这天色是比较阴沉，而且呢时不时还飘着小雨，很可能啊这随时雨势会变大，所以呢请九零八的各位听友啊，还要时刻关注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所发布的交通出行气象。再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那今天全省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沿淮淮河以南是有中到大雨，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是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
0: 明天周五全省阴天，淮河以北呢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沿淮淮河以南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
1: 那到了后天，也就是本周六的时候啊，我省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西部和江南南部部分地区呢是有中到大雨，那其他地区会是多云天气。今天早到目前为止啊，虽然说今天是一个周四啊，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各个路段通行啊都还是非常的顺畅。那如果说呢有哪两个路段现在流量稍大呢，我们看到就是目前合肥市的南一环由东往西方向，以及合肥市西一环由北向南方向。那么除此之外各个路段通行啊都是非常的顺畅。好，九零八的各位听友也欢迎通过官方微信安徽九零八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路况爆料。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0: 国内方面，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
0: 省内方面，安徽省将首次以国家级主宾省亮相第四届练博会。
1: 我省高考阅卷过半，6月25号公布高考成绩及录取分数线。
0: 国际方面，伊朗称第二阶段谈判将聚焦核问题及解除制裁，美称与伊朗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
1: 俄罗斯舰船在英吉利海峡向已逼近的游艇开火示警。
0: 九零八瑞评论，近日遇见小面对鱼见小面发起的商标维权行为引发公众广泛关注，舆论发酵之后，遇见小面表示已经沟通撤销对鱼见小面的诉讼，其创始人公开致歉。6月16号，重庆市小面协会公开强调，鱼作为重庆的地域行政区划简称，小面属于餐饮通用商标名称，二者均属于公共资源，不具备商标独占权属。该如何看待此事呢？稍后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分析点评。
2: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3: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1: 关注详细内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中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0: 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想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
1: 昨天，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全国夏粮收获已经过90%。总体来看，今年夏粮面积保持稳定，单产有望提升，丰收已成定局。
0: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

0: 有行动计划。
1: 昨天，以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低碳日主场宣传活动在广西南宁举行。活动现场，生态环境部发布了《中国适应气候变化进展报告2025》。报告从加强气候变化监测预警和风险管理、推动适应气候变化保障机制建设等六个方面，系统总结了2025年我国适应气候变化工作的进展和成效。
0: 记者昨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最新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1: 昨天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从7月1号的零时起，全国铁路将会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调图之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
0: 记者昨天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截至6月14号，今年全国共接报火灾45.2万起，同比下降17.8%。全国消防救援队伍共出动人员1199.6万人次，消防车辆219.3万辆次，营救被困人员8.8万人。
1: 昨天，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灾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的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0: 国家禁毒办昨天公布，2025年全国禁毒部门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通过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的查缉体系，有效遏制了毒品走私入境，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毒品18.7吨。
1: 近日，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为3.86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4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9%到1.8%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了3次，共计445亿元人民币国债。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低于成本价格销售等，并要求公开补贴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开征求意见自即日起到7月17号。
1: 昨天上午的10点4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
0: 昨天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中国人民银行将推出多项政策举措，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设创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将更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开放。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5: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
6: 燕之屋。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来关注省内方面，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昨天下午，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四届链博会定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办，安徽将首次以国家级主宾省的身份亮相。来听908融媒体资讯中心记者黄英采制的报道。
8: 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自2023年创办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三届。本届链博会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覆盖当今世界最受关注、对全球经济发展最为关键的重点领域。省贸促会主任郑东涛介绍，本届链博会我省将首次以主宾省身份参加。
9: 紧扣链博会的定位和安徽产业特色，以皖链中外、智创未来为主题，明确一展主题形象展、一会推介会及洽谈会、一区六链一区展区三项核心内容，聚焦科技创新加先进制造定位，致力于向世界展现安徽风采，彰显皖企力量，推介安徽机遇。
8: 安徽主题形象展区位于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一一馆，面积360平方米，围绕我省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汇集全省各市50多家企业的100多件展品。省贸促会副主任杨震介绍，本届链博会上，我省精心设计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领域，
10: 打破了以往单一产品的展示模式，集中呈现从核心零部件到整车的全链条成果。现场您既可以看到江淮尊界 S800 全新旗舰智能轿车、奇瑞鲲鹏超性能发动机，还可以看到国轩高科最新的晶石全固态电池。通过全链条的闭环展示，观众不用跑多个展位，就可以一站式看懂安徽新能源汽车的完整产业链，直观感受安徽的产业配套能力。
0: 昨天，安徽省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走进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及高考阅卷点，实地了解2026年安徽高考阅卷进度与组织保障工作。记者从现场了解到，全省270万张答题卡已经全部完成扫描，评卷任务已过半，预计6月25号公布高考成绩及各批次录取分数线。
1: 那根据2026年高考后续的全流程时间安排，在6月21号全部评卷工作结束，省考试院随即开展全封闭统分、数据校验、成绩合成匹配工作。6月25号召开省招委会，审定发布各批次录取分数线，同步向社会公布考生成绩和全省的位次排名。
0: 6月29号到7月28号分批次开展志愿填报。据介绍，为了优化填报配套服务，安徽更新志愿填报辅助系统，收录近5年在皖招生院校各批次分专业最低录取分数线、位次平均分数供考生参考。另外，原有10条咨询热线整合施行为云呼平台，单线路可同步接入10路来电，提升咨询的效率。省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持续推送军校、公安院校的招录政策、志愿填报等实操指南。成绩发布之后，将会组织线下专场咨询活动，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志愿指导体系。据了解，全省统一录取7月上旬启动，8月中旬全部结束。
1: 昨天中午，省市场监管局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了解，近年来我省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持续规范直播电商经营行为，净化网络交易环境，全省直播电商行业合规发展水平显著提升。来听908融媒体资讯中心记者戴红莲采制的报道。
11: 省市场监管局网络交易监管处处长李果介绍，在健全制度体系、筑牢规范根基方面，我省先后制定印发《 规范和促进全省直播电商高质量发展三年提升行动方案、安徽省直播电商合规经营指引等文件，明确直播电商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服务机构、直播营销人员、平台内经营者等五类主体责任义务，督促和引导直播电商各参与主体守法合规经营。
12: 研究起草了诚信直播电商运营规范、地方标准，稳步推进网络交易领域地方性立法，指导宣城、黄山等地制定地方性合规指引，合肥出台直播间运营者落实合规管理主体责任指导意见，引导企业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合规。
11: 在保持高压态势开展专项整治方面，我省在全国率先部署开展直播电商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行动。2025年，组织开展了直播电商乱象排查整治，集中整治刷单炒信、虚假宣传、违法广告、价格欺诈等现象。今年又组织开展了平台企业亮证、亮照、亮标专项行动。李果处长介绍了一组数据：
12: 截至目前，查处直播电商违法案件308件，曝光2批，共16件典型违法案例，在网络促销重点时段及时发布规范网络交易行为提醒函，召开直播电商经营主体行政指导会、行政约谈会共5次，组织抖音、快手、淘天等7家头部平台企业签署在网经营全面落实主体责任承诺书，加强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宣贯，引导经营主体主动整改问题，规范经营行为，从源头减少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
11: 全省市场监管部门还创新监管方式，提升治理效能，搭建起覆盖抖音、快手、小红书等6个平台的直播电商主体数据库，集聚5.7万个直播间运营者，推动应用直播电商 AI 智慧监测平台，发挥第三方机构作用，常态化开展直播电商监测，初步实现模型识别、自动预警、上链存证等功能，对直播电商活动进行全天候、全链条数字化追溯监管。李果处长说，
12: 截至目前，监测直播15.9万场，时长13.6万小时，发现疑似违法违规线索624条，立案146件。
11: 此外，市场监管部门还注重服务赋能，促进行业发展，试点开展完美直播电商培育，打造特色直播电商品牌，以标杆引领带动行业提升，同时联系重点直播电商企业，解决企业诉求，助力企业合规经营。
3: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 好，再来关注908锐评论。今年5月，山西运城17岁的高中生小雷在自家小区门口遭到18岁高三学生王某的殴打和辱骂。小雷在报警之后，王某纠集24岁的社会青年张某冒充警察，以倒查情况为由，将小雷呢是骗出家门，随即对他实施了更为严重的暴力殴打。那由于这起性质恶劣的案件，来听到评论员的新闻点评。
13: 高中生被校友打伤后报警，还没等来保护，换来的是更猛烈的报复。据大象新闻等多家媒体报道，山西运城17岁的高中生小雷在家门口被同校学生王某打伤，他报了警，可他没等来保护，等来的是更猛烈的报复。对方先是加微信辱骂他已故的母亲，接着找来社会青年冒充警察把他骗下楼，在小区里2次施暴，逼他下跪喊爸爸，还拍了视频。医院诊断轻型颅脑损伤、鼻骨骨折等，孩子产生了心理应激，正在外地接受治疗，接下来考虑休学。最初的处理是打人者行政拘留12天，冒充警察者拘留7天。那个全程拍视频的第三人压根儿没被提及。施暴方家长一句小孩子打架很正常，更是刺痛了不少人的神经。如今案件已提及处理，打人者王某的母亲被证实是跨区民警，对方家属曾提出22万赔偿换事情圆满解决，被小雷父亲拒绝了。这几个信息放在一起，这个案子就不能再被当普通学生打架来看了。 第一次打人或许还能勉强往年轻冲动上靠，可报警之后纠集人手冒充警察在家门口公然报复，这已经不是冲动，是挑衅，逼人下跪喊爸爸，拍视频，叠加的不只是暴力，更是对人格的系统性羞辱。最初的处理把这套连贯的恶意拆成了两起独立的治安案件，打人拘留，冒充警察也拘留，看起来都罚了，但整体的主观恶性、结伙报复的恶劣性质反而被冲淡了。如果后续伤情鉴定达到情伤，该启动刑事程序就启动。

0: 该追究共犯责任就追究，该补上的漏罚人员必须补上，罚当其罪永远是法治的第一底线。再说身份，施暴者的母亲是跨区民警，这是事实，没有证据我们不能预设他干预了办案，更不能搞连坐，但我们必须正视，警服天然带着公众期待，家属涉案人们自然会担心能不能一碗水端平，这不是苛责，是公权力必须承受的审视。民警的孩子不该罪加一等，但案件处理的全流程必须经得起放大镜下的检验，回避不是保护，公开才是。那个拍视频的第三人不是看客，是共犯。拳头伤的是身体，镜头伤的是心灵。初期处理把它漏掉，就是漏掉了一部分公正。现在案子提及了，有人说这是舆论的胜利，但我们更愿意相信这是法治的自我校准，让更专业的力量介入，排除地方人情干扰和调查局限，把事实查得更透，把法律适用得更准，让最终结果更站得住脚。说到底，小雷的遭遇是一面镜子，我们愤怒不止为个体的苦难，更为法治尊严不容践踏。年少可以轻狂，但不能轻狂到践踏别人的尊严，挑战社会的底线。成长允许犯错，但有些错必须承担与之匹配的代价。我们总说保护未成年人，可保护从来不是偏袒施暴者，更不是让受伤的孩子独自扛下所有伤痛。罚当其罪才是给所有年轻人上的最实在的一堂成长课，守住法律的分寸，才能护住每个普通人的安全感。
1: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2: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1: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3: 好，这里是上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此时此刻呢，在过了早间的7:27之后，现在呢合肥市的郎溪路高架桥由北往南方向啊，流量开始变得越来越大了啊。从巢湖南路这个位置，队尾已经是排到了林泉路由北往南方向。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阜阳北路高架桥由北往南林泉路下道口的位置啊，有一处明显的堵点。那现在队尾呢是刚刚排到北二环，现在呢在这段啊阜阳北路高架下桥有堵车。
4: 匠人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智邦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5: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今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0到32度，淮河以南29到31度，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阴天有小雨，室外温度25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40，空气质量优。
6: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7: 按照省委省政府统一安排部署，2026年省安全生产督查工作近日全面启动。三个督查组分别进驻黄山、安庆、蚌埠，开展为期15个工作日的安全生产督查。此次督查坚持问题导向、效果导向，采取查阅资料、座谈交流、现场检查、夜查、突查等多种方式，深入重点领域、重点场所、重点环节，既查现场隐患，也查制度漏洞，既查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也查部门监管和属地管理履职情况，以严实作风和有力举措推动各地各部门进一步绷紧安全之弦，压实安全之责。
8: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9: 好，这里是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在警方路况临线之前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阜阳北路高架桥由北往南，这是在临泉路下道口的位置，这处拥堵的情况，队尾现在已经是几乎排过了北二环。那更多路况信息，马上我们将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已经正式的开启。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高架桥，长江西路高架的东向西是在前山路一直到天柱路的上方，东向西出城的方向是大流量状态。京站路高架桥在南侧西友路的附近是北往南出城，也是车辆比较多。向北边的北二环高架桥东往西的方向，目前呢是集中在蒙城路到颍上路的东向西的方向。兰溪路高架有两处节点，分别是临泉路的上口和高亮路的附近，两处节点有车流交织的印象，所以呢车辆稍微多一些，在排队行驶当中。 城市的环线呢，一环东往西是马鞍山路一直到前方的南西门桥入口，西向东呢是金村桥，上下桥的时候速度会比较缓慢。城市的外围目前要特别留意的是南环，南环在高架落地一直到前方的集贤路东向西主线上车辆还是不少的，以及呢西二环在长江西路以北的辅道上是北转西的车辆比较多。城市的西南在方兴大道靠近金寨路和肃宗路的主线上东往西的方向早高峰呢也是已经正式的开启，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9: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那在乐扣908商城如何去玩转618呢？下面我们将会有请的是乐扣908好物推荐官欢姐来为大家详细的解锁。欢姐你好。
11: 主持人早上好，咱们乐购908商城玩转618狂欢活动正式进入倒计时14天，各项优惠马上就要收官了，还没有赶上薅羊毛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最后的机会。今天啊，一次性把全场的优惠给大家说明白，教大家怎么下单最划算。咱们先从这个爆款的蔻驰包包开始说起啊，活动价599块钱起步，商城的阶梯折扣规则很实在，单笔消费满198块钱享9.6折，满398块钱享9.2折，满618块钱直接打8.8折。那么599块钱的蔻驰包包正好达到398元档位，打完9.2折，到手仅需551块钱。如果啊，咱们选了756块钱那个款式，满足618块钱门槛，直接打8.8折，折后到手仅需665块钱，省下来的钱，咱们添置点护肤品、小配饰都绰绰有余。不少会买的听众啊，都发现了凑单的性价比更高，经常在后台分享自己的搭配方案，给大家举一套热销组合，比如北面防晒衣

0: 活动价299块钱，搭配卡洛驰洞洞鞋179块钱，两件合计478块钱。那么正好享受满398打9.2折优惠，折后冲锋衣只要275块钱，洞洞鞋卡洛驰的到手仅需165块钱。服饰鞋履一次性配齐，省心又省钱。收到货呢不满意，放心退，这波福利一定要把握住。咱们除了实打实的阶梯满折，进店还能免费参与幸运转盘抽奖，最高能抽到6折大额神券，专区商品只享6折。给大家举两个好物参考，比如原价299块钱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咱们用上6折券，到手仅需179块钱；原价89块钱的索爱剃须刀，6折之后到手仅需53块钱，美妆小家电全都能薅低价。提醒大家，咱们活动只剩最后4天，6月21日所有折扣转盘抽奖福利全部下架，再想等这么大的力度优惠就要等整整一整年了。大家如果有想买的好物，可以抓紧时间进入商城挑选，千万别等到活动结束之后再来后悔哦。提示大家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3: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4: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5: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6: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2: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7: 好，欢迎来到早间的7:38，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8: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7: 今天早晨我们看到，在过了早间的7:30之后呢，流量开始逐渐的变大了。为您去盘点一下呢，今天早间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流量较大的有哪些路段？
8: 好，我们来看到目前合肥市的西一环北向南方向呢，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合肥市的西一环现在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而合肥市的五里墩立交桥现在呢，一直到南二环路段的合作化路高架，现在呢也是北向南方向拥堵，而反方向今天这两个路段的南向北方向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小的，可以进行选择。
7: 那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合肥市的阜阳北路高架桥由北向南在灵泉路的这个堵点，我们看到目前队尾已经是排过了郭阳路，这个说的是由北向南进城方向。那同时呢，刚才我们在908的微信平台上有听友在反映啊，今天早晨他呢是堵在了阜阳北路高架，这是出城方向啊，由南向北方向。我们看到现在呢是北二环东西向转上阜阳北路高架向北出城方向，确实啊是有堵点的，堵点最前方的位置呢是在耀远路这一路段。所以908的各位听友，此时此刻如果您是走阜阳北路高架啊，由南向北出城方向呢，前方同样的也是通行不畅，从耀远路队尾呢是排到北二环。好，908的各位听友，那么也欢迎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关于路况的爆料。
9: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2: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7: 来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所发布的最新消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广西、青海等6省区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8: 昨天，重庆、贵州、云南部分地区有强降雨，今天起主雨带北台、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针对重庆、贵州、云南3省市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
7: 2026年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多项金融开放举措发布，包括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等。
8: 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赋予房屋建筑唯一的身份标识。
7: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成员、副总经理袁光宇受贿案一审宣判，袁光宇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8: 近日，在柬埔寨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下，公安部派出工作组，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目前，刘忍已经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7: 6月16号，广东东莞的凤岗镇有鳄鱼出现，当地居民用塑料周转筐控制鳄鱼头部，消防部门接报后将鳄鱼抓走。东莞市消防救援支队的凤岗大队的工作人员17号表示，推测鳄鱼是附近农庄因为暴雨积水被淹后逃出，品种为扬子鳄。截至到昨天中午的11点，暂无鳄鱼伤人的报告。
8: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央视记者当地时间6月17号了解到，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签署旨在结束战争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该协议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
7: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可能在18号或者是19号面对面签署。瑞士联邦委员会在17号批准部署军队，为19号在瑞士的比尔根山举行的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提供安保支持，并将在活动期间临时关闭部分空域。
8: 俄罗斯国防部16号表示，俄海军格里戈罗维奇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向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游艇开火示警。英国媒体报道称，俄罗斯护卫舰警告性射击旨在防止碰撞，这是一起独立事件，与近日英方拦截一艘涉俄船只无关。
7: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发布通告，继续将美国的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
8: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代理州长科瓦尔丘克17号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儿童足球运动员的大巴，造成1人死亡、7人受伤，伤者当中包括5名儿童。他说，遭袭的大巴从白俄罗斯的戈梅利市出发，驶往俄罗斯，途经布良斯克州时遭袭，大巴载有44名乘客，其中包括28名儿童足球运动员。
7: 美国政府近日以所谓的国家安全为由，要求一家美国人工智能企业暂停所有的外国用户访问该公司两款人工智能模型的权限。对此，德国数字行业协会发表声明说，相关限制直接影响德国工业部门和行政部门的运转效率，影响德国的安全和科研竞争力，暴露出欧洲在先进人工智能模型方面对于美国的依赖。该机构呼吁欧洲加快建立自主人工智能算力。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也警告说，过度依赖美国的人工智能模型存在着风险。
8: 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16号在布隆迪举行，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在会上警告称，如果刚过今的埃博拉疫情得不到迅速遏制，将成为近年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非盟主席优素福呼吁非盟成员国和国际伙伴加强协作，共同遏制疫情进一步扩散。刚果金卫生部门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37例，其中196例死亡。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0: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11: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教育厅直属省优质校，培养模式先进，升学就业两不误。招生热线0554-5626-888。
1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明光绿豆

0: 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不管线上多多少，百搭至少少100，买家电到百搭，纵享端午放肆嗨购，多重补贴至高立省50%，更有返现赠礼抽奖等您来享，国补到国企，放心价更低。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好，这里是午九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将继续关注的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的战报。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1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 K 组首轮，葡萄牙是对阵刚果金。那最终呢，比分是定格在了1-1。这场比赛呢也是堪称爆冷。而41岁的 C 罗迎来他个人的第六届世界杯的首战亮相，他呢是首发打满全场，三脚射门，但是零射正。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4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了 L 组的首轮角逐，英格兰4-2战胜了克罗地亚，取得开门红。
3: 那新闻直通车节目啊，从今天开始增加全新板块美加墨世界杯 AI 看球，将会用 AI 的视角带您一起去解读呢昨夜今晨在美加墨世界杯的焦点赛事。那昨天美加墨世界杯，阿根廷队迎战阿尔及利亚队啊，球星的梅西啊，本场比赛是堪称惊艳，打进了3个进球，完成了帽子戏法，同时呢还收获了一系列的个人记录。那下面我们来听今天的美加墨世界杯 AI 看球。
5: 今天咱们要聊的呢是美加墨世界杯。昨天的比赛当中，梅西的神奇表现啊，他那三粒精彩的进球，他刷新的那些史诗般的记录，以及他对于这些荣誉的那种淡泊和他对于足球纯粹的热爱。
6: 没错，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话题吧。
5: 我们先来聊第一个部分啊，就是梅西的这个惊艳赛场的帽子戏法。想请你具体的聊一聊他这三粒进球都是怎么打进的。
6: 第一个球是在比赛进行到第17分钟的时候，梅西接到了德保罗的一个直 C， 然后在禁区前沿左脚打出了一记非常漂亮的世界波，球直接飞进了球门的死角。这个时候其实他也追平了姆巴佩的世界杯的进球数。
5: 这个球真的是太精彩了。
6: 对，
5: 然后后面还有什么让人印象深刻的瞬间吗？
6: 然后第二个球呢是在下半场，第60分钟的时候，梅西在门前抢点补射得手，这个时候他也超越了姆巴佩和罗纳尔多啊，独居射手榜的第二位。最后一个球是在76分钟的时候，梅西在反击当中冷静的推射破门，完成了帽子戏法，并且追平了克洛泽的16球的记录。就他这三个球啊，每一个都意义重大。
5: 梅西这场比赛不仅仅是上演了帽子戏法，他还打破了哪些让人惊叹的记录？
6: 他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出场的球员，然后这也是他代表国家队的第200场比赛。他的世界杯的总进球数也来到了16个，追平了克洛泽，独占历史射手榜的第一名。
5: 他的年纪是不是也是一个新的里程碑？
6: 对啊，他38岁357天，他是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完成帽子戏法和梅开二度最年长的球员。他也是第一个在5个不同的世界杯都有进球和助攻的人，他的国家队的帽子戏法次数也来到了11次，超过了 C 罗。
5: 你觉得梅西这场比赛他的表现到底意味着什么？
6: 就是他用3个完全不一样的进球，展现了他全面的能力，无论是远射还是门前抢点还是反击中的冷静推射，他都做到了极致。然后他的那种把握机会的能力和对比赛节奏的掌控都是顶级的。
5: 他下场的时候那个场面是不是特别感人？
6: 对，他被换下场的时候全场起立鼓掌，然后他也非常的激动。虽然说他追平了很多的记录，但是他其实赛后还是非常的谦逊，他一直都在强调团队的胜利。他这种纯粹和对胜利的这种追求真的是激励着所有热爱足球的人。
5: 我们来进入第二部分啊，我们要聊的是梅西在这场比赛当中刷新的那些让人惊掉下巴的记录，就是他到底在世界杯的出场次数上和他的国家队的这个场次上面完成了哪些壮举。
6: 就是梅西他这次是作为队长首发出场嘛，然后这也是他连续参加的第6届世界杯，也是历史上第一个啊连续6届都有登场的男球员。他的世界杯的出场次数也来到了27场。
5: 我的天哪，这是什么样的坚持和什么样的实力啊。
6: 更厉害的是这场比赛是他代表国家队的第200场正式比赛，就他是第一个达到这个数字的阿根廷球员，就他把这个记录彻底的刷新了。 就他真的就是书写了新的历史。
5: 梅西这场比赛在世界杯的射手榜上到底写下了什么样的传奇？
6: 他就是打进了三球嘛，然后他的总进球数来到了16个，他就追平了德国的传奇克洛泽，并列成为了历史射手王。
3: 是的，昨天呢也是让很多的这个球迷啊为梅西所呼喊所疯狂哈、啊、确实，因为我们看到梅西啊整体进入状态呢还是非常快的啊，第一场比赛就打进了3个进球，同时呢我们也期待的就是看不看到这个 C 罗啊，因为今天这场比赛的话是没有能够完成进球，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整个葡萄牙队他的实力还是非常强劲的哈、啊、我们也期待呢 C 罗在后面的话能够有更加优异的表现。
4: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杯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的7点钟，世界杯小组赛 L 组的第一轮，加纳对阵巴拿马，目前的上半场已经结束，目前的比分是0-0。由于本组呢有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队两大强队啊，此役对两队来说基本等于出现的生死战了，看加纳和巴拿马谁能笑到最后了。
3: 是的，那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10点钟，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的第一轮，乌兹别克斯坦队将会对阵哥伦比亚队。那作为中亚首支踏上世界杯舞台的球队，乌兹别克斯坦是承载着整个中亚足球的期待，他们历经了7次世预赛冲击才圆梦决赛圈，而成功晋级了以后，乌兹别克斯坦队是更换了主教练，是我们很熟悉的意大利传奇球星，前世界足球先生，也是前国足主帅卡纳瓦罗接掌了教鞭。那队伍的核心啊是目前效力于曼城的22岁的中后卫胡桑诺夫，而在锋线上他们是拥有上个赛季土耳其超级联赛金靴得主，这是绍姆罗多夫坐镇啊，实力呢是同样不俗，所以呢稍后呢这两场比赛同样值得关注。
1: 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2: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1: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4: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夏天到了，不少人呢会把减肥提上日程。那何女士反映呢，她花了17000多元买了2套塑形衣，穿上以后吃不下饭，透不过气。那丈夫知道之后呢，把她点醒了。
7: 银离子，
8: 这哪个是银离子？
7: 这个我也不知道。
8: 银离子能干什么呢？
7: 他说能什么？消脂肪，然后塑形，然后能腰疼啊啥的，很多功效嘞。这里的脂肪往这边来，然后这里的脂肪往这边来，但是说的一套一套的。
9: 绍兴市越城区上亭路上有一家清夫人专业减肥机构，何女士的塑形内衣套装由束腰、胸衣、短裤等多件贴身衣物组成。她说，店老板当时宣传全部套装一起穿，有很多高科技，对身体好。
7: 他说我带麦毒，胆经毒。
8: 带脉是什么东西？
7: 就是带脉，然后
8: 经络是吧？
7: 啊，经络，但是胆这里也堵。
8: 中医也穿在一起。
7: 对呀、啊，它好多功效嘞、嗯。然后这裤子嘛，那有一颗颗直实的。
8: 裤上吸住吗？
7: 不吸不了，能量石他说。
8: 那是能量石有什么用呢？
7: 减肥，脂肪吸走。
8: 嗯。这，你当时一共买了几件？
7: 2套。
8: 2套一共多少钱？
7: 17500。
9: 去年10月28号，何女士付了2088元定金，11月20号又付了15595元尾款。她说，付钱没多久就后悔了，加上衣服越穿越不舒服，就跟老板协商退货退款。
7: 我说我饭都吃不下去了，然后坐着气也透不过来了。她说正常的，你穿几天，没事的，这个体验几下啊，1个月2个月下来还是没有。他说没这么快的，至少半年1年以上。就他进来店里的人都是托，身材好的人进来，因为我们穿上这个，你看我老公都夸我了，我老公都喜欢我了，他就这样一直就是套路你。
8: 那你穿了这个，你老公夸你没有？
7: 而且他还嘱咐我的，都叮嘱我的，你不能告诉你老公的，花了这么多钱，你要跟他说几百块。
8: 那你老公现在是怎么说？
7: 现在知道了，骂死了呀！他说你智商税。
9: 何女士说，两件塑形的衣服，尺码更紧的一套已经放回减肥店。1月份，老板给她退了4000元，还签过书面文件，保管在店里。记者想看看双方怎么协商的，找过去没开门。
10: 他没穿，他都没穿。
7: 我怎么会没穿呢？我们冷气没穿会这个样子的。
8: 他那个明显有穿过的痕迹的呀。
7: 怎么可能会没穿呢？
10: 我再开门。 开车。
7: 他说你依照你个人的定制之前来做的，不能退的。那我说我没穿过呀，那套更小嘛，他不给我退。他说定制款，退了4000，就是一直给我留着意思。
9: 何女士说，她是被丈夫批评之后才意识到之前店老板的宣传有问题，不过都是口头讲，没留下凭证。
7: 他没有说明书，也没有这个功效，没有什么，你看他说什么盈利值啊，什么能量值啊，这种东西。他有170多斤，又自己穿这个衣服怎么能结节可以消的是吧？
11: 我们1.6米呀、啊，那时候一直维持在150斤左右。我是170多斤，对，不是穿这个的才减下来的。
12: 什么能量石啊，这些有治痛经这些。
11: 治病我们从来没有承诺过的，中间他说要退，我给他退了，他有自己有签字的呀，而且都说了收到2000了。
12: 只退4000是因为是定制款吗？还是
11: 正常的衣服拿回去几个月，我们这样子能给他退已经很好了。要知道我们还是有服务的，那我们说是。我们给他刷身体，你做背什么的，不用另外付钱，都在那个里面服务里面的呀。
9: 金老板强调已经没有协商空间，何女士表示会继续反映给职能部门。
3: 是的，这两件塑身衣居然是高达17000多元，而且呢还不让和家里人说，所以碰到这种情况的话呢，觉得一定要反复的去甄别一下，看看自己啊是不是遇到了所谓的杀猪盘了啊。好，再来看到了目前合肥市西二环的通行情况。
4: 西二环现在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和从北二环的交汇处的位置呢，现在一直堵过了黄山路哈，在合肥市的西二环北向南方向现在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反方向建议大家呢可以进行选择。
3: 还有就是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南北一号高架桥现在是南北双向啊都出现拥堵情况，那由北向南方向从南二环的位置对位呢是排到了南一环，而由南向北方向我们看到从秋浦河路这一路段目前对位呢已经排到了合肥绕城高速南环。
1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4: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制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月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6: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
17: 燕之屋。
1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9: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9: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对呀， 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1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20: 好宽带选品质，当然认准中国移动。
21: 移动网络覆盖广，规模大，网速快，应用全，追剧、游戏、直播，全程流畅不卡顿。
20: 中文响应迅速，服务贴心周到，全方位守护您的上网体验。登录中国移动 APP 即可一键受理。
21: 移动宽带福利来袭，每月15日为移动宽带专属千兆提速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千兆提速，就能免费领取24小时千兆提速权益。
20: 品质选移动，全家更出众。
21: 中国移动。
1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22: 还在为买车险纠结？买车险就是买平安，理赔一键包办，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可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投保热线4008000000。
1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0: 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